0: 用会威胁到零工工人的生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今年的报税季节在上个月底结束，税务局发表初步报告，表示一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95.6%为线上申报，另外已经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梁俊明报道。
2: 连续两个月的报税期在4月30日结束，税务局 CRA 发表初步报告，表示一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 95.6% 是网上申报，另外当局已经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平均每份退税金额是2282元。税务局又说，当局的电话求助中心一共接到超过650万宗致电，平均每日有12万宗致电，尽管致电量庞大，但中心平均接听了超过75%的独立来电，最高接听率达到83%。联邦政府去年加强网上报税的服务，税务局说目前大约有2300万名用户注册了税务局的网上账户。网上账户可以追踪报税状态，查看通知，获得线上客服支援，另外都新增了账户恢复功能和现有的线上支付工具。当局预计明年3月大约有100万名合资格人士可以在税务局设立网上账户。从今年元旦日至到3月31日期间，当局透过社区义工所得税计划提交的报税表超过48万份，计划将会在未来3年继续为符合条件的组织提供新的拨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额外报税支援。税务局又指新增的 Simple File 免费网上服务，用户可以透过一系列的简短问题，使用电话或者网上提交报税表，支援了超过7.3万份报税表。税务局提醒，仍然未提交年度报税表或者缴交任何欠款的人士，请尽快提交，以免产生罚款和利息，并防止福利金和抵免金的发放中断。另外，食品及必需品福利金所属的一次性商品及服务税，以及统一销售税 GST 和 HST 抵免额补贴，将会在6月5日发放。在今年1月，有资格领取 GST 或者 HST 抵免额的人士，将会收到这一笔的一次性补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BC 渡轮由今个月19号起，允许冇损毁但系未能发动嘅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嘅形式乘搭渡轮。渡轮公司同时喺网页发布指引。黄耀明报道。
3: BC 渡轮宣布，从本月19号起，将允许唔能够发动，例如冇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唔影响车架或电池完整性嘅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以及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搭载要求。比斯渡轮声明表示，早前与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及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出，由于受损或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中，渡轮公司亦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的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会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BC 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on 表示，理解新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及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BC 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o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屿社区来说，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保养时，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为乘客提供更清晰明确资讯及保障。由于受损或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中，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及单独运输。比斯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

0: 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二月初发生校园枪击案的卑斯省北部小镇塔布勒岭，省长尹大维宣布决定在当地重建涉事高中的新校舍。梁俊明报道。
2: 卑斯省长尹大维宣布，经过同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当地第59区教育局以及当地社区人士商讨之后，决定拆卸涉事高中校舍，并且会另觅新址重建新校舍。尹大维表示，同学生、教师、教职员和其他人员商讨过后，听到的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希望搬到新的校舍，而联邦政府已经承诺会资助新校舍的建设。同时，省府和渥太华都不会挪用其他社区的教育资金去支付新校舍建设费用，但他暂时没办法提供项目的成本估算以及是施工时间表。
3: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as apparent to me in conversations with some of the kids from the school was a high level of anxiety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y'd have to go back to the same school building. And a new school, a high school, a secondary school, will be built on a new site in Tumbler Ridg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be part of this effort as well, and they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will also be working with us to replace this school.
2: 尹大维补充，第59区教育局会牵头和社区成员进行磋商，确定相关学生的下一步计划。而新校舍是一个更大和更舒适的校园，预计每间课室可以容纳32名学生。他又指，省府现时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要加强当地精神健康服务，另外都会审视人工智能软件在年轻人当中的应用。案发2月11号，枪手 Jesse Van Rosler 先在家中枪杀自己的母亲和继兄弟，之后再去受害中学施袭，造成一名女教师以及5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枪手其后吞枪自尽。省府在2月底为当地学生提供临时课室，另外其中一名的12岁女伤者近日就完成了第5次手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本国最大的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表示，因应飞机的燃油价格高企，决定进一步削减航班。周浩辉报道。
4: 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表示，因应飞机燃油价格高企，决定进一步削减航班。最新受影响的四条航线都是往来美国季节性的航线，包括多伦多去到加州 Sacramento 和南卡罗来泽州的 Charleston， 满地可至到德州 Austin，仲有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的 Raleigh。 季节性航班会提早在7月底至9月初结束。加航上个月已经是宣布由6月开始直至10月削减多条航线，包括多伦多和满地可到纽约金乃迪机场，同埋多伦多去盐湖城和黄都镇等等。原本计划开办满地可至墨西哥的瓜达拉哈哈会暂时搁置。
1: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军指前往亚马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
5: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6: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5: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6: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1: 翻嚟新闻时间，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指三艘导弹驱逐舰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马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无端袭击，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许敬轩报道。
7: 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三艘驱逐舰通过国际海上航道期间，伊朗军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军消除来袭的威胁，并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声明话，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

0: 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伊朗武装部队话，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咗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
1: 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波音等等大型企业嘅行政总裁，随同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同埋 Visa 嘅高层亦都喺受邀名单当中。再由许敬轩报道。
2: 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嘅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同 Visa 嘅高层亦都喺受邀名单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拒绝置评。白宫总前公布，特朗普将于下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系咪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表示，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央军委原委员魏凤和被判犯受贿罪，判处死刑。
3: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受犯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正仪报道。
4: 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受贿案，今日分别在军事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尚福就犯受贿同埋行贿罪，数罪并罚之下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同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喺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将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者假释。
1: 有两名女子涉嫌跨境由内地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洗黑钱，涉及2.8亿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许敬轩报道。
2: 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千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大律师求情时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未被截查，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另一个被告的代表律师就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是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判刑时候表示，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冇获得巨大得益，但仍属于重要角色。两人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如果冇被告的参与，黑钱就唔会流入香港。
1: 跟住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5月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是英式足球，加拿大国家队准备的世界杯预战再现的了。现在是6月12号揭幕战，第一场迎战波克，这场赛事在多伦多的 BMO Field 就是举行的。相信有不少球迷都是留意到，现在球队有些球员都是面对伤患的困扰，主力成员包括阿方素戴维斯都有些伤在阵的。至于后防把守独木关亦都是非常之令人

0: 就係被審查噶。咁即使咧就係烏克蘭嘅戰爭仍然繼續啊，咁呢一項嘅情況對於體育管理機構啊，非約束性嘅建議咧，目前啊並不適用於俄羅斯噶。咁但係白俄羅斯咧就有機會咧就獲得叫所謂 reinstatement 啦。讲下加拿大，我哋本土自家制嘅 CEBL 加拿大嘅精英篮球联赛，最近咧达拉斯小牛队嘅股东啊就系加盟咗，咁啊其中一队嘅球队咧就获得啊系一个嘅注资噶。Mark Cuban 啦呢一位好出名啊达拉斯小牛队 Dallas Mavericks 嘅班主啦，咁最近咧就系加入咗一个嘅财团，咁啊呢件事啊亦都系证明咗加拿大自家本土制嘅篮球联赛咧都有咧就系国际嘅投资者咧就系垂青。北美冰联今晚咧系有一场嘅赛事嘅东岸嘅比赛，卡罗尼纳飓风啊现在打六场嘅季后赛全胜啦，咁啊继续系打第三场赛事，作客费城飞人，卡罗尼纳暂时响系列赛领先紧2-0噶。多伦多蓝鸟方面之前作客三场坦帕湾光芒就是输晒的，那将会回到主场打回六场的系列赛，其中三场就是对加州天使队，另外三场下个礼拜一二三就是举行再迎战，就是坦帕湾光芒 Tampa Bay Rays。 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op、Mi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会有骤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5%。
2: 需要车身修理或换挡风玻璃，在 AutoMy 令一切都更简单。我哋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Porsche、Tesla、Lexus 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将你嘅爱车交俾我哋处理啦。我哋亦系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最方便嘅系，无论你喺屋企定系喺公司，我哋都可以上门服务，帮你处理索偿同维修流程。高质、方便、值得信赖嘅服务，上 AutoMy.ca 或者致电6047191538。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 ，Gr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 另外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y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深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男女身体结构唔同，女性比男性较为着重心理上嘅满足，大概有情绪压力同埋伴侣关系变得唔稳定同埋唔协调，缺乏沟通同埋经常冲突，有抑郁同埋惶恐症状。或者往曾经被性虐待，都会影响到性的接受和需求。女性性功能障碍包括最常见的

0: 缺乏性欲冲动，对性的刺激欠缺反应，不能够达到性高潮和性接触的时候感觉到疼痛，例如阴道痉挛。生理因素，因为年纪增长导致下阴部老化，阴道干涩，骨盆肌肉松弛，感染发炎，黏膜破损，或者其他盆腔的痛症，或者慢性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血管疾病，荷尔蒙的变化，甲状腺不调，更年期和药物的影响，包括抗抑郁的药和避孕药，酗酒和滥药都会引发障碍。其他的病症例如脊椎和神经受到损害。很多女性在更年期因为荷尔蒙分泌不稳定，情绪波动和身体出现变化，对性会产生抗拒，幸而停经之后大多数都会稳定下来，而且再没有月经的束缚。如果怀有生理的病变，就安排体检和详细的妇科检查，可能要加上盆腔的超声波扫描。局部治疗可以尝试使用长效的润滑剂，或者局部搽刺激素制剂，等皮肤和黏膜组织回复封口和弹性。有没有乳腺癌、三脏血管疾病和形成血栓的风险，在更年期和停经的初期可以短暂服用荷尔蒙补充剂。安排辅导，如果可以改善伴侣之间的关系，很多障碍都可以自动消除。年龄并不是限制，因为每一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我是施明医生。
1: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y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1: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瓶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坊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3: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4: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3: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4: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3: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4: 系咩啊？
3: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5: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一大错。
1: 美国司法部宣布向长期以反仇恨、反种族歧视为核心形象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提出起诉，话自1980年代起，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声称打击极端主义，用捐款人的钱秘密支付给三 K 党和其他仇恨组织，向线人支付超过$3,000,000以获取内部的信息。控罪包括电信欺诈、向联邦保险银行提供不实陈述和共谋隐瞒洗钱等等的罪名。非牟利人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成立在1971年，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权倡议机构之一。组织最初由两名民权律师创立，当时联邦法律和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已经裁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但是美国南部地区对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广泛抵制依然存在。面对持续受到歧视的人，往往难以找到愿意在法庭上面代表他们的律师，两个人就承接部分的案件，免费为客户提供法律的代表。组织的宗旨是透过法律对抗种族歧视、极端主义和各类的仇恨行为，同时致力保障弱势社群的基本权利，更加成功促成康乐设施的废除种族隔离。阿拉巴马州警队的

0: 合和其他改革。除了法律行动之外，组织还对极端主义团体的研究文明，长时间追踪美国境内的仇恨组织和极端思想网络，定期发表报告，向公众揭示相关团体的活动情况和发展趋势。组织发表的年度仇恨地图更加成为媒体和学界重要参考的资料，协助提高社会对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的警觉。另外，教育亦都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组织提出多项教育计划，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和包容价值，例如 Teaching Tolerance 项目就是教师提供免费的教材，帮助学生理解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等等的议题，从而培养下一代的公民意识和同理心。不过，组织的发展过程亦都面对不少的争议，有批评声音说对仇恨组织的界定过于阔，可能将一些保守派团体纳入其中，引发言论自由的讨论，而组织内部管理和资金的使用亦都受到媒体关注。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国内焦点，加拿大总理马卡尼卡尼周二宣布，退休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rchibald 将会在6月8号正式宣誓接任加拿大新任总督。他将接替自2012年起出任并成为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的 Mary SimonLouis Archibald 是知名法学家，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精通英法双语。他过去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荷兰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检察官。连续两个月的报税期在4月30号结束，税务局 CRA 发表初步报告，表示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 95.6% 是线上申报，另外已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份退税金额是2282元。税务局又指，当局的电话求助中心共接到超过650万个求助电话，平均每天约有12万个来电。尽管来电量庞大，但中心平均接听了超过75%的独立来电，最高接听率达到83%。联邦政府去年加强网上报税的服务，税务局指，目前约有2300万用户注册税务局网上账户。网上账户可以追踪报税状态，查看通知，获得线上客服支援等等。此外，也新增了账户恢复功能和现有的线上支付工具。在今年元旦日至3月31号期间，当局通过社区义工所得税计划提交的报税表超过48万份，计划将在未来三年继续为符合条件的组织提供新的拨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额外报税支援。税务局又指，新增的 Simple File免费网上服务，用户可以通过一系列简短的问题，使用电话或者网上提交报税表，支援超过7.3万份报税表。税务局提醒，仍未提交年度报税表或者缴纳任何欠款的人士，请尽快提交，以免产生罚款和利息，并防止福利金和抵免金的发放中断。Ledger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聊天机器人。调查在这个月初与网上访问了超过1848名加拿大人，结果有70%受访者表示支持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44%的人强烈支持，另外有96%的人支持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实施同类限制，其中41%的人强烈支持。调查发现，有50%受访者认为应该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这个比例远超支持由省府监督管理的24%。而超过80%受访者则表示担心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当中女性及55岁和以上的受访者对此尤为感到担忧。不过有60%受访者对科技公司执行年龄验证和执法措施的能力表示不信任，另外有39%的人担心如果采取一刀切的禁令，可能会令青少年失去机会接触具教育价值、沟通、发挥创意的科技工具，53%就表示不担心。Ledger 副总裁 Andrew Ernst 形容，美国法院裁定科技巨头

0: Meta 和 Google 需要为危害儿童负上法律责任，以及 BC 省 Tumblr Ridge 枪击案中关于枪手使用人工智能的质疑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米勒强调，监管社交媒体属于联邦政府职权范围，渥太华正准备立法，并考虑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规管。BC 山火服务处及海岸消防中心宣布，从5月7号，也就是今天中午起，正式实施营地生火禁令。海岸消防中心表示，管辖区内所有第一级、第二级及第三级生火禁令都会实施，但海德怪地区就不受二级和三级禁令影响。相关禁令会持续到今年10月31号，或者直到另行通知。第一级生火是指宽度和高度都小于 0.5 米的萤火，第二级生火是指高度小于2米、宽度小于3米的明火，第三级生火是指规模较大的工业焚烧，属于同时点燃或者单处火焰的规模超过第二级生火的规模。禁令适用于任何做娱乐目的或者原住民仪式的明火。其他被禁止的活动包括烟火法定义的烟火、孔明灯、燃木热水浴缸、燃木薄饼烤炉以及其他燃木设备，还有任何体积或类型的焚烧桶或焚烧笼等。山火服务处说，上述禁令不包括使用户外炉灶或者合资格的烧烤炉和烤架。另外，禁令也适用于市政边界内公园、保护区、休闲区、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管理区以及私人管理的林地。各市镇可能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不同的禁令，请务必查看当地是否有相关禁令。当局指违反禁令的人可以被罚款1150元，经法院定罪后最高行政罚款10000元或者监禁一年。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关键日前表示，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市中心一处新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启用，但 BC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强调，省府有权继续推进计划。受争议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拟设于 Hamken 街的900号。奥祖伊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根据2016年由时任卫生厅长签署的部长命令，卫生当局有责任确保此类救命服务得以提供，因此即使市府反对，省府仍可以推进项目。他表示，省府希望与温哥华市议会及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治疗与支援服务。沈关键昨天在社交平台公开致函奥祖伊，指市府直到4月23号收到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来信，才首次正式得知有关计划，而当时租约已经完成，预计6月1号后就投入运作。他批评市府居民和社区持份者事前没有获得充分咨询，并要求省府交代选址的原因、曾考虑的其他地点以及相关咨询程序，同时呼吁举行公开会议，让居民提出疑问。温哥华市议会昨天投票通过市议员麦嘉信的动议，批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送餐机器人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将于今年秋季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机器人公司 Surf Robotics 将率先在市中心和 Casalano 社区的行人道上启用外卖机器人。目前该公司的机器人已经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投入使用。市议员麦嘉信认为，相关机器人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自行车外卖配送的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的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能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他又表示，之所以选择市中心和 Casalano 社区进行测试，是因为相关地区房屋密度较高，因此机器人需要行驶的距离会更短。 Surf Robotics 行政总裁阿里卡沙尼则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目前大多数的外卖配送都是用汽车进行，少量食品用这种方式运送，效率较低。虽然机器人大多能够自主运作，并利用感测器进行导航，但如果侦测到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况，可以请求人类操作员介入。ABC 党市议员裴志立就提到，温室花费几年时间才允许网约车和电动滑板车营运，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温斯体市议员马洛尼则表示，多伦多已禁止使用外卖机器人，因为他们对视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人构成危险，同时也会堵塞道路。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机器人与行人险些相撞的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是机器人的过失，对儿童而言威胁更甚。
1: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2: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

0: 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0: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国际新闻。
4: 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并以果断、有力和审慎的方式管理相关事态，所有行动都在他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他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表示，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等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利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之前表示，近期与穆杰塔巴举行了2.5小时会面，形容气氛亲切，没有隔阂，坦率直接，但没有透露细节。之前有传佩德西奇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伊朗传媒之后否认，总统办公室官员也批评有关佩德西奇昂可能辞职的传闻不实。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大量耗用防空飞弹，拦截伊朗发射的各式飞弹与自杀式无人机，消耗速度极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希望从零开始打造更便宜的新款防空飞弹，希望每一枚的价格可以控制在25万美元之内。中广记者报道。
5: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证实，美军目前确实想从零开始研发出一款由美军拥有制裁权又便宜的新款防空飞弹，在外包给合约商生产。德里斯科说，美国陆军计划在未来几周开始将正式启动这项专案，希望在一年之内与学界合作开发出既新又便宜的拦截飞弹技术，然后美军将采取购买或租赁制裁权的方式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外包生产。据华尔街日报统计，自从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1500枚到2000枚的爱国者萨德级标准型拦截飞弹。根据美国陆军预算文件显示，一枚爱国者三型拦截飞弹的成本约440万美元，和台币约1.38亿。萨德拦截飞弹更贵，而主要由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标准三型飞弹，单价更是爱国者三型的2倍以上。根据美军教范，针对每一枚来袭的飞弹或无人机，要发射2枚拦截飞弹迎击。这意味着美军拦截一枚伊朗飞弹的时候，至少就要烧掉近2.8亿台币。如果能够把单发拦截弹的成本控制在800万台币以内，拦截成本就可以锐减为原本的1/18。记者叶博弈报道。
4: 而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报道，他们通过独家卫星影像发现，伊朗对中东各地美军基地的打击极为精准，最少摧毁了228处建筑与设备，规模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广记者报道。
5: 报道说，自从2月28号的战争开始之后，伊朗的空袭至少造成美军在中东的15个基地受到重创，受损目标多达228处，包括营房、机库、油库、飞机以及关键的雷达、通讯与萨德爱国者防空系统。华盛顿邮报所提出的这项数据与美军官方公开的资讯落差极大。报道指出，美军为了保护官兵安全，在开战初期虽然已经将大部分人员撤离到伊朗火力范围之外，但留下的设施仍然沦为火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在看过了相关影像之后指出，伊朗的攻击非常精准，完全没有出现代表打片的弹坑，这显示美军严重低估了伊朗的瞄准能力。专家指出，美军在中东的脆弱性源于多重误判，首先是伊朗军队的韧性超出川普政府的预期，而且美军对现代无人机战争的适应不足。专家说，尽管美军拦截了大量攻击，但代价极高。数据显示，美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耗费战前库存约 53% 的萨德拦截弹与 43% 的爱国者拦截弹，防空武力面临枯竭风险。记者叶博弈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到15号

0: 访问中国，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正式官宣，不过已经有中国网友拍摄到两辆美国特勤处车辆现身北京街头，显示美国特勤局先遣人员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川协会已经在密集准备中。中广记者报道。
1: 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7号援引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布的文章，北京民众拍到两辆美国特勤局车辆正行驶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据了解，前面一辆是雪佛兰赛博班，是美国特勤局最常使用的工作车款，后面一辆则是福特 F350， 通常作为美国总统车队的安全通行车，而且两辆车的车牌都印有美国政府的英文字样。先前在5月1号到3号，至少有4架美军 C-17 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相信是为川普访中预先运送必要物资。根据以往惯例，这些物资包括总统专车以及其他后勤支援安全物资。有社群媒体影片显示，当美军运输机在北京城上空低空飞过的时候，有大批民众拿起手机近距离拍摄。白宫早就已经官宣，川普将在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大陆，而即使大陆外交部到现在都还语带保留，不肯正面回应。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川协会都已经在紧锣密鼓准备当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2: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Town、Tawaz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中国新闻。
0: 72岁中国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68岁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魏凤和是火箭军2015年成立后的首任司令，2018年升任国防部长，5年后由李尚福接棒，但李尚福上任约半年就落马。退休的魏凤和时隔一个月，也同样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遭军委、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当局对两人的指控大致相同，指他们对抗组织审查，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金钱，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行业领域风气，以及部队政治生态，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定6月11号开幕，中国央视与国际足协的转播权价格分歧仍在拉锯中，央视已经表态拒绝购买。很多中国球迷也支持央视掀桌子。中广记者报道。
1: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不过据大陆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总开给大陆央视的转播权利金竟然高达3亿美元，央视拒绝接受，国际足总后来让步，把权利金砍半到1.5亿美元，央视依旧拒绝购买。据了解，央视只接受1200万美元，没想到国际足总的开价破亿，央视无法接受，于是铁了心坚持本身购买转播权的预算。据了解，央视这次与国际足总翻脸，也与国际足总的双标有关。国际足总这一次开给央视的转播权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7倍，大陆方面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差别对待，大陆网友也支持央视与国际足总杠上，纷纷力挺央视拒买。消息指出，一旦大陆拒买，损失最大

0: 的可能是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投入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赞助商，而如果大陆拒绝转播，是否会影响中国厂商赞助世足赛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记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台湾新闻。
6: 台湾国建国造的海鲲舰昨天再度进行潜航测试。从公布的影片中看到，海鲲舰在航行中完成了2枚操雷试射。中广记者报道。
7: 根据了解，海鲲舰6号上午7点左右出港，大约晚间7点半返回高雄港。台船公司7号公布海鲲舰6号出港进行海测期间操雷射击的记录影片。台船表示，这次是验证战斗系统侦搜、解算、发射及鱼雷导控的作战能力。整段记录影片将近1分钟，画面中可以看到海鲲舰在大武舰以及 S 拐洞西直升机的伴护之下，航行到测试海域，前航试射2枚拖有传输缆线的操雷，成功完成试射之后，其有橘色和绿色涂装的操雷浮上水面。经空中观测的 S 拐洞西直升机标定位置后，再由大武舰跟大湖舰将2枚操雷吊起来回收。台船表示，台船公司会继续跟海军一同在安全以及品质的前提下，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8: 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被告在制作影片后回传观看数据还有流量给境外势力成员，借此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
7: 桥检调查林晨佑经由网络结识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之后，先由该集团透过网络社群接触我国的军职人员，以金钱报酬等方式利诱军人拍摄投共影片，再透过通讯软体传送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换取报酬。检察官认为，林晨佑严重辜负民众对于媒体应负起公正与客观的报道之期待，因此向法院求处最重12年徒刑。6名现役和退役军人也因为涉嫌收贿外泄军事机密遭到起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志文 Lifestyle 店604-270-1787。
9: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财经快讯。
6: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5.20，以33856.62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62，以994.28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313.99，以49596.60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2.75，以25806.20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28.02，以7337.10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61.71，以10276.95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55.08，以24663.6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97.34，以8202.08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320，对人民币4.9787，对港币5.7340，对新台币22.9885。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

0: 交通讯息。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 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 Stove、 Miyabi、 Demair 以及 Henkels， 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 Metrotown、 Towson Mills、 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3: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20%。明天有阵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7%。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Supercar 特价21.50，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6: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本周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6: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欢迎参加5月24日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的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设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贵林与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清零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Anthem 高贵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 Heat Highway 加 North Road 旁，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
8: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从喜士顶东街开始行车缓慢 ；Iron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莱桥北行方向堵到了 Canby Road。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 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10: 傍晚7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11: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
12: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0: 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请你做我的指引。
1: 现在时间6:00。
2: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通力琴行劣质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 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 Stove、 Miyabi、 Demare 以及 Henkels， 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 Metro Town、 Tawazun Mills、 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由 Sea 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慧华。在我们这个月的周四前三周呢，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下，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该怎么样好好的来照顾他们。为您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
7: Carmen 姐你好。
6: 哎，你好。
7: Carmen 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6: 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呢，要跟许医师谈一个可能跟宠物又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可是呢，我想收音机旁边有些朋友可能你都知道，哎，快到母亲节了，我们要玩一个游戏。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 Operator Danny 帮我们出一下我们的这个片头好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
6: 我们要来玩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这个游戏非常简单，你只要打电话进来让我能够接到，跟我们来分享一道你很难忘的妈妈所做的菜，而且跟我们分享你的小故事，这样你就可以得到由 The Break 送出100元的礼物卡。这么容易得奖，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要把握。所以我们空音电话604-295-9616 现在就开放。不过在等您的电话的时候呢，我们来先问一下许医师哦。许医师，你自己有没有最难忘妈妈的拿手菜是什么？
7: 哦，对，母亲节快到了，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对，那我最难忘的妈妈的拿手菜可能是红烧狮子头吧。
6: 哇，口水都要流下来，红烧狮子头，哦，我真的听起来。

0: 起来就非常的好吃，这是一个功夫菜耶。
1: 对啊，因为小时候妈妈都会自己捏那个狮子头，就从线开始，然后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就是她都会做的那种超级大的狮子头，所以吃一
0: 是，
1: 颗就很饱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就妈妈的爱心，所以就觉得特别怀念。
0: 那你现在自己也是妈妈了哦，所以我们也跟你说一声母亲节快乐。那你的小朋友有没有最喜欢吃你做的哪道菜？
1: 诶，我这个比较汗颜一点，我比较不
0: 哈哈，
1: 会
0: 没
1: 做
0: 时间
1: 菜。
0: 烧饭吗？
1: 对，都是他的爸爸烧菜比较
0: 哇，那爸爸他烧的，他最喜欢吃哪一道菜？
1: 好。小朋友可能喜欢吃一些什么比较简单的蒸蛋啊、炒
0: 啊
1: 饭啊，然后这边的小朋友好像都喜欢什么披萨啊，那种比较
0: 啊，
1: 洋
0: 是。
1: 食，对，cheese 之类的。
0: 蒸蛋要蒸得好也是非常有技巧的哦。不过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我们线上朋友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妈妈难忘的巧手味道，好不好？我们来接听的是 May 的电话。阿 May 你好，
2: 你好，
0: 你
2: 是这
0: 好。
2: 样的哈，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她那个时代，在她那个时代是比较贫穷的时代哈，
0: 是，
2: 那我们呢我记得我妈妈煎那个做那个红烧无锅鱼，鲫鱼
0: 红
2: 就是
0: 烧无
2: 鲫
0: 锅
2: 鱼，
0: 鱼，
2: 对。做得非常好吃，所以
0: 是，
2: 每一
0: 它是
2: 次
0: 煎的
2: 他都，
0: 焦焦的，是吗？
2: 对的，尖尖焦焦的哈，然后再加那个酱油啦，一点糖啊，还
0: 对。
2: 有葱姜这样，然后加一点水，嘿，
0: 哦，听起来真的也是非常的好吃哦。如
2: 哎，
0: 果在
2: 对，
0: 台湾的朋友，我想妹是从台湾来的吧，是吧？
2: 是的，
0: 因为无锅鱼在台湾是蛮多人很容易买到吃的。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欢吃这一道。然后因为我妈妈做的时候，她会放点豆腐，那个豆腐被汤汁吸收了，也是很好吃哦。所以我们都有共同的回忆。好，那当然，今天这个奖品我一定要送给你了哦。那也
2: 谢谢。
0: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那然后这个希望这个你自己烧的这个不管任何菜，你的小朋友也会非常喜欢吃哦。那么恭喜妹得到 The Brick 所送出的100元的礼物卡，恭喜你。那请你不要收线，待会儿请我们 operator 记下你的这个资料啊。谢谢你，恭喜
2: 好
0: 你。
2: 的。
0: 好，也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好，那么今天这个都是红烧的，徐医师是红烧狮子头
1: 对，
0: ，May 是红烧无锅鱼。哎，
1: 红烧
0: 红
1: 无锅
0: 烧，
1: 鱼听起来也很好吃。
0: 对对，尤其煎的焦焦的哦，那个外面的是脆脆的，我觉得那个很。当然，大家都说现在都是养生啊，不要吃什么油炸的啦或什么的。可是说真的，就是这种东西才会吸引人，才会好吃，对吧？好，那么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恭喜 May 得到我们妈妈的巧手味道，这 The Brick 送出的100元的礼物卡，恭喜恭喜！好，那么也希望天下的这个母亲们都在这个 weekend 能有个非常快乐的母亲节。那也要提醒做子女的，不要忘记，其实妈妈最开心的就是你们可以陪伴他们哦，所以这个 weekend 一定要好好的陪伴妈妈。平常也一样啦，平常没事就打打电话啦，跟妈妈这个撒撒娇啦，或者跟妈妈闲谈一下。总而言之，不管你做什么，你哪怕这个就直接跟妈妈说，哎，我要吃什么菜，你要烧给我吃。虽然妈妈会累点，可是她也会做得很开心哦。我想这个天下做妈妈的心都一样。好，那我们现在真的就要回头来了，这个请教徐医师哦。徐医师讲到这个做妈妈哈，那么我们今天会特别谈到这个，如果有一些的朋友，可能他还没结婚，或者甚至结婚，他可能还没小朋友，或者有小朋友，可是他说，哎，我想要来养一个宠物，就也成为毛小孩的家长哦，也是一种妈妈或爸
1: 是
0: 爸。
1: 呢，
0: 但是
1: 对。
0: 很多人在养宠物前，有的时候并没有想得太清楚，说它的条件可不可以？那这个条件，我们讲的不是说世俗的，比方说钱啊什么的，当然钱也要考虑，因为买保险很贵啦哦。那但是，我想很重要，宠物其实不管猫或者是狗，你可能都还是要花点时间陪伴它们。

0: 那我们在要养宠物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是吧？
1: 对的，要养宠物之前，真的要考虑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当这个宠物的爸爸妈妈。对，因为宠物都是一条生命，那我们养了它，就是要负责它们一辈子的。对，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认知那要考虑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对，那像 Carmen 姐之前说的，时间。金钱都是要有的，而且是要有心，还要有力，就是总结来说，对，因为宠物一定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它们，去陪伴它们，不管是猫还是狗，或是其他的宠物，尤其是狗，那更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它们，还有包括。每天要带他们去上厕所、去散步、去运动，那猫的话也是每天要陪伴他们，玩耍，然后要有一些跟主人的互动，对，所以都不是把它放在家里就不管它就可以的，对，所以一定要考虑，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充足，如果你是一个生活本身就已经很忙碌的人，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一下适不适合。对那金钱当然也是要够啦，也要有一定的经济的水准因为不管是宠物本身，或是它日常需要的各种食物各种配件。还有，如果生病的时候要去看医生，等等的，这些都是要花费的。对，所以这真的也很重要。而且宠物不像人一样有这个医疗保险。对，所以有的时候发生一些紧急状况，真的会需要比较多的经费这样子。对。就是除了时间和金钱以外，也真的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说，不管之后你自己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人生发生什么变化，你都要对这只动物负责任。对，那有可能你现在养它的时候，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对，但是之后可能有。伴侣，或者是你会有小孩，那这些的变化会不会影响你对这只宠物的 commitment？对，这个要想清楚的。对，不能因为你身边多了别人，你就放弃你原本的宠物。对，这样是不太好的啦。对，因为你如果真心的爱它，把它当做你的家人的话，其实你的人生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你都不应该放弃它的。对，就算是你比如说要移居到别的国家也好，或者是你的家庭成员有什么变动，它都不应该是被你放弃的一个东西。对啊，
0: 所以
1: 然后。
0: 宠物是家庭成员之一哦。
1: 对
0: 那
1: 呀，
0: 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刚才徐医师讲到，你也要有经济的条件，你要有时间陪伴，而且你还要有个空间给他，就是说，例如你家里如果不是很大，你要养一只很大的哈士奇哦，那真他也蛮辛苦，你也蛮辛苦的。
1: 对，没错的，
0: 那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考虑哦，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呢，希望你如果还在想说我要不要养，我会养狗或者养猫，其实都没有关系，也是看你自己喜好。那当然，我们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去领养哦，因为领
1: 是，
0: 养的话呢，可以帮助很多真的需要家的宠物，而且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不是只有年幼的宠物，其实有些稍微年长一点的宠物也是很需要家的，所以我们希望
1: 是
0: 大家
1: 的。
0: 多多发挥爱心。
1: 对，那领养之前也更要考虑清楚，因为领养的动物它有的之前就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验，比如说之前就被弃养过。对，那我们要领养它，希望就是不要再让它被
0: 再
1: 弃
0: 被弃养，
1: 养。对对，但领养的动物其实有时候，大部分也都是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宠物的，它们有时候也是就是大部分时候其实都会。

0: 慢慢的对你产生建立一些信任，对，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要久一点。如果说他之前有一些不好的经过的话，那可能需要慢慢的去就是去疗伤，然后慢慢的对你建立信任，对，所以有时候会更难一点，对，所以也是要考虑清楚有没有这个之前跟动物互动的经验，然后能不能有这个耐心去慢慢的。跟他们建立关系，这样子，
1: 耐心、爱心哦，真的都需要了哈。那所以希望大家，这个都是你在养宠物之前，你需要做一个考量。好，假如它真的养了，真的养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以前也养过，当然他就比较得心应手了啊，容易。但是有些朋友真的从来没养过，我们今天会谈的就是假设是真的没有养过宠物的，所以一开始可能很兴奋，很兴奋完了才发现说啊，我要做这么多事情，比方刚刚许医师说的，狗狗你要带它出去上厕所啊，这些啊，走路运动，因为有些大狗尤其需要运动，不是说你自己瘫在沙发，他也跟你瘫在沙发哈、哦。他当然会陪你啦，但是对他的身体健康也是会有影响。那在这个时候，第一个可能就是，比方我今天真的养了一个宠物，请问我什么时候应该第一次带他去看兽医？那兽医会检查什么？是不是就要打预防针等等？
0: 对，那一般就是，第一次看兽医，就是看看你是领养还是说养的一个是幼犬或是幼猫，对，那一般它到新家之后会建议大概观察个一两个礼拜，然后再带去看医生这样子，那如果是有需要打预防针的话，就是看它的预防针是第一次预防针是什么时候到期？对，那如果说是之前有打过比如说幼犬或是幼猫他们的第一次预防针大概就是6到8周的时候是要打第一次预防针。对，那有些大部分狗狗或猫猫接来的时候，可能在 breeder 或是之前的主人那边就打过了第一针那就是看你第二针什么时候需要打，那可以那个时候就是带第一次的带去看你的兽医这样子。对，那第二针大部分就是在第一针的3到4周之后要打。对，所以大概是这个时间点就可以。第一次带他们去看医生，这样子，
1: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参考哦。那当然，如果说是领养的，可能比方一些单位他们都会有一些记录啦，或者是可以查得出来。领养的话，也是是不是也应该在家里适应以后，也让一个兽医可以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对，这个也是建议这样子做。对，就是在家可能给他2、3周的时间稍微适应一下然后就可以带去给兽医做一个基本的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或是要注意的东西。对，然后看有没有什么预防针是要补的然后看有没有什么驱虫还没有做需要做的。对，然后还有一些疑问都可以提出来这样子。
1: 讲到这个驱虫啊，其实是不是要固定的时间给他们吃一些药啦，还是打针啦，还是怎么样？这个是猫跟狗一不一样？
0: 对，驱虫的话，大概有分成体内驱虫跟体外驱虫。对，那体内的话，就是一些在肠胃道就是在体里面的一些什么蛔虫tapeworm 啊，hookworm 啊那些的。对，那这个幼犬跟幼猫是特别容易有的，因为它们免疫系统比较不好。对，所以幼犬幼猫的话，就是大部分是会在每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就是帮他们体内驱虫这样子。对，那长大之后呢，就是要看他们平常的 lifestyle 是属于高风险还是低风险。对，那如果是低风险的动物的话，一般体内驱虫会建议半年。

0: 高风险的啊，那就会建议大概3个月就要做一次体内驱虫。对，然后体外驱虫的话，就是在身体外面的毛发上的一些寄生虫，这边比较常见的是fleas，就是跳蚤，那还有比较常见的也有那个 ticks，就是蜱虱是吗？那个中
1: 那个
0: 文
1: 是，我
0: 对，
1: 觉得听起来是最可怕的。
0: 对对，就是会那个粘在那个猫狗的身上吸血的那个种 ticks，对，所以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是这2个体外的寄生虫，对那体外寄生虫都是建议1个月一次啊，当然要看它的产品大部分产品是1个月一次，那有一些是3个月一次就是有不太一样的产品，有不一样的 label。对，但是最好都是要定期用的，不管是小狗、大狗还有猫咪也是，就算是在家里面的 indoor cat 也都建议要定期的使用体外驱虫，因为主人有时候出去外面回来都还是会带这些东西回家的，对，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动物，它们都是会互相传染的。对，那一旦这个跳蚤寄生在猫狗身上之后，它们也会住在你家里，然后住在你的地毯里面，然后就一直生小孩，越生越多。对，就是它虽然不会寄生在人身上，但是会有时候会咬到人，或者是造成一些过敏。对，所以对人的健康也是蛮有影响的。对，所以这个体外驱虫还是一定要做的。
1: 是，你刚刚有讲到高风险或者是低风险，那你后来有说一下，说高风险就是说，比方他是吃生食的，还有
0: 对，
1: 一个就是比方常常出去遛达的，这个很多猫会自己出去的哦，然后
0: 对，没
1: 可能
0: 错，
1: 叼一只老鼠会来撕你
0: 对
1: 什么的，
0: 对对，那
1: 就
0: 就
1: 是说
0: 属于
1: 这种
0: 高
1: 算
0: 风
1: 是
0: 险，
1: 高风险。那
0: 对，
1: 低风险就是说它比较不出门的是吧？
0: 对，可能就是 indoor cat 就一直都在家里面的，对，但是还是建议要做驱虫啦，只是可不用那么的频繁的体内驱虫，对。
1: 其实这个都应该有医生那边固定的检查、固定的吃药哦。那个，这个都真的不可以偷懒的，因为这个对猫的、狗的健康，还有对主人的环境都很重要。所以，你讲到这个，我们刚刚就讲说自己一定要衡量自己能不能够，有条件去养这个宠物。像我有个朋友，他很爱干净，但是他有些看别人有宠物，他也很想要一只，觉得很疗愈。我就劝他说不要吧，你这么爱干净，说真的，你养个狗也好，养个猫也好，家里一定会有些毛嘛。
0: 是
1: 那你
0: 啊，
1: 要
0: 一定
1: 吸
0: 会有。
1: 地呀、啊，有很多的动作要做，可能到时候你会抓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要想到的条件，就是说你喜欢或者是猫狗疗愈，它是真的，可是也有很多现实的一些条件，你要自己衡量。好，
0: 对，这个掉毛也是一定会的，
1: 对，
0: 只要有毛的动物都一定会掉毛，除非你养的是一个无毛猫或者是一个无毛狗，那
1: 是。
0: 对，不然其他猫狗真的一定都是会掉毛的。
1: 是，所以这个都是要选想想清楚的啦。那
0: 错，
1: 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时候看兽医，也要这个打预防针，也要驱虫，这个一个都不能少，不管猫或狗了。那这就讲回来，我们刚刚也讲的第一个条件，你要有经济上的支持，因为这些吃药打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买保险吧，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万一有事的话，有个保险还是觉得比较好一点，有个保障了哦。所以这个都是金钱的支出。那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大家可能就会会想到说，诶，这个猫啊狗啊，我应该像有的人喜欢带这个不同的方式给猫狗上。这个脖子的颈圈呐、啊，或我们有的叫 collar，也叫 harness 啊。那么，
0: 对。
1: 还有这个力许也有各种材质的，有皮的，有什么的，很多的。像这种我们在选购宠物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衡量？比方说它的大小、体积，还是它喜欢或不喜欢，也是要考虑在里面。
0: 对对，所以像 Carmen 姐说的，养了宠物之后，还要帮它准备很多它周边的用。

0: 品，对，所以就是也是在他到你家之前，这些东西都要准备好的。如果是新手爸妈的话，对，那leash就是牵绳，这也是很重要的。每一只狗狗都需要牵绳，因为你之后带它出去散步，去一些开放的空间，都是一定要牵绳的。也是为了自己你自己还有别的动物，还有你的狗狗的安全着想。对，那牵绳的话，是真就蛮多种的。对，但是就是会建议选那种最简单的，然后是一种不会伸缩的牵绳，其实是最安全的。对，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那种伸缩的牵绳，不知道 Carmen 姐应该知
1: 我
0: 道，
1: 有看过，
0: 对
1: 对的，
0: 对对，那种细细的，然后它跑远了，它就会变长，然后跑近了又变短，然后有一个类似一个按钮可以
1: 你可
0: 固
1: 以
0: 定
1: 调
0: 的，
1: 整这样
0: 对
1: 子，
0: 对，但其实那个不是很安全啊，因为它可以一下就跑很远，你基本上是拉不住它的，对，然后那一个 button 其实也不够力去固定它，对对，而且那个细细的绳子很多主人会自己会受伤，就是它在狂奔摩擦的时候。其实主人是很容易自己受伤的，对，所以其实是不太建议那种牵绳啊。那其实最安全的是那种就是简单的non-stretchable，就是一条然后固定的所以你这样子才可以去控制你的狗狗，它没有办法跑太远，然后你也可以施力去比较能拉住它这样子，尤其是一开始要训练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对，那牵绳像那种我刚刚说那种 non-stretchable 的牵绳，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去固定在一个项圈或 harness 上面，它如果可以自己就是做成一个 loop 的话，就可以这样套在它的脖子或者是绕在它的前脚后面，就可是一个很好的 control。对，这用讲的可能比较不太清楚，对，可以去你兽医的时候请兽医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对，那如果要用那个项圈也是可以啦，或者是 harness，就是那种胸带嘛，那个是胸背带。对，那 harness 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啦，因为它在那个胸上面比较不会一直拉扯到他们的喉咙
1: 脖子，
0: 气管，对，脖子那边。有一些小型狗或是老年狗，他们的气管不好，然后一直去拉到就会容易咳嗽。对，那种狗狗就会建议用 harness 会比较适合的。对，那 harness 的大小就是要贴身啊。对，如果太松的话，他们就一下就挣脱了，然后就会金蝉脱壳，然后就跑走了。对，所以那个大小要选择适合他们的。然后如果是用项圈的话，也是那个大小就是不能太紧啊，也不能太松。太松的话，就一下就挣脱了；那太紧的话，就勒住他们脖子，很不舒服。对，所以大部分是可以调整的，就是要调整到一个适合他们的大小。对，然后项圈的话，我是很不建议用那种choke collar，就是那种伸缩的collar，然后里面还有刺刺那种东西，我觉得那对狗狗真的蛮残忍的。对，因为你一拉紧的时候，它们其实是会不舒服、会痛的。对，所以任何这种会对狗狗造成痛或者是不舒适的训练方式，其实我都是不太建议的。对。
1: 徐医生，你讲的这个，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哦。我待会儿回来，我要请教你，就是我有时候看到，当然可能是因为狗狗爱叫哦，但是在遛狗看很多人，那个狗狗的嘴是被就是也套住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的考量？是为什么？我想我待会儿可能想请你在下半场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宠物的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 扣印电话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 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哦，Carmen Shao @fm961.com，那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答复您的问题。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9分45秒，我们。

0: 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Cipica 超霸卡本周推荐，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元，Supercar 特价21.50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36661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许维珍许医师。那么许医师跟我们谈一谈，如果你有考虑想要养宠物，有哪些地方你必须要真的非常慎重考虑？因为这个养下去，就像许医师说的，这个就是你一个承诺。你也必须在不管发生环境怎么样的变化，你都要对这只宠物能够承诺你的诺言。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也希望大家都慎重考虑清楚，养了宠物以后呢，就好好享受你跟它的美好时光，因为宠物真的是蛮疗愈的。那听众朋友任何这个关于毛小孩的问题，欢迎打来 604-295-9616， 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刚刚养宠物，你需要买一个牵绳也好，或者买一个套在背上的这种被套的这个一个东西，或者是collar 等等，都可以。但是我们希望在一定要就适合这个它的尺寸，而且许医师说他非常不赞成买这种可以伸缩的一种leash， 因为那种其实不安全，而且有的时候真的如果狗狗又力气很大的话，

0: 恐怕你都驾驭不了它哈、哦。
1: 是他
0: 那
1: 爆冲的话，
0: 是我那天就看到有一个人牵了一只好大的狗，然后它的个子跟我一样小小的，我在想说哇，好厉害！我在想说，真的每个人养狗可能要先想清楚是不是配合你的体型了哦。
1: 也是对，要配合自己的体力，
0: 是
1: 对，
0: 我就讲说，我有看过有人在路上牵狗狗的时候呢，猫是没有这个情况了。牵狗狗的时候，就给它戴一个口套哦，这样把它口罩住。这个是因为怕它们叫吗，还是怎么样？那这样子，它们会不会不舒服啊？
1: Carmen 姐指的是那种整个嘴巴套住的那种
0: 嗯，对。
1: 狗是吗？哦，对，一般是不会是因为它们叫就套那个东西。如果是因为防止它们叫去套 muzzle 的话，是比较不建议啦。对，因为狗狗叫很多原因嘛，可能它很警惕啊，或者是很害怕啊，或者是有什么就是刺激。对，所以这应该要透过一个慢慢训练的方式。对，但不可能要一只狗完全不叫啦。但是
0: 没
1: 它们的
0: 错。
1: 本性，对，所以它们看到一些 alert，就是让它们很 alert 的东西的时候，还是多少会叫。对，那如果它戴那个 muzzle 是因为它是一只有会 aggressive 的狗的话，那可能是真的必要的因为它可能为了要保护别的狗啊，或者是保护别的人，对，如果说这个狗真的是有一个aggression 的倾向的话，那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需要去戴这个嘴套的直到它 train 的比较OK 为止，这样子。对，那有一种也是在嘴巴上的，叫做gentle leader 它不是把嘴巴整个套起来，它是有点像 leash 是软的 leash，那是做成一个有点像马的那种 halter 的状态，然后套在狗狗的嘴巴还有鼻子那边，那个是 OK 的，那个也是一个 OK 的训练的方式，对，那个也不会对狗狗造成疼痛啊，或者是不舒适，对，所以 gentle leader 是可以的，可以使用的，
0: 它使用的目的是什么？
1: 也是就是训练他们就是好好的leash walk 啊，然后不要离你太远啊，不要暴冲啊之类的，对，就是也是跟平常你 leash walk 它差不多的东西，只是它可能会也是比较能去 control 它，比较不会暴冲啊，然后你比较能去 lead 它去你想要它走的方向这样子。对，有些新手爸爸妈妈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leash walk 狗狗，有时候反而是被狗狗牵着走，然后就变成是狗狗在遛人。对，所以也是要去学着要怎么去跟控制你的狗狗在外面走路的时候，这个也是要学习的一部分。
0: 是，其实那个有很多社区中心啊，或什么，他们也有一些这种课程哦，你可以带着狗狗去上课，
1: 对。
0: 就是让他也学一点规矩，那你也明白你的狗狗到底在它的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用人的思维去想狗想猫，其实可能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哦。
1: 对啊，
0: 好，我
1: 所以
0: 们
1: 是
0: 先
1: 可
0: 来，
1: 以，不
0: 是，我
1: 好，
0: 们先来接听一个电话
1: 好，
0: 哈。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有事问你请教一下，在这个陈医师，那个是那个猫，我家里那个，那有时候你在房间，那么它在大厅，那么的话关上门的那房间，但是它可能知道我在里边嘛，在房间嘛，那它在外面叫。那么喵喵叫哦，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肚子饿了，还是找人跟他玩呢？还是？
1: OK，所以你在房间，他喵喵叫，要进去找你吗？
2: 是我估计是吧？他在大厅啊，门关上了，但是他猫猫在叫，
1: 对对，
2: 叫
1: 那
2: 什么
1: 他
2: 什么
1: 可
2: 意
1: 能
2: 思？
1: 是。对对，那你要观察他有什么需求咯。如果说你打开门，然后他进去找你就不叫了，那他就是想要找你，或是去进去那个房间。对，他那个房间有他的猫砂盆啊，或者是食
2: 没
1: 物
2: 有
1: 吗？
2: 啊，没有啊，他食
1: 没有。
2: 物在猫砂都在大厅啊。
1: 哦，那他可能就是想要找你。对，因为猫虽然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动物。

0: 物，但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跟主人的互动啊，还有一些关怀。对，所以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想要跟主人在一起，跟主人亲近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在那边久了也会无聊，也会想要去寻求你的关注，这样子，这是
1: 哦，
0: 有可能的。
1: 哎，对，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有时候捉到那个老鼠，那这个捉到以后，那就还是不要给他玩，还是不要给他吃，就还是我自己要夹下来自己处理是吧？不要给他去那个老鼠啊。
0: 老鼠它是会出门是吗？
1: 不是，就有时候在外面一些这个green room 啊那些。他也不是出去，green room 里边可能有老鼠逃进来，
0: 就
1: 啊，就
0: 抓
1: 是，
0: 到了。哦，
1: 啊，
0: 那
1: 对
0: 很，
1: 对，在阳台房可能他在里边抓到了，
0: 哦，那很 helpful 啊，可以帮你抓老鼠。
1: 哦，但是那怎么
0: 对，
1: 样？是给
0: 就是
1: 他
0: 说，
1: 不要给他玩是
0: 对。
1: 吧？
0: 对，就是说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要注意定期驱虫啦，定期打预防针，对，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传染病啊，还有寄生虫。对，那对猫抓老鼠那是它的本性啊，对，所以当然最好不要让它把那个老鼠吃下去，对，还是会有一些 health concerns 的，对，但是如果它真的抓了老鼠。那也就是它的本性，那我们就是只能定期的注意它的清洁，帮它驱虫，定时打预防针这样子。
1: 哦，就不要给他玩了，就夹下来就自己处理是吧？
0: 对啊，
1: 第三个的话，我看到他喝水，因为我有个容器在那里边放水，那么但是都大不大喝，他要跑到那个水龙头这个在身呃这个洗脸盆上面去，就这个洗手间那个跑在那里喝，对，那你就要开水龙头给他喝，那为什么这样呢？
0: 对，这个很多猫有这个行为，就是它们不喜欢一滩水，静止的水，它们会喜欢去喝流动的水。对，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猫的行为。对，所以有的人就会准备那种 water fountain，就是一个流动的，有点像喷泉的那种水它们就会比较喜欢去喝。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就想问一下，他吃东西了就放，我放在那个他的，这个在食物盘里边，但是他不是用口去吃，有时候他用手拨出来再吃，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有时候放的少了，他又用手拨的，为什么这样？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猫咪的行为，对，所以你说的这些都是一些正常的猫咪的行为，对，它，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猫咪真的很多，它们食物放在那边，就又想要把它拨出来，或者是一个水盆放在那边，就是喜欢把手伸进去一直玩水。对，可能是他们因为以前是在外面都会去猎他们是 hunter 嘛，都会去喜欢去打猎所以就会有这一些本能的行为，就会想要把食物啊或者是其他东西拿出来玩一玩这样子。对，所以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正常的猫的行为。
2: 好，那给钱先参考哦。那么，我们这边有位听众朋友丁先生或丁小姐，他写了一个 email 问这个问题，也是我有听过人家讲，但是我想可能里面是不是还是有误区哦？他说，一直养在家里的家猫是不是不需要打疫苗？
0: 对，就是说一只养在家里的家猫，其实还是建议要定期打疫苗啦。对，当然，它打疫苗的种类可能跟出去外面猫的就不太一样。比如说那个 feline leukemia，一个是猫的白血病的疫苗。这个如果是成猫，然后都在家里的话，就比较不需要打，因为这个疫苗是它如果会去跟别的猫接触到的话，才会感染的。对，所以就说，但是有一些疫苗是 indoor cat 也是建议要打的。对，但是它成，如果说幼猫的时候都有定时打，然后一年就是幼猫的 series 打完之后，一年又有补打的话，那一般 indoor cat 都3年打一次疫苗就可以了。但是还是建议一年要去医生那边做个身体检查。
2: 好，我想这也是应该把我们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安心一点了哦。

0: 所以还是可以打一些疫苗。那么，当然现在看它是小猫还是成猫，也可能有不同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跟兽医做一个这个了解，还是也要检查。我想这个是就像我们人一样，有的时候也要定期去保养一下哦。
1: 对，尤其是动物，它们不会讲话，所以它们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也不会跟你讲。对，所以还是要定期检查一下平常没有发现的东西。
0: 好，假如说这些这个小毛孩呢来到家里，当然大家都很兴奋。那我们利旭啊、扣了，还有帮他的环境整理好。那当然环境大家就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喜欢怎么样这个给他布置一个他的房间，或者是有的人就直接把猫猫狗狗带上床睡觉的都有了哦。这个我们这个就不再讲，但是我想要问一个，是说，假如说小狗就是幼犬，我们这样讲，它带进来了，我们也给医生检查了，也打了预防针，那我们知道它们也是不要常常洗澡，但是也是要隔这个几个月还是要洗个澡了。那请问幼犬什么时候可以洗澡？
1: 幼犬其实，应该说随时都可以洗啦。如果是只是在家里帮它洗的话，没有说一定要多大之后才能洗澡。只是说如果你是想要把它带出去外面，像是给groomer 洗澡的话，那他们有时候就会规定说它的疫苗要打齐了才可以去这样子。但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帮它洗的话，其实是随时都可以的。对呀，
0: 那么如果当然，狗狗我们会要带出门，它们还没打完疫苗的时候，是不是最好还是不要出门？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但是一般我们幼犬打完整个疫苗的 series 打完，都是已经16周了，就是4个月大了。如果真的要撑到那个时候才带出门的话，实在是太晚了，对，因为在那之前，你可能要训练它大小便，或者是想要让它一些运动啊，或者是熟悉一下外面的环境，对，所以如果真的要等到全部疫苗都打完才带出去的话，我觉得真的太晚了啦，对，所以一开始如果说只打了一针，第一针的疫苗的话，因为一般疫苗大概是2周之后会开始有这个效果啦，免疫力就会有比较多一点。对，所以打完第一针疫苗大概2周，觉得就可以去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自己家里面的后院，然后是一直都有人在 supervise 的，就是看着他的有 leash 的，对，然后不要让他吃到地上的东西，不要让他跟野生动物接触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打完大概第二针之后，就可能可以去家里附近比较安全的地方走走，但是一定要有 leash，一定要有牵绳，然后也是先不要跟不认识的狗狗接触，也是不要跟野生动物接触，然后不要去乱舔地上的东西，这样子，对，那可能全部的疫苗都打完之后，那就可以比较放松的带它去更多一点的地方，然后跟更多的狗狗接触，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是循序渐进吧，
0: 慢
1: 对，
0: 慢的增加社交行为啦。
1: 没
0: 那
1: 错，
0: 但是刚刚你也讲到说，他们一来家里时候要给他一个适应时间嘛。那这个适应里面，我们是不是就该开始训练大小便啦？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环境上面让他熟悉啦？这个大概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
1: 对，到新家一定都会有一些适应的时间啊，适应的步骤。对，那看它是幼犬，或者是有的是领养的狗狗，领养的狗狗也需要时间适应啊。虽然说它之前可能都已经有它自己大小便的习惯，有它自己的一些 routine，对，但是它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是要时间适应的。对，所以如果要接新的狗狗回到家的话，最好你都要有一段时间是都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可能至少要。

0: 到两三周的时间，你可能要请假都在家之类的，就是去就让他们适应新的 routine，然后新的时间表这样子。对，那幼犬当然你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就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而且他们又很小，所以大小便啊什么东西可能都还没有一个习惯。对，那这些就是都要有耐心的慢慢去训练他们。对，然后还有他们的运动，他们平常的玩耍啊、娱乐的时间，也都要有。对，那之后就慢慢建立一个时间表吧。对，就是看你之后的作息是怎么样，每个人会可能有不同的作息去调整的这些时间。对，但是狗狗、幼犬的话，一定要训练它们大小便啦。对，那对大小便就是也是一门学问，就是说也是要循序渐进，然后看他，你看你要训练他在哪里做这些事情。一般我还是觉得到外面会比较好，除非说可能主人以后会长时间的不在家，那就可能会想要训练他们也能在家里自己上厕所。对，但是如果不会这么长的时间不在家的话，我会觉得还是能带他们去外面大小便会好一点。第一个是你家里的环境可能会比较清洁，然后就是他们有机会可以出去，然后也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去散步啊、运动，然后去探索外面的环境，因为这都是对他们的身心也是蛮重要的，会让他们生活得比较开心，然后心理也比较健康，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不管猫或者是狗，其实它们还是要社交了哦。我不知道猫可能没有那么需要像狗一样，因为它们跟主人玩就很高兴。所以一般来讲，你会建议说，如果养猫的朋友，主人是不是每天也要跟它们有一段时间的相处玩？
0: 对对，猫就是，虽然说它可能你觉得它没有这么依赖人，但它其实也是需要跟主人有互动的。对，猫它们有一些特定的需求，其中有一项就是要跟人有固定，然后有正向的互动。这是也是他们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一环，对，所以就算是猫也要每天有固定的时间跟他们互动，那猫就是说它的跟人的社交期是，小猫的话大概是两三周到8周这段时间，它一定要跟人接触，不然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接近人了。对，但是一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如果是会抱到家里面养的家猫，它应该是从小都是有跟人在一起的。
1: 所以也要在第一时间让他习惯跟人相处
0: 对对，然后要正向的相处啊，你不
1: 哦。
0: 要
1: 正
0: 去
1: 向相
0: 吓
1: 处的
0: 它。
1: 哦，不要，
0: 对。
1: 对。
0: 对，就是猫的话，你不能强迫它社交，就是它不想要，你还硬是要跟它有互动，或者是硬是要它去哪边的话，这对它们就是一种压力。对，所以你要慢慢的引导它们，比如说给它们一些 treat 啊，然后让它们主动去接近你。对，然后就是不要强迫它们去跟陌生的人或是陌生的动物去社交，这样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心理的压力。
1: 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想意识到这一
0: 对，
1: 点，然后，所以可能家里有时候客人来，猫都躲起来哦。
0: 对啊。
1: 那像这个，如果养猫的话，就刚一开始养家里的那种猫砂盆要放几个？
0: 哦，对，这也是很重要的。对，因为猫它们对环境有些需求，那猫砂盆也是它们很重要的需求之一。如果猫砂盆让它们不满意的话，也是会造成压力。那可能一开始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它们就开始不想要用猫砂盆，开始在猫砂盆之外的地方尿尿啊、大便啊那些的。对，所以猫
1: 这
0: 砂
1: 就是他不满意，是不
0: 盆，对，
1: 是？
0: 就是它有什么地方不开心啊，就会有这些表现，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

0: 说嘛，他们只能用行为去表现给你看。
1: 嗯嗯。
0: 对，那猫砂盆原则上你要看你的家里面有几只猫啊，那
1: 嗯，
0: 猫砂盆的数量应该是要是猫的数量再加一，所以比如说有
1: 哦
0: 2只猫，就应该有3个猫砂盆。那如果
1: ，OK，
0: 有3只猫，就应该有4个猫砂盆。那如
1: 哦，
0: 果只有1只猫，也最好要有2个猫砂盆这样子。
1: 嗯，
0: 嗯，对，他让他们有一些选择，然后这个猫砂盆要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是不会有很多的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嗯。
0: 所以就是他们上厕所的时候也会希望是有 privacy 的，对，
1: 嗯，有
0: 所以
1: 隐
0: 它
1: 私的，
0: 都
1: 嗯，
0: 会有隐私的，所以它的位置也是蛮重要的，对，然后也大家也知道那个猫特别爱干净，所以猫砂盆也一定要随时保持清洁，不然它们也是会不想要使用的。
1: 嗯，所以他们因为不能说话嘛，所以他就用行为表现给你看哦。那这个养猫的朋友呢，可能常常都觉得说，事情会比养狗来得少，那也确实是，但是不是代表说你就可以不理它、不陪它，陪伴还是很重要的哦。
0: 对，没错的。
1: 嗯，是。那我们这个今天跟许医师谈的，就是说你刚开始养的时候，比方说打预防针很重要，然后这个要去跟他选择一个这个兽医，然后去定期检查各方面，然后选购他所要用的用品，这些呢，这个用品也必须。它可能用起来舒服，就是当然还不一定舒服，我也不晓得了哈。但是重点是说，你可以知道它喜不喜欢。那当然，有的狗它天生爱自由，可能没有喜欢一个任何的这个 collar 或者是 harness 在它身上。可是，问题是
0: 还
1: 出
0: 是要
1: 去，
0: 用了，
1: 对，
0: 对，
1: 一定要带，一定要带，因为这也是安全。现在各大公园都有贴布告嘛，说你不要认为你的狗很 friendly 很友善，但是别人未必知道。而且，有的人他是真的会很害怕一些的这个宠物的。那对于养宠物的人，会可能觉得很匪夷所思，说啊，我的狗很好啊，我的猫很柔顺呐，但是，别人不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公园去到那些地方，你一定要带leash，还有各方面。那当然也可以带他们去，像狗狗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狗狗的公园，
0: 对，有些
1: 就让他们可以
0: off-leash
1: 有社
0: 化，
1: 交，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里面这个玩耍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安全上太大顾虑了哦。所以这个都是做主人都要费心去做的。那我们下一次跟许医师，我就想来谈一下这个下一周的时候，我们来谈一下，其实食物也是很重要。刚刚你讲到生食哦，因为现在也分很多派，有的人说不好，有人说好，这喜欢的人就说很好。那么，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有很多要考量的地方，到底这个食物我们该怎么选择，怎么帮他去选择他吃的口粮，这个也很重要。之外呢，哎，吃东西呢就不能不想到要刷牙。呵呵对，狗狗也要刷牙，猫要不要刷？
0: 猫其实也是应该
1: 也
0: 刷，
1: 是要刷，是不是？
0: 对，只是很多猫真的碰不了它的嘴巴，所以我知道很困难的。
1: 哦，所以我们下周来谈谈这个食物刷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社交活动，好不好？那我们
0: 好。
1: 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跟许医师就先谈到这边，非常谢谢许医师，我们下周继续跟您谈其他相关话题，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依然请到刘老师。不过明天刘老师不谈这个选课，也不谈数理学习，他要谈他自己骑脚踏车、单车的旅行经验，跟大家来分享。我想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话题哦。所以我们在明天节目中跟您探讨这个话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 的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0: 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它不但向人解释如何获得救恩，如何上天堂，它还包括了许多实际的指引，在生活各方面上的原则。然而不少基督徒在相信接受圣经是神的真道，使他们得享永生的同时，却又往往不自觉地拒绝了圣经中一些实用性的原则，像圣经中所给予我们的金钱观，很多基督徒都未必晓得。我们用钱的习惯、对钱的欲望，又或者在金钱上所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正确的金钱观，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3: 怎样看待金钱？怎么样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才算是正确呢？要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有了偏差，它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危机。有些人误以为教会不应该谈钱，不应该讲以金钱为题的信息，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圣经里有不少经文是教导我们如何去使用金钱和看待金钱的。如果我们不谈，不在这方面教导弟兄姐妹，结果呢，弟兄姊妹不自觉的容易陷入危机当中，那就麻烦了。我们应该问，到底这位宇宙万有的真神、全能的主宰，他把圣经启示给人，他到底有什么是提到关于金钱的呢？到底圣经里有什么是论到我们赖以为生的金钱呢？圣经里给我们怎么样的理财智慧，又有什么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正确的金钱观。我们要看的是三个很简单的原则，那是一切智慧都必须建立在上面的原则。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以下所听见的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虽然这三个原则很简单，但却是相当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全心顺从和谨守，即使我们今天是陷在负债的经济困难里，神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上一次我们也已经看过，就是要

认识到神是万有的拥有者，不是我们，这才是正确的看法。不要以为我今天拥有这样拥有那样，一切都登记在我的名字底下，是我所有的。其实不然，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要是我们否认神是拥有者，我们就只会把自己陷入混乱当中。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做神的管家，替神管理金钱，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而这第二个原则是包括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金钱的增加。那就是说，我们应该依循怎么样的途径去加增金钱。人人都想多得到金钱，都想多赚钱，但是怎么样的途径才是正确呢？才是圣经里所指示我们的呢？首先是要勤劳殷勤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大部分的金钱都是靠劳力、靠工作得回的。第二呢，是智慧的投资。第三，是可以透过别人所馈赠的礼物，还有就是透过储蓄来增加财富。这些都是神所容许的途径，使我们财富加增。神渴望我们的需要获得满足，这是神的心意。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缺乏当中，得不着所需要的供应。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不可能活在缺乏中。神希望我们一切的需要都获得供应和满足。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要是基督徒债台高筑，欠人钱，连生活最简单的开支也无法应付，那么这是多么糟糕的生活见证。对不信主的人来说，这又代表着什么呢？信主的人怎么会负债累累地活在贫困当中呢？一些宣称神要赐福给他每一个儿女的神学家，主张所谓的成功神学，他们公然地说呢，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神，你必然会得着。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样的主张大行其道，很多人也照着这样追求，好像真的就是在平顺的生活里过的是无忧无虑。但是来到金融风暴，来到全球经济低迷、百业萧条的时刻，是不是依然求就得着了呢？很多人发现不是，有的人经济出了问题，有的人事业出现问题。弟兄姊妹，圣经的原则，神的话语是不受时空所限制的，过去也是这样，直到今天依然是一样，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的。那么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神的话语不真切吗？不，神是绝对诚信真实的。问题是出在这些主张成功神学、丰富神学的神学家们所信的有问题。因为圣经的原则根本就不是这样，神从来没有说你要什么，你只管求，你就必然会得着。所以这样的信是基于对自己的一种自信，自己一厢情愿的这样相信，而不是基于神的话语。而我们要试验某些理论究竟是否真实，不应该只在环境好的时候才拿来做测试，必须要在恶劣的处境下依然要试验，才可以看得出它的真假。好，那么继续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如何正确的使用金钱。头一个我们提到的原则是认识到神是拥有者，我们只是管家。第二个原则是正确的认识到我们应该循着什么方法去增加财富。现在呢，我们谈到该怎么样去使用金钱。获得金钱固然重要，但是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使用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对金钱的使用有正确的看法。好，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资源呢？首先，基于神是主人，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是他所托付的管家，因此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是在主人的指示下做出的。我们必须依据神在圣经里所给的原则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金钱。神乐意看见我们想用他所给的，而他也应许要照他荣耀的丰富在

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得留意，这里所说的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神的心意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不是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好，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这里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么在这里，保罗是指出那些不照顾家人的信徒，责备他们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他们忽略了家人的需要，他们不理会家人的需要。神的心意是要供给我们跟我们家人的需要，他给我们金钱，目的也是为此。他要我们看顾家里的人，供给他们的需用。所以家里的一切基本开支，无论是教育、交通、衣食住行、医疗、保险，这都应该获得充足的供应。神绝对不会吝啬，他必然供给我们的需要。特别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更要负起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作为一家之主，他首要的责任就是负起家中各项的开支和需要。我不是说要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欲望，我所强调的是生活上基本的需要，这是头一方面，我们要使用金钱去满足的，这是金钱的用途，要用来照顾家人。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把金钱使用在做神的圣工上。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里，神告诉他的百姓，在神所给他们享用的物资当中，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用在神的殿中，用在神的家里，使神的家有粮，这是当纳的。这就成为一个我们要看重和谨守的原则，我们要将神所给我们的一部分拿出来，为着神的工作而献上，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符合神心意的。要是神的儿女们都能够依着神的命令去做，那么教会的圣工就不会缺钱，就不至于因为没有钱而不能推展。而神应许说，凡是甘心这样做的人，神必然会报答他们，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他们，甚至是无处可容。当日神具体的向以色列人说，他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以及保护他们。我们接着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是神向选民以色列百姓的保证，向那些乐意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的，依着神命令去行的百姓。神应许不但要赐福给他们，要保守他们的农作物，保守他们的农地，保守他们的牲口，而这其实是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福气。对于当日务农的以色列人来说呢，田地得蒙神的保守和赐福，这是最美好的事。所以我们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用金钱来满足自己的家人，以及要用来发展神的圣工上，使神的家有粮，要关心神的圣工。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可以把金钱使用在神为我们而设的人生目标上。要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在世上过日子，更不是漫无目的的生活着。神必然对我们这一生有他独特的计划和旨意。要是我们还不知道神为我们所设的旨意和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求主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怎样投资自己的这一生。神要我们在哪一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把金钱用在哪些目标上，可能是教育上，可能是进修上，或者是做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这都可以，只要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神所供应我们的金钱

是让我们拿来这样使用的。好，让我们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在这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人生的智慧是建立在对神旨意的敬畏和遵行上。还有第四方面，我们也可以把金钱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比方说，旧约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主动关心那些穷苦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张手周济，要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助长那些懒惰的不工作的，而是帮助那真正贫穷无依无靠的人。当我们出自真心去做这些慈善工作或者施舍的时候，神说他会报答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喜悦，神欣赏我们这么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金钱可以有许多重要的用途，愿我们用得恰当。第五方面，我们可以用金钱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一点，要放到最后，也表示它不是绝对必须的，反而是可有可无的。好，让我们回顾一下。首先，我们是满足自己和家人基本的需要。第二呢，要关心支持神的圣工。第三，把金钱用在神为我们而设的目标和旨意上。第四，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贫穷无依的人。最后，用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诗篇37篇第四节，旧约圣经诗篇37篇第四节，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不是说神从天上掉下一些礼物来满足我们的心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乃是如果我们以神为乐，凡是走在他的心意当中，神也渴望我们得着心所愿的，因为神乐意看见我们欢乐。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位很吝啬很小气的父神，不愿意给我们所需用的，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或者是给我们很少很少的东西仅够我们糊口。不是的，神是一位丰富的神，他乐意把无限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甚至无处可容。神之所以这样待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今天有些人在谈到奉献给神的时候显得非常吝啬，心里头打着算盘，怎么样可以越少奉献越好，这很明显的不是出于爱的回应。神在圣经里清楚地指示我们应该如何善用金钱，只要我们照着遵行，神保证他会看顾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现在问题是，那些债务缠身现在经济困难当中的人要怎么样走出这样的困境呢？怎么样才可以摆脱债务的纠缠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之所以陷入经济困难当中，是因为不认识神是拥有者，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所得的占为己有，并且一切事情都自作主张，自行安排。而他们常常不是依循着正途来获得金钱，常常有贪婪的心在里边，有的时候呢，更是不懂得正当的使用金钱，经常是挥霍无度。神从来不会试探人，故意让人陷在危机和困境中。人一切的危机、问题、困难，多半是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受到他人的牵累，或者是出于自己的无知。当我们不去寻求属神的智慧，专心仰赖耶和华，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极有可能会判断错误，给自己带来种种的问题。比方说，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多多的申请信用卡，而且是用一种挥霍的心态去使用，想要什么就先刷卡签账，先买了再说，先享受再说，完全不量入为出，不理会自己到底有没有还债的能力，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节制的花钱，自己欺骗自己，

周转了过来。而由于毫无节制，不懂得量入为出，终于信用卡的数目越来越多，而所积欠的债项、积欠的款项金额也越来越大。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财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头一个是能做出正确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在神的教导之下，那些优先次序就是我们用神的钱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同时呢，要支持神的工作，让神的家和自己的家都得着供应。再来是投资在神所为我计划的目的上，然后顾念别人的困苦，顾念他人的需要，最后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是我们把最后的摆到最前头，那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欲望像一个无底深渊，永远不能满足。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新产品流入市面上，不论是电脑，不论是美容方面的、交通方面的、资讯方面的，多得不可胜数。而如果我们不懂得节制，样样都要拥有，迟早会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里提醒你，终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把我们所过的这一生呈现在他眼前，向他交账。到底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我们有没有做神忠心的管家？发行信用卡的生意人，千方百计的游说顾客，你不用担心付款的期限，因为我会给你好的不得了的优惠，非常便宜的利率。所以这些生意人呢，无非要怂恿你赶快买你要买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尽量买，不要想到以后的责任。这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理财者所应该有的态度。旧约圣经箴言27章第23节到24节，旧约圣经箴言27章23到24节经文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里的意思呢，是要叫人了解自己的财政状况，这样才能做有效的管理。一个懂得管理钱财的人，必然对自己的财政状况是了如指掌，而且懂得量入为出，知所节制。要知道，花钱不知节制，有强烈购买欲望的人，内心是很少满足的。他的满足往往只是在买到东西的那一刹那，买了以后又会陷入空虚当中，心里还是不满足，心想不过如此，于是又想买另外一样新款式的商品来刺激自己。然而那些容易满足的人，相对的就活得比他快乐。要是有人今天已经处在负债的光景中，头一样要做的是彻底的把我们对金钱偏差的观念改变过来，再次认定神是拥有者，我们只不过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代表神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的金钱。这样呢，我们就晓得凡事要求问神，敬畏神，而不是擅作主张。我们要让神指教我们该怎么样使用我们手中的一分一文，要彻底的改变对金钱的看法以及使用金钱的习惯，顺服圣灵的管制，向神松手，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依从神的原则生活的人，必然会获得神所赐的无比的福气，不但是个人在金钱上充足有余，就是家庭也会生活得非常丰富，整个经济状况更会有所改观。我们绝对不能把金钱当作偶像，为了钱而不顾一切。金钱是中性的东西，我们使用的恰当就可以蒙福，然而我们如果是错误的使用它，它会使我们陷入无穷的困境当中。同时我们晓得金钱有它的限制，它不是绝对万能的，钱买不到平安，钱不能买爱情，金钱更不能买快乐，也不能买饶恕，更是买不到永生。金钱是很有限的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没有钱但是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也可以拥有很多钱而生活在愁苦当中，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反省的。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因为他是创造万有又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是他带给我们救恩，是他带给我们欢乐以及赦罪的平安，是他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使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心里。
主耶稣。

0: 主基督不但救了我们，他同时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在金钱上的需要。他渴望我们能正确的看待金钱，正确的使用金钱，以及享用神在今生所给我们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圣经有很多关于金钱的教导，其中一样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弟兄姊妹在金钱上的奉献。很多人不喜欢听奉献的信息，但是这却是使弟兄姊妹蒙福的一件事。我们渴望多得，多有享受，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先拿出来，先有所付出，然后才有得着。这是属灵的原则，也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弟兄姊妹，圣经里所有的原则都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实用的，绝对不是空谈。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实践圣经里一切的教训和原则，然后经历神的信实，神话语的宝贵。今天的讲题，正确的金钱观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一生一世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拥有一切，我们只是他的管家，而且我们必须在神的心意之下获得并且使用金钱。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

0: 安全，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3: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2: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3: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通力琴行列趣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趣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7: 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越来越接近周末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在给自己的周末开始做安排了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当然要提醒一下你哦，因为这个 coming 的 Sunday 就是马上要到的星期天，是我们一年一度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母亲节。每一年呢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周日的，所以呢也就是2-3天之后，如果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任何准备的话，是不是总该请妈妈吃个饭呢？因为每一年的母亲节呢，去外面吃饭呢肯定是比较难定位的，说不定我现在跟你说呢也已经有一点点晚了。很多的中餐或者是西餐呢通常都会订得很满，而且如果你们是人很多需要去外面吃大桌的话呢，真的一定要早一点安排起来。当然啦，如果你自己是很擅长下厨的，那不要出去吃，在家里面请妈妈吃一顿好的也很不错。其实呢，不管是送什么礼物或者是请吃什么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心意的表达。而且我相信呢，大部分的妈妈们也不会很在乎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能够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什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小辈的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要给足情绪价值，就是态度一定要很端正哦，而并不是说呢真的要花很多钱。所以啊，就算你并没有为这个母亲节做了什么特别的准备，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找一点时间陪你的妈妈出去外面散散步，或者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去逛个街，如果她刚好看到什么，那就可以给她买什么，对吧？如果再想不到可以做什么的话呢，诶，带她去看场电影也不错呢。在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有跟你介绍电影的环节，叫做广角镜。而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来送一些好的礼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呢也是有介绍过，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马上也是要开始咯。今年呢就是在五月的最后一周，也就是5月25一直到5月31号，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温哥华的 Granville Island。 这个地方是很不错的，首先呢它本身就有一个鼎鼎大名的这个 Kids Market， 我自己每一次去 Granville Island 也挺喜欢去里面逛一逛的，特别是里面有很多买玩具的这一个专门店哦，他们的东西呢是会比外面要齐全很多。而在我们这个温哥华国际儿童节举办的时候，就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精彩表演在这个 Granville Island 上的一些小剧场上演的，包括一些马戏的表演、木偶剧，还有各种的音乐剧、舞剧，还有像是其他的舞蹈和音乐的演出。然后在整个 Granville Island 呢，它也有很多适合一家大小去参与的这个亲子的艺术手工的活动。那么他们的门票呢是比较特别的，就

果你是去看一些这个表演的门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木偶剧啦、马戏等等，这种演出的门票呢，它已经包含了一个叫做 Activity Village 的手环。那有了这个手环呢，你们在看完秀之后就可以免费的去体验那些手工艺的活动了。那如果说你是不看表演，只是想要去参加这个 Activity Village 的活动的话呢，门票呢差不多是13块左右一张。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套两张的入场券呢，是可以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带你们家的小朋友去看一看的。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演出的时间，是在5月30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15分。这个演出呢相当的特别，它是一个有着巨型木偶的演出，名字呢是叫做 Me and the Forest， 就是我和森林。据说呢这是一个可以让你走进能够听见千年古树新生的世界。这个表演呢也是他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一个作品，请所有的观众呢用全新的方式和大自然建立连接，通过了这个巨型木偶还有沉浸式的音效，这一个互动体验呢是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和自然界的展开一种特别的对话。台下的观众呢是会佩戴无线耳机，在其他探索者的陪伴下一起思考感受，并且呢来加深我们和地球树木之间的这个连接。这个表演呢这次也是在我们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做他们的世界首演，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容错过呢。整个表演的长度呢是90分钟，前面40分钟呢是一个 pre-show， 后面50分钟呢就是他真实的表演了，所以呢是比较适合年纪大概是8岁以上的孩子们去看的。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跟你的孩子有兴趣要看这一个表演，就是 Me and the Forest 的话呢，现在就可以赶快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然后就请你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题，刚刚在介绍这个表演的时候有说到过的。那以下我会讲这个句子哦，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就是你在这个表演上呢是会看到一个巨型的木偶，是还是不是？或者你也可以回答对还是不对。那就请你发邮件给我吧 jieying@fm961.com。那我们也会在所有的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呢做一个小抽奖，会有一位幸运儿得到一套2张的入场券。好啦，说到这里呢就先来听听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这是周兴哲的作品 Me and You。

来自周兴哲的这首歌叫做 Me and You。 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你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年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其中一个相当特别的表演，叫做 Me and the Forest。 那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呢，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发邮件给我，我们也会做一个小抽奖，即将会有一位幸运的听众得到一套两张的入场券的。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了每个星期四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要跟你来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首先来看到第五名的电影呢，五五又是恐怖片了。这是第一周上映的一部新电影，名字就叫做 Hokum， 就是 H-O-K-U-M Hokum。这部电影的出品呢，是一家叫做 Neon 的电影公司。第一周上榜呢，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640万的美金。那这样的一部惊悚片，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看到它有一个中文的翻译，就叫恐怖旅馆的传说。首先 Hokum 这个词呢，它本身就有一种胡说八道骗人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意思哦。那么这个电影说的是有一个生活潦倒的小说家，他呢在自己的父母去世之后呢，一间偏僻的这个乡间旅馆，因为他想要遵照他父母的遗愿，把他们的骨灰撒在那里。其实这家旅馆呢，曾经是他的父母度蜜月时候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可是呢等到他到了之后，就发现呢这一个乡间旅馆呢已经是被笼罩在诡异的民间传说之中，并且呢似乎是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但是他是一个小说家嘛，但是呢他并不是很出名哦，生活也比较潦倒，所以呢他一直是很需要有一个独处的时间，而且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创作灵感。那所以呢他想说，诶，到了这个乡间旅馆说不定能够写一点东西。可是入住之后呢，却越发感到了不安。首先呢就是他遇到了一群很神秘的这个住客，然后呢员工也是每一个都守口如瓶的样子，好像也不能从他们的嘴怕里挖到什么秘密。后来呢就发现有一名客人离奇失踪了，所以这位男主呢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被卷入旅馆阴森黑暗的历史当中。他自己也发现呢，他开始不断经历骇人的幻觉，然后现实和梦魇之间的界限是逐渐模糊的。这个电影的 trailer 呢就挺带感的，我是没有仔细看，但是听听那些音效也觉得哇，就是很正宗的这个恐怖片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这一部叫做 Hokum 的惊悚片。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已经整整有七周了，这就是 Project Hail Mary， 从第三名下滑了一小格。这也是 Ryan Gosling 有点像他自己演独角戏的一部电影。当然他在电影当中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就是一位外星的工程师。

这一部由 Amazon 和 MGM 联手出品的电影，在上映七周之后呢，刚刚这个周末还是有$850万的收入，然后整个七个星期已经是累计到了3亿1800万的美金。第三名的电影呢更是了不起哦，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是2026年的票房冠军，这就是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 The Super Mario Galaxy Movie， 鼎鼎大名的超级马里欧兄弟的银河大电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三天呢已经是它上映第五周了，依然是斩获到了$1200万的好成绩，而五个星期在北美洲的票房收益突破了4亿大关。当然作为一部电影呢，它应该在剧情上是非常的简单的，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这个亮点可谈，但是呢冲着这个游戏 IP 在全世界的吸引力，这无疑又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商业行动。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周杰伦这次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很有电影感的作品哦，因为他的 MV 呢也是拍得像一个侦探故事一样，歌名就叫做《淘金小镇》。

我是剪影，刚刚听到这首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在我们星期四这个广角镜的环节，那继续要跟大家来介绍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电影当中的亚军和冠军电影了。第二名的电影呢，就是上周的冠军电影，也就是这一部 Michael 简单明了 Michael Jackson 的人物传记片的电影，这是 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二个周末北美洲斩获的票房呢是有544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总共是到了1亿8400万。这个成绩呢对于人物传记片的电影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功。其实我最早的时候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电影，我当时心里也是想说，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他呀，对吧？你是找一个人扮演他，哪怕这个人呢跟他也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心里总是会一直记得这就是找了一个人来扮演 Michael Jackson。 可能因为我们生长的年代呢毕竟还是看过，就是怎么说呢，真实的他在电视上，当然是在电视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这个现场的演出，还没有这个福气，但至少我们小的时候是看过真正的他，所以总觉得啊，我知道这是他的侄子在扮演他，这样的电影会好看吗？可是后来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我发现我当时这个想法的确是不对的，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纪念世界上到目前为止独一无二的 King of Pop。而且因为这部电影呢主要也是聚焦了 Michael Jackson 早年的一些生活的轨迹，我们上次在节目里也是说过，这部电影的时间线呢基本上是停顿在他 Bad 这张专辑的年代，所以呢当然是有一点缺陷的，就是后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他的人生事件都没有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他应该是会有第二集的，而且特别是因为现在第一集这个票房如此成功，所以呢我相信第二集呢也是指日可待，并且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素材是拍好了。现在比较大的争议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拍得如此的保守呢？在他人生的后半段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很多事情到后来在他去世之后也是真相浮出了水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因为他的名利，因为他的钱，所以就是引发了一些人犯罪了，对吧？因为他们撒谎造谣重伤他，就是为了能够从他这里得到一些高昂的赔偿金。然后他的童年其实也称得上是悲惨，因为我也看了一些他当时的访谈哦，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就有说到小时候他的爸爸是怎么打他的，用什么东西打他。而这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真实经历过的事件在电影当中呢也是可能作为比较敏感的部分吧，都是被一带而过的。其实你说这部电影好不好呢，我觉得这是很难衡量的，但是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它到目前为止当然不完整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下一集会是怎么样。我也是听说了下一集有可能会用一些这个废弃的素材，比如说包含了1993年他被指控时候的一些镜头等等，会去补全他90年代的故事线，那么非常希望有这些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他整个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印记。在他人生最后的最后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责任的，幕后黑手真的不止一个两个。所以这个电影当中现在看到了很多非常敏感的事情被轻描淡写了，有些影评人呢也是批评这种安全叙事其实是不太有诚意的。那么当然过于争议化呢又很担心可能会流失一些观众，所以呢我其实也非常能够体谅这个电影现在拍的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真的不能说它不好，因为本身 Michael Jackson 这个人他的复杂性的确是相当的高，他经历的事件也绝对不是一般凡人可以想象的。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部电影特别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哦，我看到很多网友写的话我觉得挺感动的，因为可能很多在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长大的人嘛，现在也都是人到中年了，他们就说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电影院看，让他们看看他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

喜欢过的偶像真正的天王巨星是什么样子的。而作为 Michael Jackson 的亲侄子贾法尔这次的表演呢，我认为还是卯足了劲的。他的确已经是很高程度的还原了他的叔叔在舞台上的风采，可是 Michael Jackson 当然是很难被超越，也只能是模仿他而已哦。那另外一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随着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Michael Jackson 的歌呢在全球数字平台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榜上。在这个 Spotify 上面呢， Michael Jackson 的月听众量是超过了7800万，排名世界第15。这个成绩呢是比电影上映之前呢是新增了1000万的这个月听众。而他也有4首歌呢进入了 Spotify 全球 Top 50的日榜， Billie Jean 是高居第4名， Beat It 也是高居了第7名。在 Apple Music 上面呢，它有8首歌进入了全球前50名， Billie Jean 是高达第2名的。 YouTube 上它也有6支 MV 进入了全球前50，同样排名最高的也是 Billie Jean 在第5名， Beat It 有第6名。看到这些成绩就会觉得这部电影的存在还是很有意义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当然就是它啦，20世纪电影公司的出品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第2集。在时隔20年之后，原班人马卷土重来，第一周上映呢票房成绩就冲到了7600万的美金。而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周末全球票房呢也是高达了2.336亿，这个成绩呢是远超了20年前第一部的开画成绩。当时第一集呢在第一周上映呢，美金是只有2750万。这部电影的国际市场贡献算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欧洲的表现相当亮眼。在这其中呢，意大利的票房是最高的，跟着呢就有英国、法国和德国。拉美市场的表现也是相当强劲哦，在巴西呢也有1260万美金的收入。而亚洲呢相对是比较冷淡一点，在中国内地我们其实现在刚刚好又是五一的假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但是呢成绩是只有850万的美金。那么当然这可能就跟电影其中有一个角色有争议的这个事件呢非常有关了。那我们刚刚也说过了，除了有梅姨 Anne Hathaway 之外，像是 Emily Blunt 还有 Stanley Tucci 这几位呢原班演员是全部回归的。这部电影当中也是新增加了刘玉玲 Lucy Liu 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本来呢还有悉尼妹的角色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的戏份也都被删掉了。而 Lady Gaga 客串出演并且还创作了3首主题曲，这也是电影的一大亮点。总体来说呢，这部电影的宣传攻势是相当用心了，去了这么多地方，办了这么多场大型的首映会。那如果你是喜欢第一集的话呢，是靠着这个情怀去看这部电影应该也没什么好失望的，因为不管是它的剧情也好，或者是 Andy 的感情线也好呢，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对吧？大家也不见得一定要把期望值拉得太高。那么至于大部分的影评人对它并没有太高的评价，会不会影响到它第二周的这个票房，我们就要下周再来观察一下了。我也很好奇，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的这部电影到了下周能不能反超这一部 Devil Wears Prada。 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星期当然还是要再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的，今天就挑选了这首 Billie Jean。

0: 亲节快到了，我们该送妈妈什么礼物？真巧，妈妈整天说家里的家具旧了。The Break 帐篷大减价，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太划算了！那母亲节全家一起来升级家具吧。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号到9号就来 The Break 选购，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为你省更多。
1: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2: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1: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2: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通力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前50位顾客送50元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无论吉他、音箱、钢琴，一定有适合你的音乐装备。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4604-273-6661，有通力，音乐更完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0: 你收到2026年人口普查表了吗？记得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并提交哦。这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非常重要。您提供的信息将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以及社区资源的分配。另外也要注意，如果没有填写或拒绝填写，最高可能被罚款500元。还没填写，现在就行动吧。2026年人口普查，您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1: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2: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3: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4: 请你做我的指引。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3: 我是杰颖，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来到了今天星期四第二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刚刚在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的广角镜的环节说的就是在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全新的电影的这个资讯呢，就是今年的暑期大片 Odyssey 在前两天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的电影预告。这是一部史诗级的神话动作电影，由鼎鼎大名的诺兰导演，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来执导。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荷马史诗，讲述的就是特洛伊战争之后 Odyssey 回乡的漫长的旅程。电影的第一男主呢就是 Matt Damon， 他扮演的当然就是 Odyssey， 然后其他的配角呢也全部都是全明星的阵容，包括有 Tom Holland， 有 Anne Hathaway， 这也是 Anne Hathaway 今年好几部即将要上映的电影其中一部，还有 Zendaya 和 Robert Pattinson， 是的，他们两个人才刚刚在电影 Drama 当中合作过。在看这个电影 trailer 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感想就是出来的一张张脸孔都会让你觉得，哎，这个人我应该是见过的。但是呢，他打扮成了电影当中的那个古装的形象呢，你又会一下子反应不出来叫什么名字。而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卖点呢，就是它是第一部百分百完全用 IMAX 摄影机拍摄的电影。那在我们北美洲呢，即将会在7月17号全线上映。有宏大的战争场面，又是一部神话故事改编的电影，再加上这么强大的卡司，还有诺兰导演，这部电影的票房到时候应该是会挺爆的吧，很期待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由蔡淳佳和林奇玉合作的一首《两个人间》。这两位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也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了。这首歌呢就在前一阵子推出了他的 MV， 拍得很有这个电影感哦，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的，而且他们两个人在 MV 当中还化身成为了太空人呢。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名字叫做《两个人间》，唱歌的是两位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把你想听的歌用邮件发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但是一定要写清楚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点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林忆莲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叫做《诱惑的街》。

这是 Sandy 林忆莲在滚石年代一首经典的作品，当然也是李宗盛大师的出品《诱惑的街》。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夜太黑》这张专辑当中的。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依依的选择，她说想要听拉拉徐佳莹翻唱的这首《喜欢你》，就送给大家。

许佳莹的歌声真的可以说是灵气十足的。刚刚这首《喜欢你》，其实陈洁仪的原唱已经很好听了，但是许佳莹的翻唱也真的不弱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听众依依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选择，他说想要听朴树的《那些花儿》，就送给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一起听。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也要祝愿你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洁影，拜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季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解了句子里各个字词的排列顺序，也利用了 Kontrollübungen 当中的 Übungszwei 做了一些印证。上次呢，我们是看到 Übungszwei 的第三题，今天呢，我们就从第四题看起。第四题Ihren Freund 是他的朋友，是一个 dative 的名词。

Aus Liebe 出自爱心或是爱意，表达原因是 causale Angabe。Franziska 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Schenkt 是一个动词，赠送的意思。Einen Fotoapparat 是一个 accusative 的名词，当作 Schenken 的受词。Am Freitag 是在星期五，是一个 temporale Angabe。所以可以找出来一个合逻辑的解释了，也就是 Franziska 送一架相机给她的男朋友。何时送的呢？是星期五。为什么要送礼呢？是出于对她的爱。因此句子是 Franziska schenkt ihrem Freund am Freitag aus Liebe einen Fotoapparat。 也就是动词之后先是 dative 的名词 ihrem Freund， 再接时间副词 am Freitag， 接着是 causale Angabe aus Liebe， 最后是 accusative 的名词 einen Fotoapparat。 Franziska schenkt ihrem Freund am Freitag aus Liebe einen Fotoapparat。 看到最后一个句子， Das Frühstück 是早餐， zu Hause 是在家，是一个 lokale Angabe。Herr König 是主词，否则 Herr 会加上字尾 N。 Heute 是 temporale Angabe， 动词是 einnehmen， 在此呢是食用或是吃的意思。 Schon um sieben Uhr 是说在七点时候就已经如此这般了。按照通则来造句，句子是 Herr König nimmt heuteSchon um sieben Uhr zu Hause das Frühstück ein. König 先生今天早上七点就在家用早餐了。当然也可以写成书本上答案里的句子，把 das Frühstück 往前放，这为了强调吃早餐这件事情。这个习题当中的一、二、四几题呢，可以让大家熟悉如何依照前面所说的规则，也就是各种词在句中的排列位置来造出正确的句子。而三跟五两个句子的答案则让大家了解字的位置是可以改变的。有关主句中字的位置，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先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专门使用 dative 的解析词，今天我们就借着 Control 预备文当中的预备 eins 来检视一下自己学习的成果。请大家看到预备 eins， 大家之前在家里面有没有先做呀？我们来看第一题， Rita will einkaufen und geht 什么 Wohnung。 Rita 想要去采购， will 是助动词，是 wollen 的第三人称单数变化，各位还有印象吗？所以后面要接原形动词 einkaufen， 而想去采购跟后面的 gehen 以及 wohnung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走进去还是走出公寓呢？很明显的是要走出公寓，因为自己的 wohnung 又不是超市或是购物中心。那么要表达走出来可以用什么样介系词呢？答对了，就是 aus。而 aus 后面呢要接上 dative 的名词，或是说 aus 后面的名词要改成 dative 的形式，而 wohnung 的定冠词是 die， dative 要变成 der， 所以这两个格子呢分别要填入 aus 以及 der。 整句就是 Rita will einkaufen und geht aus der Wohnung。 第二题， Sie hat das Geld 什么 ihr 什么 Vater。 Hat 可以表达拥有，也可以表达拿取。他有这笔钱，跟他的父亲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连结呢？应该是他的父亲给他的，要传达从某人那儿得到，或是某事物属于某人，皆可以用介系词 von。 而后面的名词 ihr Vater， 因为 Vater 的定冠词是 der， dative 变成 dem， 所有格的字尾呢也就是要加上 am， 所以是 ihrem Vater。 Sie hat das Geld von ihrem Vater， 他从他父亲那儿得到这笔钱。因为没有上下文，所以这个句子也可以解释为他拿了他父亲的钱。就像这个句子， Hast du meinen Kugelschreiber？ Hast du meinen Kugelschreiber？ 意思是你有没有拿我的

原子笔。再看到第三题 ，air geht 什么 unten 是下方，它往下走，或是它下楼去。要表达前往的方向，只有 nach 可以接 unten、oben、rechts、links 等等。所以呢，这一题就是填 nach。Air geht nach unten。第四题 ，Wie komme ich 什么 Bahnhof bitte？ 这是一个典型问路的句子，请问怎么去火车站？火车站 Bahnhof 是一个普通名词，普通地名的前面要表达前往的意思，要用介系词 zu， 而 Bahnhof 的定冠词是 der， 在 zu 之后要改成 dative 的形式 dem。而 zu 与 dem 可以写成 zum， 所以第四题这一格就是填 zum。 Wie komme ich zum Bahnhof bitte？ 第五题 Gehst du heute Abend zu 什么？你今天晚上要去哪里呢？题目后面的括号告诉我们是第三人称单数的 z， 也就是女性的她。之前提过，如果要表达前往某人那里，用的介系词呢是 zu， 而 zu 也是要加上 dative 形式的名词，而 z 的 dative 形式是什么呢？很厉害哦，都还记得，没错，是 ihr， 所以整句是 Gehst du heute Abend zu ihr？ 那么我今天晚上要去你们那边，要怎么说呢？你们 ihr 的 dative 形式是 euch。因此句子就是 Ich gehe heute Abend zu euch。 Ich gehe heute Abend zu euch。 接着看到第六题， Die Wohnung liegt gegenüber 什么 Post。 这个句子很简单，只要知道 Post 的定冠词是什么就写得出来了。那么 Post 的定冠词是什么呢？Richtig， 是 D， 在 gegenüber 这个介系词的后面要改成 dative 的 der， 所以句子是 Die Wohnung liegt gegenüber der Post， 公寓位在邮局的对面。第七题，什么 drei Jahren studiere ich in Kiel？ Kiel 是基尔，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城市，在 Kiel 读大学跟前面的 drei Jahren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从 studiere 这个动词的时态可以找到答案，因为 studiere 是现在式，表示人现在还在 Kiel 读大学。而从 drei Jahren 可以看出来，前面要填的介系词必定是后面要接 dative 形式的名词，因为 Jahre 加上了 dative 复数的字尾 n， 因此最合理的答案是 Zeit。Seit drei Jahren studiere ich in Kiel。 自三年前开始，我就在基尔上大学。第八题 ，Die Postkarte ist 什么 ？Meinen Eltern。 明信片与我父母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常见的是父母写来的明信片，或是明信片呢是寄给我父母的。如果是前者，就要用介系词 von。而 von 正好后面要接 dative 形式的名词，这个呢符合这个题目的要求，所以这个题目可以填 von， 也就是 Die Postkarte ist von meinen Eltern。 倘若要表达这是一张寄给我父母的明信片，那介系词就得改用 für， 但是 für 之后所接的名词要用 accusative 的形式，所以与这一题的要求就不符合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用介系词 by， The postkarte is by meinen Eltern， 意思就变成那张明信片现在放在我父母那边。当然如果讲到方位，那就还有更多可能的答案，像是第一册里面学过的 for、 hinter、 zwischen 等等。由于这一课介绍的是专家 dative 名词的介系词，因此我想我们就将范围先定在这个部分。请各位现在看到 Übung 1 的第九题， Ich trinke Wein aus ein 什么 Glass， 这里只需要填入适当字尾就好了。 Glass 的定冠词是 das， 所以在此呢 ein 的字尾要加上 am， 句子就是 Ich trinke Wein aus einem Glass， 我用一个玻璃杯喝葡萄酒。再看到第十题， Wie spät ist es， 这是问时间，
也就是问

也是为什么在 Trier 我们现在可以见到不少罗马时代的遗迹。后来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 Trier 被法兰克人所占领，西元870年的时候呢，则隶属于东法兰克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或是说是他们的辖区。西元12世纪的时候， Trier 的大主教，也就是皇帝的选侯之一，将 Trier 定为选侯国的国都。直到19世纪，在拿破仑时代， Trier 被法国统治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而后1815年 Trier 就成为普鲁士的辖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则成为西德 Rheinland-Pfalz 这个邦当中的一个重要城市，位在德国西部靠近法国的边境。今天 Trier 的人口大约有10万人，是一个大学城，也是一个主教城市。所在的 Moser 河两岸呢，有许多的葡萄园，所以 Trier 是葡萄酒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到 Trier 除了可以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呢，也因为它悠久的历史，在此可以看到各个时代的特殊的建筑风格，例如罗马式、浪漫式、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以及古典式的建筑风格。如果想对西方的建筑有所了解， Trier 是一个绝佳的印证地点。在简单的介绍了 Trier 这个城市之后，我们要正式进入课文的部分。首先请大家翻到课本后面的附录5 Seite 139。我们先来看一下出现在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要字汇，先带大家把这些字念一遍。 Lesen Sie bitte nach. Trier, Trier, Zeit, Zeit, Die Welt, Die Welt, Die Welten.Die Welten, der Tourist, der Tourist, die Touristen, stattfinden, stattfinden, die Porta Nigra, die Porta Nigra, der Dom, der Dom.Die Dome, die Liebfrauenkirche, die Liebfrauenkirche, das Schloss, das Schloss, die Schlösser, die Schlösser, das Renaissance-Schloss, das Renaissance-Schloss.Das Landesmuseum, das Landesmuseum, die Geschäftsleute, die Geschäftsleute, die Saison, die Saisons. 下一次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讲解。有问必答，洋洋得意。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的新单元《洋洋得意》。这里的“德”可是德国的“德”哦。大家可以试着回答在这个单元里出现的问题，看看自己是否对德国以及其他德语国家很有概念，属于“洋洋得意”一族。今天的题目是。德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哪些？德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哪些？德国比台湾大得多。根据2006年时的资料，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柏林、汉堡以及慕尼黑。没错，只有三个。这个数据是否让各位很惊讶呢？想知道更多有关德国以及德语国家的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洋洋得意》。今天的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Auf Wiedersehen!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新闻特辑。国内焦点，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周二宣布，退休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rchibald 将会在6月8号正式宣誓接任加拿大新任总督。他将接替自2012年起出任并成为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的 Mary Simon。 Louis Archibald 是知名法学家，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精通英法双语。他过去曾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荷兰海牙国际法庭首席检察官。连续两个月的报税期在4月30号结束，税务局 CRA 发表初步报告，表示共收到超过2850万份报税表，其中 95.6% 是线上申报，另外已发放了超过1500万份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份退税金额是2282元。税务局又

至当局的电话求助中心共接到超过650万个求助电话，平均每天约有12万个来电。尽管来电量庞大，但中心平均接听了超过75%的独立来电，最高接听率达到83%。联邦政府去年加强网上报税的服务，税务局指目前约有2300万用户注册税务局网上账户，网上账户可以追踪报税状态、查看通知、获得线上客服支援等等。此外也新增了账户恢复功能和现有的线上支付工具。在今年元旦日至3月31号期间，当局通过社区义工所得税计划提交的报税表超过48万份，计划将在未来3年继续为符合条件的组织提供新的拨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额外报税支援。税务局又指新增的 Simple File 免费网上服务，用户可以通过一系列简短的问题使用电话或者网上提交报税表，支援超过7.3万份报税表。税务局提醒仍未提交年度报税表或者缴纳任何欠款的人士，请尽快提交，以免产生罚款和利息，并防止福利金和抵免金的发放中断。 Ledger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聊天机器人。调查在这个月初与网上访问了超过1848名加拿大人，结果有70%受访者表示支持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44%的人强烈支持，另外有96%的人支持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实施同类限制，其中41%的人强烈支持。调查发现，有50%受访者认为应该由联邦政府负责监管，这个比例远超支持由省府监督管理的24%，而超过80%受访者则表示担心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当中女性及55岁和以上的受访者对此尤为感到担忧。不过有60%受访者对科技公司执行年龄验证和执法措施的能力表示不信任，另外有39%的人担心如果采取一刀切的禁令，可能会令青少年失去机会接触具教育价值、沟通、发挥创意的科技工具，53%就表示不担心。Ledger 副总裁 Andrew Ernst 形容美国法院裁定科技巨头 Meta 和 Google 需要为危害儿童负上法律责任，以及 BC 省 Tumble Ridge 枪击案中关于枪手使用人工智能的质疑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米勒强调，监管社交媒体属于联邦政府职权范围，渥太华正准备立法并考虑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规管。 BC 山火服务处及海岸消防中心宣布，从5月7号，也就是今天中午起，正式实施营地生火禁令。海岸消防中心表示，管辖区内所有第一级、第二级及第三级生火禁令都会实施，但海德怪地区就不受二级和三级禁令影响，相关禁令会持续到今年10月31号，或者直到另行通知。第一级生火是指宽度和高度都小于 0.5 米的萤火，第二级生火是指高度小于2米、宽度小于3米的明火，第三级生火是指规模较大的工业焚烧，属于同时点燃或者单处火焰的规模超过第二级生火的规模。禁令适用于任何做娱乐目的或者原住民仪式的明火。其他被禁止的活动包括烟火法定义的烟火、孔明灯、燃木热水浴缸、燃木薄饼烤炉以及其他燃木设备，还有任何体积或类型的焚烧桶或焚烧笼等。山火服务处说，上述禁令不包括使用户外炉灶或者合资格的烧烤炉和烤架。另外，禁令也适用于市政边界内公园、保护区、休闲区、生态保护区、野生动物管理区以及私人管理的林地。各市镇可能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不同的禁令，请务必查看当地是否有相关禁令。当局指违反禁令的人可以被罚款1150元，经法院定罪后最高行政罚款10000元或者监禁1年。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日前表示，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阻止市中心一处新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启用，但 BC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强调，省府有权继续推进计划。受争议的过量用药预防中心拟设于 Hamken 街的900号。奥祖伊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根据2016年由时任卫

0: 省厅长签署的部长命令，卫生当局有责任确保此类救命服务得以提供，因此即使市府反对，省府仍可以推进项目。他表示，省府希望与温哥华市议会及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治疗与支援服务。沈关键昨天在社交平台公开致函奥祖仪，指市府直到4月23号收到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来信，才首次正式得知有关计划，而当时租约已经完成，预计6月1号后就投入运作。他批评市府居民和社区持份者事前没有获得充分咨询，并要求省府交代选址的原因、曾考虑的其他地点以及相关咨询程序，同时呼吁举行公开会议，让居民提出疑问。温哥华市议会昨天投票通过市议员麦嘉信的动议，批准一项为期6个月的外卖送餐机器人试点项目。相关项目将于今年秋季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机器人公司 Surf Robotics 将率先在市中心和 Casalano 社区的行人道上启用外卖机器人。目前该公司的机器人已经在洛杉矶等美国城市投入使用。市议员麦嘉信认为，相关机器人不一定会取代目前通过车辆甚至自行车外卖配送的服务，但会是一种自动化的配送方式，希望从长远而言能达到更为经济实惠的效果。他又表示，之所以选择市中心和 Casalano 社区进行测试，是因为相关地区房屋密度较高，因此机器人需要行驶的距离会更短。 Surf Robotics 行政总裁阿里卡沙尼则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目前大多数的外卖配送都是用汽车进行，少量食品用这种方式运送效率较低。虽然机器人大多能够自主运作并利用感测器进行导航，但如果侦测到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况，可以请求人类操作员介入。 ABC 党市议员裴志立就提到，温室花费几年时间才允许网约车和电动滑板车营运，落后于其他城市。不过温 City 市议员马洛尼则表示，多伦多已禁止使用外卖机器人，因为他们对视障人士和行动不便的人构成危险，同时也会堵塞道路。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机器人与行人险些相撞的严重事故，而且通常是机器人的过失，对儿童而言威胁更甚。
1: 国际新闻。
0: 美伊局势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并以果断、有力和审慎的方式管理相关事态，所有行动都在他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他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表示，敌对方正通过制造舆论空间、发动心理战等方式，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与对立，各方应保持警惕，避免被相关行动利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之前表示，近期与穆杰塔巴举行了2.5小时会面，形容气氛亲切，没有隔阂，坦率直接，但没有透露细节。之前有传佩德西奇扬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伊朗传媒之后否认，总统办公室官员也批评有关佩德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不实。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大量耗用防空飞弹拦截伊朗发射的各式飞弹与自杀式无人机，消耗速度极快。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希望从零开始打造更便宜的新款防空飞弹，希望每一枚的价格可以控制在25万美元之内。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证实，美军目前确实想从零开始研发出一款由美军拥有制裁权又便宜的新款防空飞弹，在外包给合约商生产。德里斯科说，美国陆军计划在未来几周开始将正式启动这项专案，希望在一年之内与学界合作开发出既新又便宜的拦截飞弹技术，然后美军将采取购买或租赁制裁权的方式来掌握核心技术并外包生产。据华尔街日报统计，自从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1500枚到2000枚的爱国者、萨德及标准型拦截飞弹。根据美国陆军预算文件显示，一枚爱国者三型拦截飞弹的成本约440万美元，和台币约1.38亿。萨德拦截飞弹更贵，而主要由美国海军所使用的标准三型飞弹，单价更是爱国者三型的2倍以上。根据美军教范，针对每一枚来袭的飞弹或无人机，要发射2枚拦截飞弹迎击。这意味着美军拦截一枚伊朗飞弹的时候，至少就要烧掉近2.8亿台币。如果能够把单发拦截弹的成本控制在800万台币以内，拦截成本就可以锐减为原本的18分。

0: 之一。记者叶博一报道。
1: 而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报道，他们通过独家卫星影像发现，伊朗对中东各地美军基地的打击极为精准，最少摧毁了228处建筑与设备，规模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说，自从2月28号的战争开始之后，伊朗的空袭至少造成美军在中东的15个基地受到重创，受损目标多达228处，包括营房、机库、油库、飞机以及关键的雷达、通讯与萨德爱国者防空系统。华盛顿邮报所提出的这项数据与美军官方公开的资讯落差极大。报道指出，美军为了保护官兵安全，在开战初期虽然已经将大部分人员撤离到伊朗火力范围之外，但留下的设施仍然沦为火把。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在看过了相关影像之后指出，伊朗的攻击非常精准，完全没有出现代表打偏的弹坑，这显示美军严重低估了伊朗的瞄准能力。专家指出，美军在中东的脆弱性源于多重误判，首先是伊朗军队的韧性超出川普政府的预期，而且美军对现代无人机战争的适应不足。专家说，尽管美军拦截了大量攻击，但代价极高。数据显示，美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耗费战前库存约 53% 的萨德拦截弹与 43% 的爱国者拦截弹，防空武力面临枯竭风险。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到现在中国也没有正式官宣，不过已经有中国网友拍摄到两辆美国特勤处车辆现身北京街头，显示美国特勤局先遣人员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川习会已经在密集准备中。中广记者报道。
0: 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7号援引大陆网友在微博发布的文章，北京民众拍到两辆美国特勤局车辆正行驶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上。据了解，前面一辆是雪佛兰赛博班，是美国特勤局最常使用的工作车款，后面一辆则是福特 F350， 通常作为美国总统车队的安全通信车，而且两辆车的车牌都印有美国政府的英文字样。先前在5月1号到3号至少有4架美军 C-17 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相信是为川普访中预先运送必要物资。根据以往惯例，这些物资包括总统专车以及其他后勤支援安全物资。有社群媒体影片显示，当美军运输机在北京城上空低空飞过的时候，有大批民众拿起手机近距离拍摄。白宫早就已经官宣，川普将在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大陆，而即使大陆外交部到现在都还语带保留，不肯正面回应。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川习会都已经在紧锣密鼓准备当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1: 72岁中国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68岁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魏凤和是火箭军2005年成立后的首任司令，2018年升任国防部长，五年后由李尚福接棒，但李尚福上任约半年就落马，退休的魏凤和时隔一个月也同样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遭军委、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当局对两人的指控大致相同，指他们对抗组织审查，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金钱，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行业领域风气以及部队政治生态，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定6月11号开幕，中国央视与国际足协的转播权价格分歧仍在拉锯中，央视已经表态拒绝购买，很多中国球迷也支持央视掀桌子。中广记者报道。
0: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不过据大陆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总开给大陆央视的转播权利金竟然高达3亿美元，央视拒绝接受，国际足总后来让步，把权利金砍半到1

0: 1.5亿美元，央视依旧拒绝购买。据了解，央视只接受1200万美元，没想到国际足总的开价破亿，央视无法接受，于是铁了心坚持本身购买转播权的预算。据了解，央视这次与国际足总翻脸，也与国际足总的双标有关。国际足总这一次开给央视的转播权价格竟然是印度的17倍，大陆方面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差别对待，大陆网友也支持央视与国际足总杠上，纷纷力挺央视拒买。消息指出，一旦大陆拒买，损失最大的可能是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投入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赞助商。而如果大陆拒绝转播，是否会影响中国厂商赞助世足赛，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2: 台湾国建国造的海鲲舰昨天再度进行潜航测试。从公布的影片中看到，海鲲舰在航行中完成了2枚操雷试射。中广记者报道。
3: 根据了解，海鲲舰6号上午7点左右出港，大约晚间7点半返回高雄港。台船公司7号公布海鲲舰6号出港进行海测期间操雷射击的记录影片。台船表示，这次是验证战斗系统侦搜、解算、发射及鱼雷导控的作战能力。整段记录影片将近1分钟，画面中可以看到海鲲舰在大武舰以及 S 拐洞西直升机的伴护之下航行到测试海域，前航试射2枚拖有传输缆线的操雷，成功完成试射之后，其有橘色和绿色涂装的操雷浮上水面，经空中观测的 S 拐洞西直升机标定位置后，再由大武舰跟大湖舰将2枚操雷吊起来回收。台船表示，台船公司会继续跟海军一同在安全以及品质的前提下执行各装备调校以及入屋准备，为后续测试做准备。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前电视台记者兼主播马德、林晨佑涉嫌共谍案，检察官向法院求处最重的12年徒刑，全案7号一审桥头地方法院。中广记者报道。
3: 桥头地检署起诉指出，前电视台记者兼主播马德、林晨佑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黄姓男子合作，去年罢免案期间依渗透来源提供题材、审核讲稿内容之后制播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并且在电视台 YouTube 以及社群平台发布。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被告在制作影片后回传观看数据还有流量给境外势力成员，借此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
3: 桥检调查，林晨佑经由网络结识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之后，先由该集团透过网络社群接触我国的军职人员，以金钱报酬等方式利诱军人拍摄投共影片，再透过通讯软体传送给境外集团成员，借此换取报酬。检察官认为，林晨佑严重辜负民众对于媒体应负起公正与客观的报道之期待，因此向法院求处最重12年徒刑。6名现役和退役军人也因为涉嫌收贿外泄军事机密遭到起诉。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消息，明天预计有阵雨，最高17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新闻特辑，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mm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mming、Stove、Miyabi、Demair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就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的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w、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su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3: 音乐国道。

0: 想升级厨房装备，现在就是好时机。Swilling VIP 特卖由5月7日到11日，仅限5天，多个人气品牌同步呈现，包括 Swilling、Stove、Miyabi、Demare 以及 Henkels。从专业刀具到高品质厨具，多款精选以 VIP 价限量发售。Metro Town、Tawazun Mills、Aberdeen 和 McArthur Glen 门店同步进行，就近选购更方便，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把握这次机会，全面升级你的厨房。
1: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2: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1: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2: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音乐国道。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yabi、Demeyer同 Henkels，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音乐国道。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yabi、Demeyer同Henkels，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 Tuas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more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噶，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佢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到？好，当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

0: 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是真意还啊！
1: 真意还你，你何须问你？你都不如归去，这不见亦难事，见亦难。
2: 非迟，可叹神鹰心跳着情魔。

梦。

0: 个是大爷。
1: 好想要何止，真会怕你亲咯。
0: 我想他，他曾与我同窗共读。
1: 是否早已知道？
0: 我想他。通达英武果断，
1: 切，还用你说？
0: 皇上他想与一位心爱之人伴驾，只是
1: 什么？
0: 只是不知心爱之人。
1: 皇上，真的看中了心爱之人的心吗？
0: 正是。

0: 的何苦呢？若不管家，又怕劳死公众。
1: 三二家，都不劳。
0: 你知否？皇上他定会下旨册封于你。
1: 皇上定会下旨。

0: one.
1: Sir,
0: see. Sir,

先生做得受辛苦，今夜一位表哥谈愁。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 在上月，本国大约流失18000个职位，以及更多人外出工作，导致失业率上升。年轻的失人数当中，失业人数比较多，15至24岁年龄组别失业的人比率上升半个百分点，增至 14.3%。 省长敏大伟说， Tumbleweed 社区会尽快兴建一间新的中学。他说社区在2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永远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省政府及当地教育局都理解居民不希望子女回到旧校址上课。他说教育局曾经就如何妥善解决

0: 嘅问题，咨询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其他相关人士嘅意见。二月十号发生嘅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亡，包括五名学生及一名教学助理喺校内丧生。省政府话，为改善怀孕护理，会扩大助产时嘅执业范围，令佢哋可以开处部分药物处方。省政府表示，今次扩大执业范围系喺三月同 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进行磋商后决定。根据上述变更，助产士可以开处部分处方药物，治疗早期流产或流产或怀孕初期进行堕胎手术，以及在部分情况下进行超音波检查。当局仍未公布上述变更的具体实施时间表。安省东南部发生三重凶案，一名17岁男子涉案被捕。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东部 Brockville 发生三死凶案，一名少年涉嫌杀人，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当局是在昨日中午之前接报，说该市北部一个民居有三人死亡。调查人员其后取得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一名17岁少年。警方说，涉案的少年与受害人是互相认识，但并非一家人，亦都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并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同埋佢十多岁同二十多岁的女儿。当局向被捕的少年起诉三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袭警罪名，疑凶定于今日出席保释聆讯。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0: 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湾仔会展举行。香港电台黄海怡报道。
3: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4: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0: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2: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1: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
3: 新闻报道完毕。
4: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 Stub、 Miyabi、 Demeyer 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关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5: 晨光天气。
6: 大温地区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20%， 听日星期六落雨机会都有 3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88%。Calgary 的朋友早晨，今日是天晴，下午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加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摄氏8度，湿度是52%嘅。
7: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 961，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早晨你好，5月8号的早上，神光彦温哥华有文井在这里。刚刚听到呢，就是我们通常 FM961 Weekend 的一些节目的 promo 啦。神光大道呢，有日出大道有一个谢盈盈，听之后早呢都会听到很多靓歌的。咁啊，希望呢喺呢个时段我哋都会继续用 FM 呢个频道嘅一啲大家熟悉嘅歌曲、喜欢嘅歌曲，由早上开始陪住你。今个早上揀嚟嘅都系嚟自90年代尾到2010年之前嘅歌曲。朝早嘅你系一个早起嘅人，定系呢个时间先至系你工作完成，你系夜归人咧？

0: 许美静嘅《都市夜归人》喺呢个年代，我觉得比起我哋后生，我谂早二十年咧，我哋日间同夜间咧分得冇咁清楚啦。以前日头有日头嘅生活，夜晚有夜晚嘅思绪。而家咧好似24小时跟住世界国际唔同嘅时空咧，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节奏，亦都好难再分边个系晨型人，边个系夜归人。
1: 忽然激醒梦中人。
0: 保持社交的联络，孤独对健康有害，每日晒太阳可以支援情绪免疫力。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你的生活规律有没有可以经历到体验到一些排到满满喘不过气来，甚至真正觉得这种的频密不是自己最想要的阶段。希望这个只是阶段，不是恒常的情况。希望你可以在你忙碌的生活节奏里面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状态，一个的起伏。如果不是的话，会逼得到各啲毛病出嚟，甚至影响自己嘅情绪，跟住影响埋身边嘅人，影响埋自己嘅表现，呢一连串嘅唔好嘅事情一路掕出嚟咧，其实都可以。

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喺人大咗嘅时候就会为自己做嘅事情要负责任，亦都要为自己做得唔好嘅事咧揾一个承担嘅理由。开心同唔开心咧系自己调节嘅，好似讲得好简单，但系去到最后你会发现呢个就系要上嘅一课，要自己懂得摆嗰个位置。如果唔系嘅话，人哋帮唔到你几多，可以陪伴，可以认同，可以俾时间，但系真系要疗愈嘅话咧，真系要靠自己去启发、去领悟，先可以走翻出嚟。遇到唔开心嘅事，唔好介意，自己有嘅时间，相信可以治愈到自己嘅。

她是梁静茹《分手快乐》。以前又是不明白怎样分手和快乐可以摆在一起，去到最后才知道调节自己才是个重心。最近呢听到有些不开心的消息在自己身边发生的时候呢，都要学习怎样去拎回一些可以稍微安慰别人又或者是同理别人的一些状态出来，所以才有感而发啦。会觉得其实真是和、很多朋友陪伴你都是只是能够医治到你部分的空间，但是当你夜阑人静静静地的时候都是要自己处理。

0: 林峰的爱在记忆中找你，换一个角度试下一种方法啦。我记得呢有一啲情况之下呢，有譬如有个朋友唔开心嘅时候呢，大家明白嘅知道事情嘅，但係呢大家都俾一个空间，俾个距离，等佢自己去了解事情，或者係走出呢个阴霾嘅过程係做啲咩呢，就係如常地发生，譬如喺工作环境如常地去做返自己嘅事情啦，当冇事发生，或者係当佢懂得处理或者已经处理好呢，其实都係一个帮助对方去建立或者係走出呢个难关嘅一个方法。对同事会是这样，对朋友是这样，对下一代，对小朋友都是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大人嘛，我们会问过明白，尝试帮他解决问题，或者叫他出来，但是其实不一定的。有时候可能他们自己在没事的状态之下就会变成没事的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油直接报道新闻。Okanagan Penticton 说，为了进一步降低区内发生山火的风险，会在区域山火中心实施的限制措施基础上增加新的防火限制。 Penticton 宣布，区内所有露天焚烧活动现时已经全面禁止，包括萤火和烟火，意味所有海滩萤火坑都会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不过燃气炉、丙烷炉或者煤球炉的用火就不受限制。 Penticton 市政府说，实施上述限制措施出于当地情况以及山火风险的考量，市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发生山火的风险。本国四月失业率按月升 0.2%， 升至 6.9%。 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调查，显示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按月上升 0.2%， 至到 6.9%， 自一月以来累计升幅 0.4%。 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微跌18,000人，就业率下滑 0.1%， 至到 60.5%。 全职职位减少了47,000个，兼职就增加了29,000个。按年计，医疗及社会服务业的就业增加最为显著。
2: 频发生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的时候，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同时间，避免

0: 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同时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通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以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者终止行程，充分做好出发前准备，同时制定应急的自救预案。在香港，警方展开打击反洗黑钱行动，拉了15人。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快旅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说，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快旅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2: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随时转移地点的优势，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户口持有人进行交收，或者带这些快旅户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银行开设户口。交收完成之后，他们会透过不停地用1元入账，从而去启动这些户口的运作。我们相信这个行动已经瓦解了一个本地的洗黑钱集团。
1: 行动中，警方又检获一批现金、名贵手表、手提电话、银行卡和银行文件，将会继续追查集团和不同诈骗集团的合作和联系，又呼吁市民切勿为几千元成为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
0: 新闻报道完毕。
3: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标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标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4: 晨光天气，
5: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嘅系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至于 Calgary 嘅朋友，早晨啦，今日系天晴，下午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9度。卡加利国际机场而家嘅录得室外摄氏气温系摄氏8度，湿度系52%嘅。
6: 今年母亲节准备咗咩惊喜俾妈咪啊？
7: 准备咗早啲起身帮佢做晒所有家务咯。
6: 哇，真系惊喜、啊！
7: 系啊，因为我平时完全唔会做噶。
6: 啊，咁你都算诚实啦。
8: 想对妈咪好，唔使好夸张做啲乜嘢，只要少少心意就已经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4: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5: 早晨，继续有晨光现温哥华，我是文井。睇到一个新闻咧，都唔系最新嘅，因为其实呢个频道开咗好耐嘅，呢个 YouTube channel 啊，一个、叫 Ron Kenny 嘅人啦，一个男士啦，咁就开咗个 YouTube 频道咧，里边嘅片专系咩咧？就系希望俾啲小朋友咧，如果佢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冇父母嘅照顾啦，可能孤儿啊，或者系单亲各种原因嘅时候咧，佢就去。

做一个爸爸应该教小朋友啲日常生活嘅细节嘅一个 YouTube channel。咁啊，包括系咩啊？譬如话点样去剃须啦，点样去打一条胎啦，点样去简单处理个厕所塞咗嘅问题啦，点样去做一个卡嘅 jump start 啊，即系架车死咗火嘅时候，点样去搏嗰两条黑色红色嘅线去挞着架车咧？嗱，呢啲都可以系本身一个生活技能，都可以系 YouTube 嘅片嘅。但系当将佢换作成为一个爸爸教小朋友嘅睇法嘅时候咧，就得到好大嘅view 数啦，好大嘅即系流量啦。咁但系重点就系佢个出发点系 in kind 嘅，开心嘅人，即系希望可以真系帮到一啲唔知道呢啲生活小事边度学翻嚟嘅小朋友嘅，即系的而且确系。如果我本身唔识嗰样嘢，可能而家新嘅世代都会上网去睇嘅。但系如果有咗呢种有一个长辈，有一个叔叔吓，佢总系会用呢个角度去关心你咧，可能你真系学识咗一啲平时你好想知但系未知嘅事情。咁当然呢个可以你话可以话 marketing 上面嘅包装，但系我觉得个出发点好，而睇嘅人亦都觉得呢个男士系细心嘅。同样地，女士都有呢啲嘅 channel 噶，都会谂下教下你点样从妈妈嘅角度。怎样去打你家头细务，适逢母亲节来到了，会不会特别刺激到你，都想起其实妈咪都照顾你好多呢？

一种说法，妈妈见到孩子嘅眼泪系会难过，但系随住孩子成长嘅时候，睇到佢哋眼泪嘅机会只系越嚟越少，到真系流眼泪就可能真系好大件事，所以又会突然间谂，真系希望可以小朋友停留喺年轻嘅时候，细个嘅时候有泪就释放，咁可能咧对佢嚟讲就嗰个感情交流系会坦白啲、直率啲，亦都会记得嗰个关系系更加亲密一啲。

陈慧琳的《谁愿放手》。做父母总是要有一个位置知道一定要释放自己的小朋友，给多些空间他自主，甚至给多些时间他去撞板。这个是两难来的，又想保护他，又想他成长，又不想他受伤，又想他可以学得自立。究竟怎样做才最好呢？可能这个的 trial and error 本身都是一个测试，测试下自己，测试下自己曾经的父母对自己的栽培是哪个位置，哪个时候放手。

0: 他是林晓培，有这一只当年电影和歌曲呢上线都得到大家关注和记忆点的心动。
1: 娱乐即日鲜，
0: 早前呢在无线电视的新闻里面呢就讲到话呢公司呢就即係無線電視公司呢就將會去接管啊佢哋旗下藝人嘅社交媒體帳號啦，咁即係話呢需要佢哋交出個帳號嘅登入，咁就以方便呢係去管理佢哋嘅內容啦，咁亦都有傳聞呢就話有一啲嘅藝人呢就唔想咁樣做，於是呢就得到被雪藏嘅對待啦，咁樣其中一個名字啊有提及過呢就係郭柏賢啊，咁呢亦都話呢佢因為有異傳啦，話佢因為唔想交出帳號而遭雪藏，不過呢當日呢其實樂小姐我記得早幾日到個新聞都有講過啦，佢就話唔係嘅，冇呢個咁嘅事嚟，我哋都俾佢去拍我哋嘅最新嘅港姐宣傳片段啦，點會冇啊咁樣。咁而佢最近呢郭柏賢喺社交媒體上面呢亦都有更新喎、哦、就係、是、佢自己即係做一個 foodie 啦，去食唔同嘅美食嘅時候食呢個醬油蟹嘅情況，咁亦都呢食得好開心，咁留咗一句文內文呢貼文呢就話生命中不能缺少的一點甜，咁話咁因為佢喺度推廣緊啲呢個甜品嘛，咁樣咁究竟係冇真係被雪藏呢咁樣，咁但係又見到佢一齊同佢其他嘅參加者一齊出席呢個魔音女團嘅呢個選秀 show 喎、哦，咁即係話冇事啦，係咪啊？而且呢即係都個活動好多新聞出嚟啦。咁不過亦都有話，因為呢個行為啊，可能應該都入唔到16強㗎啦。咁當然呢個係咪真呢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似乎呢就冇呢個咁樣大嘅變化嘅。咁而跟進返呢嗰個原因點解公司要去幫嗰個藝人去管理帳戶呢，咁佢話因為其實有好多藝人呢想去北上發展嘅時候呢就希望開一個新嘅帳戶去管理，咁亦都呢喺國內你知道呢社交媒體都係非常之競爭大嘅地方啦，咁如果藝人本身唔識得管理或者呢唔知道點樣可以幫手嘅時候呢，咁公司就成立咗個部門呢去幫佢哋即係大力統一或者係有系統咁樣去做法呢可能會達至好啲嘅效果嘅。咁至於係咪兩個地方分別有兩種唔同嘅帳號內容，定係由返嗰個嘅藝人本身自己鍾意佢生活上面去展示啲乜嘢而去出嘅話呢，咁其實作為公司嘅角度你都明白嗰個考量都係有嘅，如果唔係嘅話呢就唔會引發好多公關災難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又換轉，如果係由公司去

掌管，甚至呢可能他的 fans 的粉丝都知道了是公司掌管的时候呢，又会出现另一个现象，就说诶、会不会这些都不是真正的他来的，是公司的公关稿来的，这样。那这个就是两难的情况啦。那艺人很想透过社交账号很方便很直率这样表达自己，可能在他需要成名或者被人认识的时候呢，这个是需要的，因为这样可能会直接吸纳到很多喜欢的人去跟他们互动啦，那他们都可以有一种的即是拉近距离的感觉。但是随之而来呢，可能就会看到很多即是奇怪的 fans 啊，会影响到艺人的情绪，因为中间没有东西挡住了嘛。以前的年代都说有一个叫做经理人的角色啦，咁去帮他隔一隔，咁而家冇咗的时候，他们可能未必会承受到啲网民的攻击啊，或者一啲奇怪的行为言语。咁到佢哋已经成名嘅时候呢，亦都会发现咗有啲嘅社交账号嘅規則呢，佢哋係需要遵守嘅。好似尋日另外一單新聞呢，都会讲下喺美国舉行嘅 Met Gala 啦，咁有一班嘅女演员女艺员，佢哋喺洗手间有一个网红呢影咗一张廿几个女明星嘅一张相，当中包括有 Margot Robbie 啊，有 Blackpink 嘅成员啊，有唔同嘅参演嘅朋友啦，即係喺个活动嘅朋友影咗张相，跟住佢po 咗几分钟之后咧，就俾人删咗啦。咁原来咧，佢尝试咁，你可以话佢啊，话赚流量啦，咁多个艺人。但系原来咧，其实大会系有规定咧，系由个进入个活动行地毡开始到离开咧，都系要唔可以有任何嘅呢啲社交账号嘅活动嘅。咁但系佢就话你冇讲明喺洗手间唔得，咁所以洗手间影呢张相，咁而且有前人已经做过类似嘅事啦，咁样。咁但系。咁規矩就係大會定㗎嘛，咁佢係咪有機會即係冇即係被警告之後就冇事呢，定係話曾經出現過呢張相入面嘅藝人都因為明知故犯而可能日後遭到封殺唔能夠出席呢個活動呢，呢、這個都係一個嘅要處理嘅問題。所以呢，社交媒體就令到每個人都好似手揸住一個電視台一個機器咁樣呢，就可以好方便去表達自己，同時亦都唔知唔覺呢就中咗好多計喺裏面啦。的确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啦。咁佢可能为了短期的名气可以博出一位，但是可能佢之后要付出代价，咁就不知道会不会石沉大海，消失于社交媒体中。我哋不是艺人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有阵时不觉意影响了自己身边的关系，就是因为可能你在网上面写多了一句，或者出多了一张不应该出的相片。

0: 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1: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四月失业率上升0.2%，流失大约18,000个职位，以及有更多人外出找寻工作。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失业率增幅高过整体水平。15至20岁年龄组别的失业率上升0.5%，增至14.3%。青年失业率在二月升1.3%，升至13.8%，三月就维持不变，四月份增至14.3%，接近2025年九月创下的近期高点14.6%。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男性失业率升0.3%，升至6.1%。同一年龄层女性失业率5.9%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群族的失业率在四月维持不变，比率4.9%。在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22.5%。仍然远远高过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17.1%的水平。统计局说，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0.3%，兼职就业人数就增加0.8%。中东局势再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违反停火协议。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

0: 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今个春天在户外工作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定是修剪树木，人或工具都要同电线保持最少三米距离。如果要挖地，记得提前三个工作天联络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减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令户外工作更安心。想了解更多安全资讯，立即上 bchydro.com/3meters 了解。
4: 香港股市行情，
1: 五月八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93.71，跌232.57。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38.7，跌4.4；新世界发展9.59，跌7仙。中电75.3跌1.15，新鸿基地产141.5跌2.5，恒地33.92跌6.4，电能实业64.4跌1.35，中移动85.45跌0.5，电信盈科6.27升0.2，长和

0: 3.3 星三号。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4: 晨光天气，
5: 台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间中有密云，最高气温22度。留意机会方面，今日有30%，晚上有20%，听日有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紧嘅系东风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6: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7: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啦！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去到 North Road 咧，先至系需要减速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当你经过 Anasus Island 附近咧，系需要行翻慢啲嘅。而 Sawasum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暂时咧 OK 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亦都系一样，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塞过咗 Thievest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9: 喂，有冇 feel 啊
10: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1: 直头正啊！
1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five 一下。
15: 尽情 vibe 一下，
1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8: 好声好。

早晨，继续有晨光与温哥华。这个钟头里面呢，继续有不同的歌曲，亦都会找一些不同的消息新闻告诉你听。最近呢，在 AI 狂热底下呢，有很多不同的人类的性格走出来。原来我们呢会有一种抗逆力啦，或者呢叫做审美疲劳啊。当你睇得太多靓嘅，或者係好完美好极致，从来冇见过咁好嘅画面嘅 AI 之后呢，我哋就会跳去另一边厢，就想睇一啲好唔靓同埋好粗糙嘅嘢啦。於是 AI 都帮你行埋呢一步，就係将呢你即係本身影得好地地嘅相啦，或者一啲画面呢，就变成好似小朋友画手绘咁样呢，唔係嗰啲好靓嗰啲手绘，而好粗糙，可能攞支笔就咁喺张纸上面画下画下，甚至咧奇奇怪怪咁样，咁啊反而成为咗另一种嘅兴起嘅风潮，一个潮流，大家都急不及待咧，将佢揾到嘅自己嘅相啊，或者一啲名人艺人啊，甚至一啲剧照咧，全部变成呢啲手画嘅动画嘅版本，都唔称之为动画添啊，总之系手画嘅画面啦，好似我哋以前即系装电脑咧，有个小画家嗰个 level， 你有冇参与过咧？你有冇玩过咧？

0: 佢系阿杜，他一定很爱你呢、這个原装国语嘅版本。后屘好似有一个广东话版本，都好似系陈慧琳唱过嘅。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每日稳定嘅运动系可以增加记忆力嘅，仲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每日最少做30分钟运动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提醒是很重要的，執行力都更加重要。30分钟运动得不得呢？有一个讲法，运动和劳动是不一样的，你工作 很用力很用心出汗都未必是一个健康的运动。

技术嘅情况，大家都唔想遇到啊！咁我哋睇下咧，我哋下一只俾定一只歌大家。啊，头先呢只咧系听咗一半咧，系蔡依林嘅《道带》。咁我哋咧其实好多时去回顾翻我哋身边嘅生活嘅时候咧，都不知不觉记录咗好多喺我哋社交媒体嘅账户里边。咁咧喺当中咧，我哋有阵时我哋就记录得可能系唯一嘅孤本啦。就是摆咗落去之后呢，咁就基本上冇咗㗎啦。如果俾人哋收咗你个账户，或者係突然间啊唔见咗 password， 咁所以呢有陣时留一个底喺某啲地方都係好重要㗎。

李克勤的空中飞人啊，的确咧，听好多唔少身边嘅家长朋友咧，佢哋都试过有呢个陷阱，唔小心中咗，就系由细到大影住小朋友嘅相啊片段，佢不断累积喺个手机，手机满咗嘅时候，有时候 upgrade 另一个有双倍容量嘅，或者再开埋云端，开埋云端都可能好啲嘅，你都会有啲嘅记录喺云端上面啊嘛，但系如果冇开云端，又或者咧唔系 update 得咁新嘅时候咧，一下子唔见咗个电话或者冇咗个账户咧，咁其实都几大件事嘅。咁啊，真系冇一个地方系最可靠嘅。咁唯一比较可以嘅就系你定期将佢变成你自己嘅 copy 版本，然后可能摆喺屋企啦。咁但系亦都会变成咗。

另一堆嘅垃圾擺喺度，如果好耐都唔睇嘅話，咁所以有陣時咧，真係要有啲狠心啊！我覺得有陣時要善用下自己原有嘅記憶咯，唔好淨係依賴呢啲記憶體，即係將嗰樣嘢印咗喺你個腦裡面，記得嘅、睇過嘅、有回味過嘅時候咧，真係唔使下要 keep 一個 copy 啊！用咁樣咁諗嘅方法咧，我覺得個人前進都輕灑啲咁啊！成日好似我驚呢樣唔見，嗰樣唔見，呢樣又擺保險箱，嗰又要加密碼咁樣。自己都同自己咁样讲㗎，如果唔係嘅话呢，即係好累赘呀，咩都牵动住嘅时候呢，係冇办法可以再跳前啲，行得远啲。

正阳镜红绿灯，红灯绿灯，红旗绿旗，在我们的讨论，在讲到关系的时候，经常都会有。

0: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陆平原一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发表最新的进展报告。省长尹大伟和运输厅长范和富今日会在 Lanny Willibrod 架空列车站的新址作出宣布。扩建工程在2022年获批准，将世博线由素利士 King George 站伸延16公里去到 Lanny 203街，沿线有8个车站和3个换乘站。2024年8月省政府宣布，计划将比最初的估计施工期会延长一年，成本增加20亿，预计2029年底完工。加拿大统计局说，4月失业率上升 0.2%，流失大约18000个职位，以及有更多人外出寻找工作。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失业率增幅高过整体水平，15至24岁年龄组别的失业率上升 0.5%， 增至 14.3%。 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男性失业率升 0.3%， 升至 6.1%。同一年龄层女性失业率 5.9% 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族群的失业率在4月维持不变，比率 4.9%。 在4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 22.5%， 仍然 远高过2017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 水平。统计局说，4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兼职就业人数就增加 0.8%。 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构。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就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会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新闻报道完毕。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

0: 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 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P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晨光天气。
2: 台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紧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3: 半夜发生交通意外，系咪要等到听朝先处理到噶？
4: 唔使 ，Automine AI 电话助手24小时为你提供支援，无论系 ICBC 杀伤定系维修问题，我哋都会一步一步指引你点做。
3: 如果资料唔齐，咁点算啊？
4: 你可以随时留言，我哋团队会喺下一个工作日第一时间跟进。
5: 关键时刻提供可靠支援 ，Automine 全天候为你服务24小时。Automine AI 电话助手604-278-6888 604-278-688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而家喺三角洲嗰头嘅17号 A 公路北行方向，未到99号公路之前咧，发生咗一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就都话99号公路啦，向住马士隧道推进嘅话，北行方向咧依然几畅顺下嘅，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亦都系冇问题。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而家就由 House 斜道啊 ，The Stewson Way 咧，都由 Look Avenue 系有延嘅。今日一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去到 North Road 同埋 Glory Way 之间先至系需要减速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前再出现。
4: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7: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1: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2: AI 嘅世界新聞咧係千奇百怪，或者有啲你想象以外嘅。喺南韩咧一间庙宇里面咧，就为一个机械人啊 ，AI 机械人咧，去加持佢成为一个真人啊！呢个唔系一个笑话嚟，真系见到有有图有真相，有相片有报道啦。咁就系话咧，呢个1.3米高嘅真人咧嘅取名发名咧叫做 Gabby 啦。咁咧就喺呢间僧侣呢班僧侣嘅加持之下咧，俾件袈裟袍俾佢啦。跟住咧，佢亦都进行一啲嘅仪式啦。咁你觉得咁点解无端端一个 AI 机械人会去修道咧？咁样咁啊？详细嘅动机就冇乜嘅，咁但系咧就我谂都系一个表明人类同埋机械科技嘅融合一个方向嚟嘅。咁大家知道话睇好恐惧噶嘛，对于机械即系 AI 嘅属 AI 嘅功能可以做啲乜嘢，对于人类有冇威胁嘅时候咧，都系好多莫名嘅一个恐惧喺里边。咁而呢一个举动咧，我觉得有少少帮助，就系话原来我哋有办法可以即系将呢一啲人生嘅智慧或者哲学咧，系慢慢转移到去机械身上，而佢哋系可以同步嘅、共融嘅。咁而当中有一啲好特别嘅条文都几好笑嘅，即系话咧，点样令到嗰、那个即系我哋可能系真人去修行嘅时候，有啲嘅戒条啦。咁对于呢个机械人嘅修行系乜嘢咧？咁之前佛教咧就会讲咧，就话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同埋不妄语、不饮酒啦。咁但系机械人唔会做呢啲噶嘛。咁佢哋咧就系话要听人类嘅沟通啦，唔顶撞啦，唔做啲欺骗嘅行为啦。最有趣呢个咧就系叫节省能源，唔过度充电啊！即系呢个我谂，即系好似我哋人咁样平时。

就食够食好就够啦，就唔好过分食，就变得有黐肥啊或者浪费嘅情况出现。对机械人咁啊，插电可以 overcharge 咧，呢个都几有趣嘅。咁呢件事系真系发生咗嘅，咁亦都唔系一个假嘅新闻。咁啊，当中有咩意义，大家可以参透下咧吓。佢哋理解嘅佛法理解嘅一个智慧，同我哋人类去参透嘅会唔会几何级数咁样去？

佢系泳儿感应。我记得咧都有一套日本嘅电影啊，应该系冇记错，早几年咧都系讲一个机械人咧点样喺佢一间日本嘅寺庙入边咧同一班僧人相处，更加咧最后系成为得道高僧。但系中间咧系好似系牵涉到咧佢领悟到生命嘅时候咧系有牺牲嘅一个成分啊。个详情咧大家只可以揾呢一套电影啦。但我觉得嚟到现实嘅时候咧，真系去谂下究竟一种感应啊，或者感性嘅感觉，可唔可以用好强嘅数据分析就可以去理性地去研究出嚟，或者系制造到嗰个刺激出嚟咧？呢个都系好多科学家喺度不断。

尝试究竟一个大脑的运作是一个感性化或者是一个叫一个 analog 的东西，定是一个 digital 的，因为拆到去最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电波来的嘛，或者你记忆记忆都是一些频率来的嘛。那一个 AI 数据或者一个机械人能不能够参透到参不到，又或者我们如果发现它能够参不得比我们快同埋更加犀利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它比我们强或者是尊重呢？这个又会加返个波给我们人类去看，究竟我们怎样面对超级智慧，可能他们跟我们的互动才加在一起变成新的东西。我们可不可能在一个未来的日子可以跟一些机械的系统讲一下人生，讲一下哲理呢？

菠萝如果是一个寺庙的环境，大家一起修行，各自修行呢，就没什么竞争性的。但是在职场上呢就不是啦， AI 这个的趋势呢一直直卷呢是不同的行业啦，尤其是呢首当其冲就是一些关于 programming 的朋友啊，他们很多的大的科技公司呢都最近呢在这三个星期里面呢有过四位数字五位数字的裁员人数。大量裁员这些的朋友出咗嚟会系点样嘅路线咧？即系呢个都好担心嘅，令到佢哋好担心。我哋作为外人都会觉得，哇！喺呢啲科技巨头都唔要咁多人 ，AI 真系好强劲咯。咁样咁其实都有一啲嘅现象，就系佢哋出咗嚟，佢哋知道成个系即系比较明白成个科技系统咧，每个部分应该点样做，所以佢哋咧系有机会走向咧系下一批嘅创业者嘅，因为佢知道点样用呢啲科技去系做一啲新嘅服务啊，或者新嘅产品出嚟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即系佢哋嘅方向嚟嘅，但系佢系会即系呢个 AI 嘅能力系咪会席卷其他唔同嘅行业咧？大家都系会比较担心一啲。咁翻翻去咧，即系呢个礼拜不断睇好多唔同嘅访问，都系话我哋真系要拥抱面对，冇得再逃避噶啦。我哋快啲去揾下究竟我哋而家揸住嘅工具嘅优势系乜嘢，尽快用 AI 去加持咗或者带动我哋去走向一个。Plus 嘅一个本身原有家一个变种嘅路线，咁有机会咧可以跳出一个新嘅领域嘅。

0: 由最知你心意嘅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需要留意咧，就喺 Delta 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嘅，仍然喺个处理阶段当中，就喺17号 A 公路北行方向未到99号公路之前嘅。而99号公路南行方向 Mars 隧道咧就继续塞到去高球场嘅。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而家几畅顺下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由 House 车道 Stewartson Way 咧差唔多塞到去 Avenue 嘅。睇埋 Highway One 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去到 Burnley Lake 一带咧，先至系需要减速。专栏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3: 加州樱桃7.8毫八一磅，青葱1.9毫八四扎，新鲜前扎猪蹄1.9毫六一磅，急冻鲍鱼6.9毫六一包，旺旺大礼包6.5毫八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毫七两包。
4: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0: 天地线交通是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俾你。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1: 娱乐即日先，
7: 一个全新的游戏节目就会在电视香港的电视出现，叫做健康百万大道。健康百万大道这个名字一听，会不会联想起百万富翁的陈启泰呢？没错，就是他去担任这个主持。今次首先就宣传他去拍一段宣传片。这段宣传片里面，他本身应该大家想起就是哇，穿西装很有型的状态，就一反这个常态，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野人这样烂身烂世这样。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造型就是他想带出了这几年的一个经历给大家。原来在疫情期间呢，他因为长期失眠和工作停摆呢，就引发出他严重的忧郁症。于是呢，他因为药物之下呢增磅去到210磅添。后来呢，他和太太沟通过，在太太和信仰支持下呢，慢慢逐步减药和恢复健康啦。咁而收到呢个健康百万大道嘅制作邀请之后呢，就再用咗几个月重新操逼自己，希望呢用自己最好嘅状态可以喺电视观众面前示人啦。咁佢话呢，大家真係好耐都冇见到佢啦，亦都呢呢、這个造型就係想营造一种呢喺云云嘅个埋没咗嘅物品堆之中咧，揾翻佢出嚟嘅感覺啊，咁樣。咁佢話真係好似自己喺深山住咗幾年咁樣。咁佢再次坐翻呢個主持人嘅位置咧，都好開心嘅。希望透過咧健康百萬大道呢個節目咧，可以分享到多啲健康嘅信息俾大家啦。咁至於咧呢個拍攝地點咧，佢話同當年啊拍《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嘅一個片廠嘅同一個地方嚟嘅喎。咁有冇諗起哇，會唔會順便而家興即係將舊嘅影集拎翻嚟做啊嘛？會唔會再重複你當当时嘅一个山本一夫嘅身份咧？咁佢就话真系唔会啦，佢就系记得呢度咧系有 canteen 啦，食饭好开心啦，跟住隔咗咁多年咧，呢度已经系人面全非啦。咁样佢话今次咧唔会再以呢个山本一夫嘅身份出现啦，佢唔再去做僵尸，唔讲宿命啦，要讲健康，要讲呢个成功咁话。咁至于节目咧，应该好快会有得睇噶啦，宣传片都出现啦，亦都最近有见到佢咧喺唔同嘅网上访问，都知道佢咧都系有啲经历嘅。咁我觉得好多藝人咧喺而家網上嘅唔同頻道啊，或者唔同嘅訪問裏面咧，都可以跨過目前嘅當下嘅宣傳活動咧，再講翻過去十多年嘅一啲分享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有一個新嘅角度去睇下究竟原來可能曾經發生過嘅一啲事情，喺某個時空你會覺得有一個嘅定案，但係聽翻佢哋嘅分享到來嘅時候咧，可能你話啊，為咗係宣傳啫，或者係洗白啫咁樣，你都可以用一個角度，但係我覺得透佢哋講解嘅时候嗰种真实咧，你就会知道究竟佢哋系咪讲紧大话噶啦。时间差唔多接近8点啦，我哋咧今个礼拜嘅神功与温哥华就到此为止。

0: 止啦。咁听朝早咧，文仔会继续喺度七点钟同大家见面，而下个礼拜一咧都会喺呢个六点至八点再见嘅。拜拜。
1: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五月八号星期五，农历咧系三月廿二，壬午日。今日一个朋友平日，同时系三娘煞日。吉神方面咧有天恩、官日、吉其圣心，系适宜咧祭祀祈福、动土开始。今日系冲鼠嘅，忌成福随福。风神方面咧有大时拜拜，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再由下昼嘅一点到三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陆平原一项重大基建项目公布最新进展。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在香港，大埔宏福苑居民今个月下旬再获安排返回住所执拾。在本地新闻方面，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陆平原一项重大基建项目公布最新进展。省长尹大伟同运输厅长范和富今早会在 Landy Willowbrook 架空列车未来选址作出公布。他们会联同联邦国会议员 Radim Saray 一同庆祝素里至 Landy 架空列车站计划的里程碑式进展。扩建工程在2022年获批准，世博线由素里市 King George 站伸延16公里至 Landy 203街，沿线设有8个车站以及3个转乘站。省政府在2024年8月宣布上述项目施工期比最初估计延长一年，成本就增加20亿，总成本略低过60亿。目前预计项目在2029年底投入营运。省长尹大伟说，Trumbull Ridge 社区会尽快兴建一间新的中学。他说，社区在2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永远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省政府及当地教育局都理解居民不希望子女回到旧校址上课。他说，教育局曾经就如何妥善解决问题咨询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意见。2月10日发生的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亡，包括5名学生以及1名教学助理在校内丧生。省政府说，为改善怀孕护理，会扩大助产士的执业范围，令他们可以开处部分处方药物。省政府说，今次扩大执业范围是在3月和 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进行磋商后决定。根据上述变更，助产士可以开处部分处方药物，治疗早期流产或在怀孕初期进行堕胎手术，以及在部分情况下进行超音波检查。当局仍未公布上述变更的具体实施时间表。加拿大统计局说，4月失业率上升 0.2%， 流失大约18000个职位，以及有更多人外出寻找工作。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失业率增幅高过整体水平。15至24岁年龄组别的失业率上升 0.5%， 增至 14.3%。 青年失业率在2月升 1.3%， 升至 13.8%， 3月就维持不变，上月增至 14.3%， 接近去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 水平。25至54核心年龄层男性失业率升 0.3%， 升至 6.1%， 同一年龄

0: 曾女性失业率 5.9% 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群组的失业率在4月维持不变，比率 4.9%。 在4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 22.5%， 仍然远远高过2017至2019年期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 水平。统计局说，4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兼职就业人数就增加 0.8%。 安省东部发生三重凶杀案，一名17岁男子涉案被捕。陈正仪报道。
1: 安省东部 Brockville 发生三死凶案，一名少年涉嫌杀人，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当局是在寻日中午之前接报，说该市北部一个民居有三人死亡。调查人员其后取得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一名17岁少年。警方说，涉案的少年与受害人是互相认识，但并非一家人，亦都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并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和她10多岁和20多岁的女儿。当局向被捕的少年起诉三项一级谋杀罪和一项袭警罪名，疑凶定于今日出席保释聆讯。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
2: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是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0: 国际新闻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张曼燕报道。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
0: 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汉坦病毒个案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

0: 风险的机会仍然偏低。卢晓山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居民今个月下旬再获安排返回住所執拾。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标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标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0: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居民今个月下旬再获安排返回住所執拾。林家平报道。
3: 政府公布宏福苑7座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日开放2至3座，由低层开始，每座以梅花间缩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先是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之后是宏建阁和宏昌阁。最后是宏道阁和宏盛阁，每个单位可以给4名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而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到，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有什么措施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曾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他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再提高一些，不过考虑到业界指要这么多业主亲自投票有挑战，所以当局才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在宏福苑大维修期间担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亦都在听证会上作供。他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余康庭问到是否把关不足，刘富国否认。 话当时因为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余康庭在听证

0: 会上指，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指会议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今日是第四轮最后一日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也都没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预计5月中提交的专家证人报告，而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出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
1: 警方打击洗黑钱集团拉了15人，陈晓君报道。
2: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法律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话，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法律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3: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隨時轉移地點的優勢，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戶口持有人進行交收，或者帶這些快旅戶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銀行開設戶口。交收完成之後，他們會透過不停地用一元入帳，從而去啟動這些戶口的運作。我們相信這個行動已經瓦解了一個本地的洗黑錢集團。
2: 行動中警方又檢獲一批現金、名貴手錶、手提電話、銀行卡和銀行文件，將會繼續追查集團和不同詐騙集團的合作和聯繫，又呼籲市民切勿為幾千元成為不法分子謀取暴利的工具。
1: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說，今年母亲节酒楼有7至8成订座，情况满意。卢晓山报道。
4: 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记住是 childrensfestival.ca。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092.13，升235.5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94.37，升97.4。纳斯达克指数26107.79，升三百。

0: 1.59， S&P 500指数7359.3， 升58.19。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393.71，跌232.51。纽约期油每桶95.39美元，升0.5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35.8美元，升24.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4，对人民币4.96，对港元5.71，对台币22.8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物品可能有骤雨，最高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物品最高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4%。
3: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咋？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一串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1: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5: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6: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Hello， 喺17号 A 公路北行方未到99号公路之前嗰宗嘅交通意外啦，就肇事车辆已经系被移到路边，冇影响行车嘅。咁提到话99号公路妈士隧道南盟方向就继续塞对高球场嘅，而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 桥咧都仍然有 House 车多一啲。Stewartway 车龙龙尾就会喺5同埋6 Avenue 之间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前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去东一界嘅。咁至于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咧，又唔少2.15元。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9: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问中国，据报今次企业行政总裁随行团规模缩水，报道形容情况反映美国政府内部对华经济政策分歧，同预期特集会的成果有限。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一名亲近白宫的人士说，今届政府入面最大的对华夹派就是总统本人。特朗普一向聚焦同中国达成协议。路透社就引述5名消息人士当中其中3个人话 ,2017 年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有29名企业高层随行，如今白宫同财政部只是考虑邀请大约12间美国企业代表。报道又表示，今次美国政府的邀请函发出的时间显得相当

0: 仓促，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对随行团规模和邀请对象存在分歧。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通利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利音乐更完美。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佢嘅政府好快就会推进一项计划，以处置位于休息市径24号嘅总理官邸。呢座官邸长期以嚟一直系加拿大总理嘅住所，但系由于设施破旧，实际上已经关闭10几年。卡尼昨日话，公共工程部同负责管理渥太华地区官邸嘅国家首都委员会正系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目前呢栋建筑有好多问题，包括暖气同漏水问题，一直困扰住多名卡尼嘅前任。国家邮报报道，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喺渥太华嘅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提出咗一个佢所在嘅政党好多人都问嘅问题，就系佢哋接住落嚟应该何去何从，目前形势又系点？总理卡尼透过补选获胜，同5名议员倒戈到自由党嚟获得多数议席之后，博励志嘅政党议员发现佢哋完全被困喺反对党席位上。在一年一度的加拿大自由网络大会上，博励志登台发表了大约20分钟的演讲，他表明他不会离开，会继续战斗，希望在座坚持下去。他又说，在过去10年内，保守党在每一个公共政策议题的每一次辩论都取得胜利，又批评卡尼对杜鲁多时代理念的180度大逆转，形容这个只是幻觉，外界原本以为卡尼会温和一些，甚至可能保守一些，但现实是他并没有改变杜鲁多的政策议程。环球邮报报道，温哥华一间公司获得了100万，用于在 BC 省测试防止山火的人工增雨技术。2024年 BC 省 70% 的山火是由闪电引发，火场面积大约110万公顷，占总数的 97% 以上。近年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夏季更长、更热和更干燥，加拿大全国的山火数量显著增加。人工增雨最常用于增加降雨量，这个是一种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天气改变技术，在应用效果方面参差不齐。而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Skyward Wildfire 公司就表示，他们的技术能够透过减少引发山火的闪电，将山火扼杀在萌芽状态。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平价托儿计划实施5周年，但而家仲系好似一个唔听话嘅5岁细路咁样。各省喺新增办公室、招聘同每日10蚊日托嘅费用方面都未达标，因此佢哋。

0: 标所需的更高水平资金。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数理今年的枪击和勒索案数量预计将会上升。和去年同期相比，数理今年前三个月的大多数暴力犯罪案件数量都有所增加。市警数据显示，大多数暴力犯罪包括敲诈勒索，持续影响旁遮普瑞的加拿大企业主。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由十月起 ，BC 省大部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使用冬天胎或链条，违规司机将会面临121蚊罚款。
1: 警察与交通部执法官会执法，除面临罚款外，旅行可能会被中断，亦会被要求原路返回。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及五街，
2: 两街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5: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4: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5: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4: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6: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7: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8: 早上8:30。
9: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
10: 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ast Sta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绿平原一项重大基建项目公布最新进展。省长尹大伟同运输厅长范和富今日会在 Landy Willowbrook 架空列车站未来选址作出公布。他们会联同联邦国会议员 Radim Saray 一同庆祝数理 Landy 架空列车站计划的里程碑式进展。扩建工程在2022年获批准，世博线由素里市 King George 站延伸16公里至 Landy 203街，沿线设有8个车站和3个转乘站。省政府在2024年8月宣布，上述项目施工期比最初估计延长一年，成本就增加20亿，总成本略低过60亿，目前预计项目在2029年底投入营运。加拿大统计局话，四月失业率上升0.2%，流失大约18000个职位，以及有更多人外出寻找工作。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失业率增幅高过整体水平。15至24岁年龄组别失业率升0.5%，增至14.3%。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男性失业率升0.3%。升至6.1%，同一年龄层女性失业率5.9%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群组失业率在四月维持不变，比率4.9%。在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22.5%，仍然远远高过2017至2019新冠疫情前的平均17.1%水平。统计局话，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0.3%，兼职就业人数就增加0.8%。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幅减少。首相斯纪贤话，选民已经表达对现实改变及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议题，亦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他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 同时改选苏格兰同威尔士议会全

0: 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六党亦预计会有几百席的进账。新闻报道完毕。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系啦，而家三条列治文中温哥华嘅桥梁，包括 Night Oak 同埋 Avalanche 都系几畅顺下嘅。咁另外一啲仍然系缓慢嘅位置咧，首先有 Mars 隧道啊，南行方向咧继续塞到去高球场嘅，而 Queensboro 桥 Stewart Way 都塞到去五 Avenue 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 Second Narrows 桥咧，就由 Granville Highway 系繁忙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大众论坛，
1: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九六一，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直击王良人。
5: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首先在电话线上有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6: 早晨。
5: 早晨。另外在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7: 早晨 Vicky， 早晨 Ken， 早晨各位。
5: 早晨，我哋 先关注一啲嘅本国方面嘅经济同埋产业消息先啦。咁啊，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咧，据报将会无限期咁样搁置喺加拿大投资150亿嘅电动车厂项目。咁啊，日经亚洲等等嘅多间日本传媒报道啊 ，Honda 系计划冻结喺安省嘅相关计划。主要因为美国电动车需求转弱，咁啊，该公司计划将混合动力车列为北美市场发展重心。咁啊，项目原定喺2028年投产，去年已经宣布暂缓两年。计划系包括电池同埋零部件设施嘅，原本预计可以创造大约1000个新职位。咁啊，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嘅办公室就话，正系同 Honda 嘅方面系保持联系，又话美国嘅关税同埋政策变化咧，正系对本国嘅汽车业投资构成压力。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呢一件嘅事件又反映紧啲乜嘢嘅趋势同埋变化咧？我哋加拿大需唔需要担心咧？同埋应该点算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6: 嗱，琴日咧，我个Honda 嘅电动车唔开啊，唔喺加拿大暂停，唔系暂停啊，应该系冇日子啊，即系咪永久停咧？咁呢个消息咧唔系日本 Honda 自己出或者加拿大 Honda 自己出，系日本应该系日经。

0: 咧报纸咧泄露出嚟嘅啊，咁所以你话要去引证咧就无可奉告咁样，但系一啲都唔奇啊，即系呢个咧就系纯喺呢一个讲紧加拿大电车汉达电车咧150亿啊呢一、這个嘅投资，咁当然系大件事啦，喺加拿大嚟讲，一个咁大嘅投资计划系无限期停，咁但系当然官方如果你话问翻加拿大政府咧，梗系唱好啦，佢啊咁啊 Champagne 咧，我哋嘅财长咧工业喺呢个公司财长咧，佢咁讲咧就话，哦而家全球咧系不稳定咧，呢啲大型计划都会暂停噶啦，一啲都唔出奇。嗱呢一个当然啊系俾大家一个定心丸啦，但系我谂最重要咧都系呢个行业咧去讲，同埋咧去睇个情况。咁嗱，第一件事先讲 Honda 先 ，Honda 咧其实喺加拿大咧就设厂咧都系可以讲喺日本车嚟美洲开始打入美国市场咧，嗰、那个反感令到咧美国制造业咧对日本车。嗰、那個敵視，甚至乎咧禁止，終於咧就要喺美洲設廠啦。咁加拿大都一樣有咁嘅環境。咁百幾年嚟講咧，康打咧就已經喺加拿大 Markham 咧就有總部，應該就1969年開始噶啦。咁所以咁問題就係話呢個新嘅廠房唔設啫，舊嘅廠房咧原來請咗2400人咧，就呢間廠咧現有嘅咧。就唔会有任何嘅改变，暂时唔会有任何改变，亦睇唔到有任何改变。咁所以现时嘅即係讲嗰个康打嘅工人呢就唔会受影响嘅。咁问题就係话都影响到呢加拿大喺呢个电车方面呢成整个计划呢，我相信除咗特朗普这个关税之外呢，仲有就係话喺电车所有我哋讲喺中国嘅稀土啊、电池嘅发展啊、科技啊，同埋地缘政治咧，嗰个影响咧，我相信嗰个未知数咧，同埋咧唔肯定咧因素咧，系影响晒。咁所以你见我哋讲，喂，沿途加拿大啲公路都冇得插电喎，嗰个网站唔系大事咧，就系发展。咁原因就系话你成。整体嗰个生产同埋就係嗰个成本，令到整体嘅用家嘅计划呢都完全停顿落嚟。咁所以呢一个我相信呢係发展中嘅一个状态。但係有两个重点，就係话外国投资北日本投资喺加拿大嘅车厂点样睇呢？咁嗱，加拿大嘅车厂呢可以讲喺今次美國關税呢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加拿大政府呢同車廠汽車公司嘅商會、汽車製造業嘅商會、汽車零件嘅商會同埋汽車工人嘅工會，咁幾個頭頭呢其實都走埋一齊呢，就同埋加拿大政府呢係點樣商討呢對付这个关税来所造成的问题。咁所以你见呢劳资投资商界呢都系走埋一齐嘅。咁所以仲有一样嘢，琴日听到呢、这、一个加拿大嘅零件商会嘅总裁呢就话，康达呢其实过去几十年呢喺加拿大投资呢非常之好嘅一间公司。咁所以完全呢就系、是、就算喺SARS 又好 ,COVID 又好，完全冇 lay off, 冇辞退一个工人嘅。咁所以你见呢呢间日本公司呢就非常之负责任，对加拿大呢个贡献好好。咁呢个系个商会赞下，咁所以呢呢一个咁嘅转达讯息呢，我觉得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1: 嗯。咁喺去年嘅五月嘅时候 ,Honda 就已经宣布将呢一个计划推迟两年。咁行政总裁就话呢，该公司将会先检视电动车市场嘅发展状况，然后再决定系咪推进相关嘅计划。咁根据多间日本传媒报道呢，Honda 今次呢系计划冻结。

0: 呢一个喺加拿大投资150亿嘅电动车厂项目嘅计划，咁啊主要系因为美国电动车需求转弱。咁啊，联邦政府就提到美国一啲嘅政策变化啦。咁啊，呢啲重大嘅政策转变咧，就包括宣布计划削减燃油效率标准，同埋取消对电动车普及嘅财政支持，同埋降低咗零排放车辆嘅预期普及率等等。咁啊，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嘅消息咧？咁啊，对于我哋加拿大车厂或者系汽车制造业嚟讲，系咪一个嘅坏消息咧？
1: 我由两方面去睇啦，咁就系第一咧，就系呢个系市场嘅改变啦，即系我哋北美洲啊、美国咧，当然系美国主动嘅一个市场啦。咁啊，就算我哋加拿大都系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日本嘅汽车工业本身咧，系开始可以讲得系式微嘅。咁而是本田嚟讲咧，佢今年喺三月嘅时候咧，本田嘅自己嘅佢哋嘅即系总裁咧，都宣布咗咧，本田啦系自1957年以嚟咧，系会有首次嘅亏损嘅。咁佢自己甚至自己本身咧，都自动减薪30%。咁所以咧，本田啦，汉达依个车厂咧，佢本身咧亦都系同埋日本嘅汽车工业咧，都系开始有面对好大危机。咁但系讲翻一边咧，就即系咧，有人好高兴啊，亦都有人愁啦。咁就GM 美国通用车厂咧，上个礼拜亦都啱啱咧就宣布咗啦。佢咁旧年嘅年尾都已经宣布咗，将佢咧喺我哋安省做呢个系电动嘅呢个货车送货车啦。好似大家而家就 Amazon 唔系用佢，咁但系咧好多其他公司都有佢叫做 Bread Drop 嘅，咁啊四四方方嘅面包车咁嘅，就完全停产咗，因为咧就唔够喺呢个系销量，咁就系喺安省生产嘅。但系咧佢就四月咧，亦都系宣布咗咧，佢反而咧喺翻我哋安省另一个厂房先 Catherine 厂房咧，就再繼續生產 V8 引擎。咁如果大家熟悉汽車，就 V8 引擎咧，而家基本上咧，我哋不嬲話佢已經係恐龍嚟嘅 ，dinosaur 或者石器時代嘅嘢啊，要係大牛龜，我哋叫做係非常非常之食油嘅。反而咧，佢而家係製緊第五代安省呢個廠路，就做緊第五代個 V8 引擎。佢話安省呢個廠房咧會繼續嗱，佢刪咗電動車嘅廠房咧，但係呢個廠房咧繼續更加有擴充去做呢個 V8 嘅汽油引擎。咁即係話咧，市場改變得好犀利。你睇睇咧，就係通用 GM 啊，舊年咧淨喺美國咧就賣咗90万部呢個 pickup， 好多 pickup 大型拖車 pickup 咧係用到 V8 嘅。你見到佢哋拖車係好犀利，有啲拖係好重嘅嘢，佢用 V8。咁甚至咧，佢亦都有賣咗30万部呢個係大嘅 SUV， 好多大 SUV。大家如果睇荷里活影片咧，佢又正要出入嗰啲大牛龜啦，甚至啦特朗普自己本身坐嘅亦都係 GM 嘅，亦都係用到係 V8。咁所以就話美國同加拿大市場咧，前喺呢個係有嗰方面。咁日本咧本田方面咧一路做緊細車嘅話，當然係非常處一個好唔有利嘅市場嘅地位啦。咁所以但係佢好在咧有一次咧，佢而家仍然可以營運咧，就係咧佢呢個本田嘅 CRV Hybrid 咧，就全部北美洲嘅本田嘅 CRV Hybrid 咧，就係全部喺加拿大做嘅。咁變咗加拿大仲可以，雖然話輸落美國有一个系关税嘅阻滞度，但系亦都仲有佢优势嗰度，所以佢继续嘅营运。但系你话系用电池车咧，佢而家唯一啊，头先阿 Ken 都亦提过，唯一嘅电池车咧系已经系停已经系唔系停产，而系咧佢根本咧同 GM 借嚟嘅啫。咁啊，讲开啲几得意嘅历史嘅，咁日本车厂咧就本田咧，本田先生嘅创办人咧曾经讲过三样嘢嘅。佢话佢第一样唔会喺美国设厂，咁大家知道发生咗咩事啦。第二咧，佢系唔会做货车，咁而家亦都大家知道佢买得好行嗰啲 SUV 啦，仲 CRV 都叫货车啦。咁第三咧，佢就话佢唔会用人哋牌子嘅车。结果呢三样嘢，商界嘅嘢，所有咧永远都系自己打破，咁真系要打破。咁佢而家呢个市面，佢而家卖緊，即係而家话开始停止卖㗎啦，佢嘅电车亦都其实係 GM 同佢做嘅，係通用同佢做㗎。咁你睇到就係、是、即係本田本身呢喺个电车上面呢係非常之脆弱嘅。因为呢个所谓供应链呢，佢加拿大尤其是而家特朗普搞咗关税之后呢，佢供应链呢係好麻烦。加拿大本身係完全差唔多可以讲得电池同埋呢个电子个供应链呢差唔多冇嘅。咁讲返转头

0: 样嘢，日本本身唔系好多，日本国内本身唔好多，所以搞到咧，佢而家咧就俾中国咧，入前两年嘅东京车展上面咧 ，BYD 咧就我觉得佢系好挑人性，就摆咗七架电车喺东京嘅车展上边。咁而日本嘅车厂基本上咧摆咗一两架嘅啫。咁即系话咧，你可以已经喺车展上面睇到呢个系中国喺个电动车优势上边咧系占咗几多。咁啊，去年嚟讲咧，新加坡新登记嘅车咧有成一半是电动车。咁你又睇到而家电动车喺全世界嚟讲呢，欧洲更加亦都应该係两至到三成，即係总体嚟讲都系啲电动车。所以日本喺呢一方面呢从来唔系佢哋一个系长处。所以呢喺呢度呢就一路呢系俾呢个系中国新起嘅电动车。因为所有电动车嘅电池啦，日本嘅电池系有 Panasonic 佢有做，但 Panasonic 咧系同呢个 Tesla 签咗约，基本上咧佢唔会同佢其他车厂做电池嘅。咁所以咧，日本嘅电池咧同埋呢个供应链，日本而家老实讲，以前嘅电子工业好好，但系而家系非常之脆弱，变咗咧佢就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地位，所以搞到咧，甚至嚟讲啊，本田咧亦都大家听过咧，就系、是、呢个三菱都同日产咧就前年咧曾经同本田商量嘅嗱。日产是全世界来讲第一间是做大型即、就是大量生产电车的厂，而三菱亦都是第一间做这个电车的日本厂，但是呢他都不会买它，那结果呢都是不好，所以日本的汽车工业来讲呢是相当现在一个麻烦的地段，所以你说在他在加拿大暂时拖一样东西是绝对是可以了解的。
1: 咁如果消息属实嘅话，都可以反映到咧呢啲嘅公司喺加拿大设厂与否咧，背后都牵涉好多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啦、经济环境啦、市场变化同埋消费者习惯等等，亦都牵涉到政策层面。咁联邦保守党方面咧，就有议员啊批评啦，本田嘅最新决定系表明啊，自由党政府压住电动车嘅策略并冇奏效。咁认为咧，政府应该集中精力确保进入美国汽车市场，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能够继续发展。咁总理卡尼就话咧，汽车业正系面临逆风。咁佢就话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系达成合乎加拿大利益嘅正确协议。咁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呢一个产业发展方面嘅消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3: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4: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3: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4: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继续关注本国一啲产业消息啦。好消息方面啊，讲紧航空制造业嘅方面啊，空中巴士加拿大公司宣布咧，将会向亚洲航空亚航交付150架加拿大制造嘅 A220 客机。咁空中巴士喺门地可尔北嘅工厂系生产呢一款嘅集体客机嘅 A220。咁该公司就话咧，呢一单嚟自马来西亚廉航嘅协议咧，系佢哋 A220客机史上最大嘅单笔确认订单。咁报道形容呢一笔价值几十亿嘅订单咧，将会对灰省嘅航空业嚟讲有重大嘅意义。咁都想请教两位，到底个意义有几重大咧？我哋目前本国嘅航空生产业仲面临住点样嘅挑战同埋利好因素咧？咁Ken董达成，你又点睇？
6: 讲到飞机咧，当然讲到加拿大工业啦。咁当然，正话我哋讲到汽车业。请几多工人呢？咁呢一个订单都系重要啊！呢架空中巴士咧 A220，好有趣。其实咧，点会喺加拿大做嘅咧？我都初时听呢个新闻咧，都唔记。

0: 得啊！啊，因为空中巴士咧就欧洲咧，可以讲咧就系联合几个国家咧就系制造出嚟嘅。咁原来其实 A20 呢一架咧就喺魁北克省系 Bombardier 就系可以讲就系做嘅，可以讲设计。咁问题咧就卖得个名唔卖得。咁终于咧就真系经营不善咧，成个生产线咧就卖咗俾 Airbus。咁卖咗俾 Airbus 咧，改过个名咧，咁啊卖得咯吓。咁即系啊，系咪 branding 嘅问题啊？定系实际嘅飞机问题咧？真系拗头，定系咧个推销能力咧系唔同啦？咁无论点啊，咁呢一个订单咧，真系好嘢嚟嘅。因为事实上系而家经济啊，同埋咁多嘅政治因素咧，竟然有张咁大嘅订单。咁啊，咁睇一睇啊，我哋讲当然喺魁北克省咧，呢一个空中巴士呢一个型号啊 A220 咧，其实就好重要，因为咧请成4000人嘅，净系呢条生产线。咁你 Bombardier 仲有其他嘅整巴士以前整我哋 Skytrain 啊，咁而家咧有一部分都系啦。咁所以你见咧 Bombardier 咧都系一间好大嘅魁北克嘅厂。咁如果呢一个生产线咧，咁一架飞机 A220 要做几多日咧？咁嗱，当然有好多零件咧，就喺周边嘅厂房做啦。咁净系装嵌咧，就大家都估唔到一架飞机咧，由第一日第一件零件摆落去咧，去到飞咧就14日，咁啊搞掂啦。咁所以你见咧，我成日都讲呢啲咧就系工厂嘅嗰个质素啊。high tech 嘅質素，即係你會陷落去咧就啱噶啦。咁所以啲窿位啊、熱漲冷縮啊、金屬啊，全部嘅設計咧嘅 engineering 咧，我哋講咧就真係好準確啦。咁嗱，我其實點解我咁留意呢樣咧？應該廿幾年咧就落去我哋美國啊下一個州Washington。咁如果大家去到 Seattle 之前咧，就有波音廠 Everett， 咁可以參觀嘅。當時仲陷緊咧，就係珍寶客機747，咁可以參觀嘅入去。咁入去睇咧，嗰陣時都未收，即係未有手提電話咧。而家咧要收手提電話，收曬好多嘢，驚你泄露啲商業秘密。咁如我架747咧，你都估唔到由第一件零件裝嵌到飛油埋油噴埋啦，試機。是8日嘅啫，咁所以你见咧呢啲工厂嘅生产力咧，以亿计以千万计嘅卖价啊，咁可以周边嘅工业咧带动咧系重要。咁当然讲翻我哋呢一个 Airbus A220 咧，咁而家推广到呢一个亚洲咧，有咁嘅信心咧，做咁多年咧可以讲咧就系。一个好嘅订单，好嘅开始，咁所以呢啲就系反映到咧，我哋嘅工业咧就唔系做一啲洗衣机啊、干衣机啊，嗱当然呢啲都系一啲生产线，但系咧如果你见咧，真系我哋有咁嘅资源、人才咧去发展呢一方面嘅嘢。
1: 嗯，咁 Victor 你点睇？
2: 我即係回應阿 Ken， 有佢哋講兩點係非常之好嘅，就係我亦都喺大學裏面呢就做過即係科技呢個發展方面嘅嘢，咁有接觸咁加拿大嘅科技發展啦，係一個幾兩個大嘅樽頸喺嗰度嘅。第一個呢就係呢我哋嘅管型不善啦，咁你睇下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就 Bombardier 咧就差唔多咧，每年咧都系一定会同呢个魁北克政府攞钱嘅，即系话唔够啊、唔成嘅嘢。咁现在咧，亦都我谂起咧，就有一个，如果大家又系在呢个系有学过呢个商营上面，就记得咧，就1970年代咧，就英国嘅劳斯莱斯 （Rolls Royce） 嘅飞机引擎咧，全世界最有名，系卖得最好嘅。但系始终佢都系冧咗档，点解咧？就系营运不足啦，咁变咗系俾咗德国嘅 BMW 买咗嘅，咁一间咁大嘅依家飞机引擎厂咧，而家好少已经好少人用 Rolls Royce， 国泰系其中之一嘅啫，咁啊相当即系全世界上依个系相当有名同埋系纪录系非常好嘅引擎，但系咧就因为咧经营不善咧，我加拿大好多事情都啊嘛，依个 Bombardier 佢依架本来嘅客机亦都系 Bombardier 嘅 C Series 嚟嘅，咁你就结果咧就系唔掂就要。

0: 靠嘢 Airbus 啦。所以第二样嘢就系加拿大好多嘢，个市场唔够 Airbus 欧洲同埋亚洲相当多嘅，佢系个市场大，所以佢一坐，好似阿董立成咁讲啦，佢喺佢牌子之下咧，变咗咧，佢呢个销售网同埋嘅支援网咧，好多时系支援网。其实咧，佢依家嘅 Bombardier 嘅而家叫做 A 啊，呢个系 A220咧。是在美国亦都有一个生产市场的事，但是美国生产最主要就是卖了落美国，即是南美洲那边的它的支援点在那里。主要有些事要在那里做，而且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搞成这个有关税各方面，甚至特朗普说要不给加拿大做的飞机会飞的飞机，就是不给它飞的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搞出什么问题呢？我就不知道，但全在你讲都是国际性，即是话依架飞机唔系净系喺加拿大做，亦都其他嘢有做。但做完之后，双型嘅飞机系好紧要，甚至依个系军人战机都系嘅，所谓嘅支援，因为咧佢好多其他物，加拿大本身嘅支援就唔足够。结果佢喺 Airbus 之后咧，亦都系喺欧洲啊各方面全世界嘅支援好多。但系亦都讲翻转头啦，支援系一回事，但系好多时咧系我哋系能唔能够再继续落去咧？呢样嘢就系亦都要靠大家嘅努力。
1: 嗯。咁啊，有大學學者都話咧，今次呢一個嘅交易當然係一個有個好價錢啦，但係佢都關注生產交付速度嘅問題。咁啊，到底能唔能夠令到生產商以盈利嘅速度去進行生產呢？尤其是講緊呢一個喺幾年以嚟咧，滿地可方面嘅工廠咧，都係難以實現呢個盈虧平衡嘅。咁啊，亦都有供應鏈方面嘅問題，包括係發動機同埋機翼短缺。咁我哋都會關注相關嘅產業消息，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DC 正拨款100万，实地测试一项革新技术，探测及化解可能引发山火的地区闪电。上述技术来自温哥华 Skyworks 山火技术公司。公司话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识别高风险区域，然后释放一种材料将闪电转化为风暴。公司话呢项闪电抑制技术创新之处在于利用新嘅预测系统，能够精准地确定部署时间及地点。BC 省喺2024年70%的山火都是由闪电引发，火场面积占当年山火火场面积97%。省政府今日会就连接低陆平原的一项重大基建项目公布最新进展。省长尹大伟和运输厅长范和富今早会在 Lanny Willenbrock 架空列车未来选址作出公布。他们会联同联邦国会议员 Radim Saray 一同庆祝素里 Lanny 架空列车站计划的里程碑式进展。扩建工程在2022年获批准，世博线由素里市 King George 站伸延16公里至 Lanny 203街，沿线设有8个车站以及3个转乘站。省政府在2024年8月宣布，上述项目施工期比最初估计延长一年，成本就增加20亿，总成本略低于60亿。目前预计项目在2029年底投入营运。王家骑警就一宗网上诈骗起诉安省两名男子。陈正仪报道。
6: 王家骑警公布就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 CEWS 的一宗网络诈骗案起诉两名男子。警方说疑犯涉嫌利用被盗用的网上登入资料冒认合法企业申请新冠疫情期间的联邦工资补贴，涉款约570万元。调查由骑警联同加拿大税务局刑事调查部门于2021年展开，发现有人利用被入侵的税局网站、商业账户以及 represent a client 授权账户未经许可为企业提交申请，而受害的公司并不知道账户被盗用。涉案的50岁男子和79岁男子目前被控5000元以上诈骗、清洗以及藏有犯罪所得，还有管有身份资料作犯罪用途等的罪名，下个月初在宾顿市过

0: 同。
1: 在伊朗仍未回应美国提出结束战争方案之际，区内冲突重现。美军证实再打击多两艘试图突破海上封锁的运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说，两艘空载的伊朗运油轮海星3号和塞夫达号试图进入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一架战机随即起飞开火打击。目前两艘运油轮已经丧失航行的能力。报道说，两艘涉事运油轮其后曾经透过无线电请求援助，相信是呼叫周边伊朗军队前往协助。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至今已经阻止超过70艘运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有关货船运力合共有超过1亿6600万桶石油，总值超过130亿美元。另外，伊朗继续空袭阿联酋。阿联酋国防部说，今日拦截两枚伊朗弹道导弹以及3架无人机，事件中3人受伤。阿联酋强调，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各种威胁，会坚决应对。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会大幅减少。首相施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对现实改变以及改善生活的期望，他身为首相不会回避议题，但是亦不会令国家陷入混乱。他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新闻报道完毕。
2: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061.42升204.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639.89升47.92，纳斯达克指数26143.14升336.94。S&P 500指数7395.21升58.1。星期五，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6393.71，跌232.57。纽约期油每桶95.37美元，升0.5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23.3美元，升12.4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8，对人民币4.97。对港元5.72，对台币22.8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4: 加州樱桃7.88毫八一磅，青葱1.9毫八四扎，新鲜前蒸猪蹄1.9毫六一磅，急冻鲍鱼6.9毫六一包，旺旺大礼包6.5毫八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
5: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7: 男人也没法明白，怎么今晚下雨不会有星晴。
8: Jade 妈妈，好想话俾你听，某啲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纸去打仗之后，而家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啦。唔单止汽油啊，柴油、航空燃料，仲有塑胶、食物包装、医疗手套。 吊盐水果胶袋供应都有问题啊。哦，仲有。

0: 化妆品又遭殃，打仗会唔会搞到全世界素颜噶？
1: 没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难受的淌泪。
0: By the way， 半导体材料又告急啊，咁点样出新手机啊？而家连食物、肥料、农作物等等都受到牵连，仲以为新冠疫情拜拜之后，全世界供应链会 OK， 但系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点算？
1: 难后退。
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继续关注我哋加拿大产经方面嘅消息啦。受晶片股推动同埋美伊接近达成终战备忘录嘅消息刺激咧，日韩股市喺今个星期四早段一齐创新高啊！咁啊，佢哋嘅市值咧，韩国方面咧更加系超越加拿大，成为全球第七大股市。咁啊，讲紧嘅系彭博社上星期三已经报道啦，喺 AI 人工智能强劲需求带动呢个晶片巨头台积电股价飙升嘅情况之下咧，台湾股市总市值亦都已经超越加拿大，成为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场。咁啊，有分析就认为咧，加拿大股市系因为过度集中于能源同埋金融行业，咁啊市值嘅扩张受到更多限制。咁我都想请教两位啊，呢一个消息呢又系咪反映緊，系咪又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系又系咪一个嘅警号呢？你还是反映緊一啲点样嘅全球经济方面嘅产业发展呢？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呢个议题呢？我唔系投资专家，不过当一个普通人去睇呢，真系加拿大呢，喺你又正话讲到投资呢，唔系一个重点有全球嘅人去注目去留意。如果你话讲大家嘅不同地域嘅新闻投资呢，当然係讲到美国啊、美股啊，其他当仲有就係话上上落落好大嘅科技股，同埋呢你仲係讲晶片啊，呢啲呢通常大家都会讲到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讲投资或者科技发展呢，加拿大我諗唔係喺呢一度呢揸住支旗喺猛嗰度揈呢，即係去引人注意。但係你講返即係當然係而家你講台灣或者亞洲喺呢個晶片嘅設計呀，我哋講有啲嘅點樣去帶動呀，呢、這個我相信呢喺亞洲呢會係做，同埋啲新興國家。但係如果你講股市呢，即係我嘅認知呢，當然是紐約啦，但如果你講Nasdaq， 我哋講呢啲科技股，但係其實藍籌股咧仍然咧我哋講係美國嗰個投資資金咧都係佔相比嚟講咧佔首位。如果你講嗰啲真係重即係藍籌咧，反而係我哋日常會接觸到嘅商品啊、服務啊。例如呢就係好似我哋講牙膏，整牙膏嘅即係類成組啦 ,Procter & Gamble 啦，呢啲大嘅公司 ,Johnson & Johnson 啦，甚至乎麥當勞啦，呢啲即係原來美國嘅大藍籌嘅喎。波音呢正我哋講到啦，仲有就係如果你講服務，即係JP Morgan， 呢啲呢就真係美國嘅藍籌。但係喺科技股當然呢，每日上上落落呢，尤其是當 Donald Trump講嘢呢，嗰啲股市就會上。但我想講講即係咁加拿大做啲乜呢，加拿大做嗰啲呢真係唔多觸目嘅，反而呢我哋見以往做一啲研究，但呢啲研究呢做完呢，可能個版權個 pattern 呢就真係喺加拿大呢就唔識發展呢，就可能係落咗美國，甚至乎呢去咗其他地方。咁正話我哋都講到啦，好似你 Bombardier咁个飞机咁，虽然系设计啫，但系你唔买得，转咗个名可能咧人哋成个配套咧，一条龙嘅服务咧，喺 marketing 啊、branding 啊呢啲咧，喺个品牌方面咧，人哋会买。咁我哋做啲乜咧？其实即系嗰个医疗嘅科技研究、药品嘅科技嘅研究，咁你见咧啲大学会做呢啲啦。仲有就系话，而家我哋做紧咩啊 ？Quantum computer 啦，即系一啲可以讲

0: 再可以讲超前呢以前嘅传统电脑概念呢，而家个计算呢嗰、那个呢用 quantum 啦。咁大家可以做啲研究去睇睇呢个系咩名词啊。咁另外呢就系、是、fusion 啦，呢一个呢核融合啦。即系话核爆就系、是、两个核子嘅分裂啦。核融合呢就将两个核子合埋而产生嘅能源。咁呢个呢就点样去研究控制，例如将两个 helium 变做氢啦。咁如果呢啲呢差唔多去到即系研究阶段呢，去到好好接近成功，但点变做一个可用嘅商用嘅同埋工业用呢，当然仲有段距离啦。咁呢啲投资呢就真係唔喺股市上面见到嘅。咁所以你见呢加拿大玩嗰啲嘢做嗰啲嘢呢，其实就真係超前太前冇咩研究呢去到商业呢发展。咁所以你正好我哋讲到啲科技研究呢其实真係有唔同嘅重点嚟嘅。
1: 嗯。咁根据彭博社嘅数据就显示呢，今年以嚟台湾上市公司嘅总市值係飙升超过 35%， 咁达到 4.47 万亿美元。咁对比之下，加拿大股市嘅总市值增长大约 5%。咁呢一个嘅数据都係反映各国股市一个走势啦。咁分析认为呢，台湾嘅股市以科技股为主嘅市场呢，係搭上咗全球半导体同人工智能热潮嘅顺风车。咁加拿大就係以资源同金融为主导嘅基准指数，就喺商品价格波动同经济增长放缓嘅背景之下呢，收益较为温和。咁但係股市嘅市值同经济规模呢，似乎根据一啲嘅数字呢就并非系直接挂钩嘅。咁举例呢，台湾股市嘅规模呢系超过呢一个英国啦喺最近。咁但系对比之下呢，台湾嘅经济规模呢系唔够英国嘅四分之一。咁台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估计呢，台湾嘅 GDP 大约系9770亿美元。咁但系英国讲緊系高达 4.3 万亿。咁都见到呢两个经济体之间嘅差距呢係并未有改变，但佢哋嘅股市差距就已经扩大咗。咁都想请教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一个嘅消息？
2: 我哋先睇睇即係全球再剃头嗰十个呢个股市啦，咁佢究竟系即係个分类系点样。咁第一样嘢呢就係、是、当然系美国，即係呢个系尖端嘅科技主导嘅市场啦。咁美国嘅股市呢系大型嘅软件啦，半导体云端系 AI 同埋啲平台公司拉动嘅。咁呢个系一个相当集中同埋一个最大嘅一个系股票市场。咁第二类呢就係中国、香港同印度呢啲亚洲增长市场嘅。咁通常嚟讲呢，佢哋呢啲係大家都知道啦，譬如香港啊，咁当然就係以金融呢、消费啊、互联网啊、工业啊同埋政策主导嘅企业呢比较重啲。咁同时香港呢就地产方面，你知道呢香港嘅地价相当紧要啦，食都係一个系最主要嘅拉动嘅。咁第三类呢就係我哋加拿大啦、日本、英国、法国同埋呢啲即系比较之成熟嘅市场啦。咁佢最主要咧系偏重工业、金融、能源、材料、医疗同埋消费品牌。咁去到第四咧就系咧而家啱啱冇升啦，南韩啦，同埋沙地阿拉伯呢啲咁嘅。南韩咧就是、集中喺半导体。咁头先咧阿 Vicky 同阿 Kenny 啲一直讲过，就系而家已经系俾佢拱咗上去啦。咁所以睇睇我哋自己个加拿大咧，就系第三类，就是、最主要咧系靠工业、金融同能源材料嘅，同埋医疗嘅。咁所以我睇睇咧就系能源。头先咧我哋讲过咧，我哋讲过就系呢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嘅消息嘅咧，继续啊马照跑，舞照跳，佢最大嘅 V 8引擎再做落去，即系话喺加拿大我哋咁多石油嘅话咧，我相信咧呢、這个资源嘅呢、這个石油资源咧系相当重要，有好大嘅一个要求喺嗰度，需求量喺嗰度。同埋加拿大本身都有相当多嘅矿啊 ，BC 省咧，呢、這个系魁北克省咧，甚至系呢个系安省都好多嘅矿咧，而家暂时咧系停咗，因为系经济上边，因为咧呢、這个开采嘅成本啊，系比呢个系市场面嗰个价钱咧、那个比率咁多，但系咧而个要真系要开矿嘅时候咧，系加拿大相当嘅矿产亦都唔好睇少我哋加拿大嘅中部喎，其实沙省呢好多我哋做呢个系化肥嘅 potash 嘅原料亦都系沙省出嘅。所以加拿大嘅资源觉得呢系好稳定嘅。反而我相对嚟讲觉得晶片嗰啲上落应该会相对。

0: 之大，因为老实讲，而家开始已经有人讲呢个 AI 究竟能唔能够，同埋呢个所谓数据中心能唔能够咁不冇自由无限制咁发展落去咧？呢样嘢，股票有阵时系咪炒嚟，已经都系炒得好紧要，嗰样嘢拱得太上咧，资源。我哋一就不嬲，你都系要噶啦。你系晶片，佢 AI 嗰啲而家，譬如管制啊，或者已经系去做到某个程度之下，佢自己已经系过热嘅时候，或者技术上面佢做唔到嘅时候咧，变咗啦。佢个落咧就反而咧，我哋所谓第三类嘅股票咧，可能咧嗰个稳定性，我相信仲会喺嗰度嘅。
1: 咁从呢啲消息都可以见到，目前嚟讲唔同国家佢哋发展方向方面嘅异同，咁当然我哋都系时事评论啦，并非系俾紧投资建议。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4: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3: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人
1: 咁啊，关注翻一啲本地消息啦。讲起市场咧，咁啊，近日有报道就话，大温地区各市之间嘅警队系爆发咗激烈嘅人才争夺战。咁啊 ，Post Media 报道啊，大温各警队咧正系以利诱嘅方式吸引现职警员过当跳槽啊。咁啊，有报道形容呢啲嘅招募策略导致一啲经验丰富嘅警员转投另一地区嘅警队。咁啊，额外嘅薪资同埋津贴咧要由纳税人埋单。咁啊，举例而言，今年三月咧，素理市警系将训练有素嘅资深警员嘅签约奖金由20000元提高到30000元，加幅系50%。温哥华市警就提供10000元嘅签约奖金。咁啊，皇家骑警4月1日起都系将学警为期26个星期嘅受训期津贴双倍加码，由13600元加到26000元。咁啊，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就表示咧，担心呢啲天文数字嘅签约奖金咧，会喺已经警力资源有限嘅大温地区触发一场嘅竞争战。咁啊，入评论员就认为咧，警队嘅挖国潮咧，只会造成此消彼长，无助于整体嘅公共安全。咁啊，目前喺大温地区咧，呢一个嘅警员争夺咧，即系呢个嘅警力配置咧，系咪已经？好似一个市场咁样，大家系斗俾钱多咧，咁啊呢一个趋势，我哋又需唔需要担心咧？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啲嘅警队嘅做法咧？算唔算系剑走偏锋咧？咁啊，但系如果唔靠呢啲吸引警员嘅话，又应该点做咧？
5: 呢、這个消息咧就唔系净系警员嘅，较早前咧，我哋 BC 省咧请护士，尤其是系。去到美國宣傳，請美國嘅護士上嚟咧，就係嚟探訪下我哋 BC 省，睇下招攬人才啲啲聚會。咁當然 Donald Trump 就啊有 ICE 啊嗰啲移民嘅部門啦、執法啦，嗰啲新聞咧就非常之負面。咁趁呢個機會咧，就正如我哋講。啊！真系拉人才啦！咁护士都有30000元奖金，咁你正话讲啊呢、這个签约奖金吓，咁、呢个警察都有签约奖金，但我相信咧应该有啲规限嘅，即系唔系你攞咗做短时间就走嗱、啊？但系呢个都系反映咧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话点解你要用到咁样嘅奖金去揾一啲人才咧？咁我哋呢边就讲有几多失业率？有几多人咧就系揾唔到工？嗱，呢个正正反映咧整体啊，不同嘅部门都好，你唔好即系赖一个部门啦。整体嘅就业喺个点样去培育嘅人才，点样去铺排不同嘅行业咧，都系一个你见咧断层咧不断。

0: 多嘅板块断层咧出现嘅。咁啊，我哋而家讲到警察，咁好明显啦。啊，警察有佢嘅工作，即系我哋讲护士都有啦。呢啲专业嘅咧都有一好大不同嘅技巧、技术啊，呢啲我哋讲知识啦、专业啦、挑战啦、难度啦，都系嘅。但系都系有唔同嘅难度，要唔同嘅方式咧去克服呢啲挑战。咁警察咧当然有危险啦，大家都会知啦。你要对付一啲我哋成日讲罪犯罪者恶嘅人，有组织嘅犯罪，调查要用脑嘅，要揾啲叻人，要揾啲又真系喺唔同嘅部门，要有啲当然反应快噶啦。我哋要讲如果特警队。但是呢你要调查，仲有就是话去服务嗰时喺前线点对一啲需要你协助帮助警察帮助嘅人，有温文有礼啦，你真係要睇到人哋有啲乜嘢嘅心事你可以协助呢，呢个都系重要。咁即系全能，我哋讲到咁多嘅挑战，点样去培养呢，点样去储嘅经验呢，呢个真系正正反映啦。我相信这个真是要改善的，这样下去呢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各个区域呢都是争这些人才呢，我觉得一定要摆一些资源呢去训练投资在我们人那方面先得。
1: 嗯，咁啊，喺我哋 BC 省乃至加拿大好多地方都会提到一个警力不足嘅问题。咁我哋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嘅话咧，更深层次嘅角度去睇嘅话咧，你讲紧呢个警民比例方面嘅问题咧，咁啊，根据2021年嘅数据显示咧，举例而言喺台湾啊，佢哋嘅警民比例系1:314，咁啊，日本嗰方面咧系1:481咁啊，2018年嘅数据，我哋 BC 省咧系每位警员咧要对662名嘅省民，咁啊，当中比例最高嘅系呢一个嘅北温区咧，每名警员对952人。咁啊，同样讲紧警民比例咧，有台湾嘅犯罪学学者就指出啦，刚才我哋都提到台湾同日本嘅一个警民比例上嘅不同啦。咁啊，但系都讲到话咧，虽然日本警民比例比台湾高出好多，但系日本嘅治安咧就比台湾好好多。咁啊，又认为咧，可见警力不足咧系唔一定系治安好坏嘅最大成因。咁啊，警力嘅配置系咪恰当都相当重要嘅。咁啊，台湾学者就举台湾方面嘅警务而言啦。咁啊，台湾通嘅警员咧，原本系应该只系负责治安同埋交通上嘅业务。咁啊，但系现今社会咧，国民似乎大小事咧都会想揾一个警察去担当一个人民保姆。咁啊，任何鸡毛蒜皮嘅事咧，都要归警察管。咁啊，无形当中令到佢哋做咗好多非职责范围内嘅工作。咁啊，佢台湾学者提到呢个例子咧，系想反映翻呢一个嘅警政单位，就算不断增加警力咧，但事实上治安并未改善咧，系可以见到警力嘅配置系恰唔恰当咧？警员系咪做紧佢哋业务内咧，或者系佢哋职责内嘅专业嘅工作咧，亦都系相当重要嘅。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个议题咧？
2: 我觉得佢而家就系呢个警队里边，我觉得佢制度啊，同埋呢个训练咧，都几僵硬化咯，变咗就好难吸引啲新嘅年青人去。咁第一样嘢就而家老实讲啦，我哋即系呢个职业嘅选择系好多，所以咧年青人咧就唔一定要系就算即系警察或者系呢个系消防啊，作为呢个警呢个系纪律部队，甚至系呢个军队啊，亦都系军队部队做好多。咁因为呢部队嘅职业上面嚟讲有相当大，而家咧就系呢个所谓我哋嘅生活状况咧系好唔同。第一咧就好多时咧而家咧就系譬如一个家庭嚟讲，两夫妇咧可能即系两个人咧都要出去翻工嘅话咧，变咗你有一个系要做警察咧，当然系要所谓轮更啦。咁变咗咧就会系屋企咧就少咗一个人去。咁以前嚟讲就简单啲，当然啦，就一个出去做，一个喺屋企里边。咁譬如屋企有咩事啊，或者系有呢个系细佬哥嘅时候咧，佢容易处理一啲。咁而家所以好多时嘅职业嘅考虑咧，好多时唔系净系话呢个系警队嘅，都系话咧即系家庭嚟讲，对于家庭嘅生活咧，佢轮班咧就一个好大嘅考虑。何况嚟讲咧，仲要咧。而家咧，佢好多而家我哋普通嘅即系普通嘅职业咧，就可以就算唔系要你全部翻晒写字楼，可能都容许你一日两日可以唔翻写字楼。但系如果你纪律部队呢啲咁嘅嘢，冇可能你话喺屋企喺。

0: 觉得而家有啲系士气问题啦，比如咧最近咧，大家听到个啊依个审案嘅就系话，本拿比咧就早几年咧有位喺依个骑警咧就去测依个嘢，就喺依个露宿嘅时候咧就变咗咧俾人无则啦咁啊袭击咗，咁就死亡嘅。咁但系咧法院嘅裁判咧就话系依个人咧就唔紧要，即系话咧系嘛不系无佢唔可以唔使负责任。咁变咗对于如果你一个外边人睇，又啱啱上一张考虑嘅话，会唔会为咗执行？呢、这个任务而我得到咁嘅结果，系唔系即系觉得呢个考虑上边会唔会有一个问题嗰度咧？我谂呢样嘢大家要去谂谂啦。
1: 嗯，咁啊，各警队争夺呢个资深警员咧，会唔会导致一个警力资源变成咗系价高者得嘅一个市场机制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咁啊，西门菲沙大学嘅犯罪学学者就话咧。他認為警務工作吸引人去到加入的呢個吸引力下降原因有好多，亦都包括係公眾嘅觀感、組織架構問題，同埋政府人大家對政府工缺乏興趣等等啊。咁啊，相信咧都要去審視呢啲嘅問題咧，去到綜合咁樣解決。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九點半，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接天报道新闻，满地堡警方话，佢哋拘捕三名青少年，涉嫌昨晚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话，警方昨晚11点前接报，有人擅闯圣庄街2300号屋段一个全封闭式嘅建筑工地，同时正在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警员接报几分钟后赶到现场。发现三人已经爬上起重机，他们稍后向警方自首，过程中没发生任何意外。满地堡警方说，他们三人随后被移交监护人，警方正考虑是否提出检控。 BC 正拨款100万实地测试一项革新技术，探测及化解可能引发山火的地区闪电。上述技术来自温哥华 Skywell 山火技术公司。公司话，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识别高风险区域，然后释放一种材料，将闪电转化为风暴。公司补充，上述闪电抑制技术创新之处，在于利用新嘅预测系统，能够精准地确定部署时间及地点。喺2024年。BC 大约70%山火由闪电触发，山火火场面积大约占当年全省山火火场总面积97%。印尼杜科洛火山爆发，当地警方话造成三名登山者死亡。杜科洛夫火山位于印尼东部北马鲁古省，当地星期四五早上7点左右爆发。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搜救部门话已经调派几十人，包括警员，营救大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被困的登山者，他们都是来自印尼和新加坡。印尼当局将杜科洛火山的警戒等级维持在第3高级别，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范围内活动，同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3月以来日本多地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频发生，提醒在日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就提醒中国公民，展开徒步登山等户外活动的时候，加强安全防范，认真规划路线和时间，避免进入危险限制区域，同时要按当地要求履行审批报备手续，提前通过日本气象厅等官方途径了解天气雪况及能见度信息，遇到恶劣天气要及时取消或者终止行程，充分做好出发前准备，以及制定应急自救的预案。新闻报道完毕。
5: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

0: 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多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2: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卡加里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8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1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5度。满地我今晚间中多云，最低6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18度。渥太华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4度。
4: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Supercat 特价21.5。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民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我哋关注一下其他本国消息先啦。统计局嘅一项最新分析就显示咧，25至39岁组别现时同父母同住嘅可能性咧，系30年前同龄人士嘅2倍。咁啊，报告同时显示咧，根据2021年嘅人口普查数据，温哥华嘅千禧世代同父母同住嘅比例系位居全国前列。咁啊，上述年龄层嘅温哥华居民当中，接近37%咧系选择同父母同住，比30年前嘅16.7%系上升超过1倍。咁啊，今时今日嚟讲咧，同父母同住系好定系坏咧？呢一个数据又反映紧对于社会而言有啲咩影响咧？又反映紧啲咩问题咧？又系唔系政策不足嘅问题咧？同一个社会嘅文化咧，以及系生活模式等等，又有咩关系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8: 正话你讲最尾嗰两点，我觉得咧就过咗20年改变咗啦，生活文化同埋一个环境改变。我记得真系啱啱嚟加拿大咧，嗰阵时嘅文化咧，尤其是系西人啦，啊口口声声就哦，我啲仔女啊18岁赶到出去噶啦，咁样佢真系用赶呢个字嘅。咁当然就唔系真系掟佢出去啦，但系咧真系鼓励佢自立。咁嗰阵时生活就简单啦，咁你啲细路可能咧出去读大学咧，可能有 grant 啦，有 loan 啦，嗰阵时好多 grant 嘅，即系大学咧政府俾钱。啊，咁你啊读大好容易，咁做份 part time 咧，可能住喺地库吓 basement 咧，好平租咁啊，就可以真系自立啦。咁啊，你见我个年代就系咁样，但系咧10几年前咧，可以讲温哥华，当然加拿大大城市都系咁变化噶啦。咁咧就啲楼贵啦，开始贵，咁发觉啲

0: 細路呢啊你話趕你出去趕唔出喎、啊、佢賴死咁喎好似。其實唔係實際呢真係你會浪費走咗出去。咁所以佢話咦不如我喺 basement 住啦。咁你見到個改變就係咁樣。咁如果可以講可以講呢十年呢幾年呢改變咗就係尤其是屋呢嘅設計呢就有所謂 second suite 啦。即係話有第二套間變咗呢你真係容許咗呢佢可以喺度住甚至乎結婚啊有一個家庭呢一門一户呢佢都可以住得好舒服。咁仲有就係話啲人老咗呢我哋老人嘅數字多咗啦。咁你發覺呢咦原來啲護理安老院唔夠住喎、甚至乎唔夠住喺屋企咁好喎、咁你見到一個趨勢呢都會留喺屋企呢咁樣去住。當然要舒適啦。咁所以而家啲人設計呢嗰啲浴室呢都唔會話喂我年紀大咗我唔會用浴缸㗎喇，可能呢真係要擺張凳喺個 shower 嗰度㗎喇。咁你見呢個社會嘅改變呢可能真係老人家都會留喺屋企。咁年青家庭呢我個改變呢都係咁樣嘅趨勢。咁有個統計就話咦南亞裔同屋企人住多喎，咁嗱呢個另外呢就係文化問題啦。咁、啊、南亞裔事實上呢真係三代同堂呢可能喺間大屋度呢就一齊住，甚至乎嗰啲叔呢叔叔伯伯呢好尊重嘅呢都當一家人喎。咁所以你見呢我哋多元文化嗰個文化都改變緊。咁仲有就係話個屋架啦設計啦嗰、那個改變呢如果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呢咁樣嘅趨勢都係好嘅。即係仲有就係話好多講多一樣啦，就係、是、新嚟嘅年青人呢香港嚟嘅啲呢成日都話哎我香港冇諗過生喎，唔係喎加拿大有仔女嘅條件係容易喎、哦、有地方住喎、哦、教育容易啲喎、哦。咁所以我個生家庭嘅態度呢都改嘅睇法呢都改變咗嘅。咁所以我個文化同我個環境呢處境呢都改變呢，我覺得我哋一路係改變緊個趨勢嘅。
1: 嗯，咁啊喺多年嚟呢我哋都會探討到溫哥華嘅方面呢屋價貴呢以及係首次人士呢好難去到買樓嘅一個問題。咁啊與此同時我哋都睇到呢一個同父母同住嘅呢個議題呢除咗牽涉到房價之外呢亦都係反映緊例如文化嘅方面呢亦又或者係一啲嘅其他嘅因素喺度。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呢一個議題呢？
2: 我覺得呢個係即系文化，当然有唔同嘅文化，唔同嘅族裔有唔同嘅睇法啦，就系习惯啦。但系系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因为大家睇睇咧，就系温哥华，就算就我认为啊，就关于个我自己知道 Richmond 咧，我嚟咗咁多年咧，嗰个地价咧，赚到翻咗成，我谂都要接近十倍啊。咁你而家老实讲，你系咪咁快你可以嗰个收入去翻咗咁多咧？即系可以你个公屋咁，而家公屋起码都要供到廿几年。咁以前咧，我哋公屋时候都系五啊至十年。咁你依个咧，变咗你拖长咗依个所谓咧，佢哋所谓上楼嗰、那个时代。第二样嘢咧，就系而家嘅教育相当紧要，因为以前嚟讲，你中学出嚟就可以做到好多嘅嘢。咁当然咧，中学咧通常嚟讲，你二十岁你点都毕业噶啦。咁但系而家咧，我谂大家好多如果做家长经验咧。年长啲家长都会知道咧，好多好多嘅学生咧，佢读完第一个所谓第一个学位嘅 first degree 咧，佢未必揾到到一份可以公共屋嘅薪水啊。咁变咗好多时咧，就会系再读第二个学位嘅。第二位通常例如第一个学位通常系四年到啦，三至四年到啦。咁你再做第二个位，通常都系一至两年嘅。咁嗰度已经系五年喎，即系去到25岁你先至咧所谓读完书。咁就算我哋亚裔啫，通常好多族裔嗰啲就系我哋可能系家庭即系同佢负担一部分学费咧，即系佢变咗系所谓 student loan 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即系开始嘅时候咧。是会是一个好大的负担度，所以在屋企住呢是一个绝对实际的问题。同埋在屋企住呢是有好多嘢去共用的资源。嗱讲样好啦，衣食住行三样嘢，第四样嘢呢行呢样嘢呢而家嚟讲呢好多时呢真係呢就冇需要呢就自己揸车出去啦，就真係即係得个血压高嘅啫，出到嘅时候嘅交通嘅状况。咁变咗好多时呢车就唔一定样嘅，以前呢梗係话自己第一样嘢后生就买个车跟住自己搬出去租个地方都好，或者自己公间屋都好。而家车就唔一定要

0: 咁如果喺屋企嘅话，咁好多时屋企啊，好多时都会有架车。大家你好多时经过人哋屋企门口咧，都有架车停咗喺度嘅。即系话咧，车咧就唔系成日用嘅。如果你住埋一齐嘅时候咧，可以共一个车咧，共一个资源啦，当然好啦。咁当然你嘅屋企里面有好多嘢共一个资源啦，当然咧对于社会嚟讲都系好事。咁所以我觉得咧，第一样嘢呢个系非常之实际嘅问题，因为咧冚唪唥咩都贵晒嘅时候，当然地皮亦都系当然贵咗好多啦。咁变咗就系年轻人咧冇办法，同埋呢个教育咧。令到佢哋年长嘅时候，咁讲到续住咧，好似咧就系我哋嘅好处。头先亦都系大家啊探讨过，就譬如话招募呢个纪律部队，我曾经讲过，就系好多时咧，因为如果系所谓两个吓，而家唔一定系男或者女，即系异性嘅，可能系同性都系。咁你两个人都系要翻工嘅话咧，屋企咧可能咧就系冇人睇得到。有时而家唔系净话屋企有细个，可能有宠物咧。或者係有啲寵物嘅時候咧，如果你屋企係共同住嘅時候咧，你就會方便好多。何況係小朋友，變咗而家有小朋友，尤其我哋係華裔嘅，好多時候叫阿董立成講過，譬如喺個南亞裔嗰啲都係嘅。咁佢屋企有老人家肯同佢睇一日，或者睇養嘅小朋友，佢如果輪班工作或者係醫務啊，或者頭先我講到依個係警務人員方面咧，佢變咗佢嘅工作。变咗方便咗好多，佢嘅工作嘅选择同埋咧，佢个入息咧系会系好好多嘅，变咗咧佢变咗佢依个系选择，对于其他生活其他嘅开始选择咧，会有一个好处喺嗰度嘅。
1: 嗯，咁我哋睇到其他国家嘅例子嚟讲咧，似乎都有一个嘅一样嘅趋势喺呢度啊。咁如果讲紧新加坡嘅话咧，咁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喺几年前嘅一则报道都提到咧。咁啊，睇新加坡當地咧，係大多數嘅年輕人咧，單身嘅新加坡人咧，都係同父母同住嘅。咁啊，根據2013年嘅數據顯示咧，係15至34歲嘅未婚人士當中有97%係同父母同住嘅。咁啊，分析認為呢個趨勢咧，一定程度上同一個根深蒂固嘅孝道觀念係有關，亦都同當地政府為年輕人提供住宿嘅政策有關。咁啊，但係呢一則嘅報導係當時。亦都提到啊，咁啊喺西方嚟讲咧，离开屋企咧只系成年嘅另一个里程碑。咁啊，但系喺大多数亚洲社区文化上系有所唔同嘅。咁啊，但系喺新加坡咧，系近年啊开始有一个嘅趋势咧，都系年轻人咧开始希望自己搬出去，去到自力更生。咁啊，喺日本嚟讲咧，系日本亦都系有一个嘅趋势存在，讲紧当地有一个嘅简居族啊。咁啊，系一个嘅。所謂咧嘅講緊嘅係有一班嘅，當然佢哋都係同父母同住啦，但係佢哋唔同嘅之處咧，就在於呢一班嘅簡居族咧，咁啊幾乎唔出門啊，除咗同屋企人之外，都好少同人互動啊。咁啊，根據日本內閣府2023年發布嘅調查咧，有15至64歲嘅簡居族人口正係逐步上升，咁啊預計咧係大約146萬人，相當於每50個人就有一個人。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反映紧当地嘅一啲趋势啦。咁啊，而简居族嘅形成背后，亦都有好多嘅原因啊。咁啊，同人际关系啦，亦都系同例如系职场文化等等相关嘅。咁啊，与此同时咧，喺当地亦都有另一个趋势咧，讲紧嘅就系随住日本步入一个超高龄化社会咧，孤独死嘅现象亦都系越嚟越普遍。咁啊，根据厚生劳动省嘅数据，2024年咧，大约有。日本大约有160萬人死亡咧，系较前一年增加咗近3萬人。咁啊，都可以见到啦，呢啲嘅呢一个议题都系背后衍生出好多一啲嘅社会问题又好，经济问题又好啦，文化方面相关嘅讨论都好咧，都值得我哋继续探讨嘅。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当父母发现孩子经常睇啲色情网页同埋电影，都会感觉到非常之不安。好多父母都会责备孩子，同埋采用禁制嘅方法。除非完全唔中用电脑同埋手机，孩子都会识得点样去除封闭。互联网可以提供好多资讯，亦都带嚟不良嘅影响。两性同埋不同年岁嘅人，都能会出现失控同埋无法之控制嘅性冲动。失控嘅性冲动系对性方面过度关注，往往唔顾后果而寻求满足，耗费咗好多时间，亦都可能影响到生活同埋工作，就同其他上瘾嘅习惯一样。随着时间，需求可能变得更。

0: 加强烈和频繁，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都能出现障碍，个人可能感觉到羞愧和内疚，但不能够自拔，情绪出现波动，除了环境、朋辈和资讯泛滥的影响，性冲动过度的人，中央神经内分泌可能不平衡，增加性冲动和需求，脑部创伤和病变亦都能引发同样的反应，一些控制帕金逊症状的药物亦都能会引发症状。青少年在青春期荷尔蒙分泌飙升，亦都较为容易有性的憧憬和冲动。如果发现孩子或者伴侣出现性方面的问题，最重要是能够保持沟通和尽快求助，责备和争吵只会令到问题更加恶化。医务人员可以安排心理辅导和治疗，帮助了解引发冲动的原因，同埋提供替代不正常行为的活动同埋控制方法。如果药物或者酒精的影响就逐渐戒除，医生可以考虑配方抗抑郁或者稳定情绪的药物。有暴力同埋攻击性的男性可能需要服用降低体内雄激素的药物。我是思明医生。
1: The next station is...
2: 一个音乐爱好者一定会想朝圣的地方，
3: 为你带来乐坛歌曲最新资讯，
2: 倾听全世界华语音乐的流行，
3: 世界各地流行乐坛的动态，
2: 音乐人专访，
4: 星期日下午12:00至2:00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 You have arrived at your destination.

0: 百科。
1: 美国前外交官罗森布拉特病逝，终年83岁。罗森布拉特在1975年南越西贡沦陷前，在未经授权下撤离几百名越南公民。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作为知名难民权益倡导者的职业生涯，在1990年至2001年间担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难民组织主席，并积极游说当局要求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等危机地区采取更积极的人道干预行动。罗森布拉特的父亲是一名核子科学家。罗森布拉特1966年加入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曾经被派往越南、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地。1975年初身处华府的罗森布拉特知道共产党军队卷籍南越，他和几名同事就力主撤离和美国在南越战争相关的越南人和官员。随着北越军队向南越首都西贡推进，眼见美国大使马丁不愿意采取果断行动，在同年四月，罗森布拉特就同一名同僚约翰斯顿无视规定，发起一项救援任务。两个人请了私人假期，以私人身份前往西贡，为大约200至400名高危越南人安排航班离开。罗森布拉特返回华盛顿之后，被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召见，遭到严厉斥责两人未经授权去西贡，但最后都微笑同两人握手。又被两个人在国务院内选择工作，罗森布拉特就选择继续从事难民援助工作，其中包括老挝的苗族山地部落少数民族。他们在美国的秘密战争中作为代理士兵，支持亲西方政府对抗共产主义的巴特辽组织。当巴特辽获胜之后，数以万计的苗族人预期会遭到报复，于是逃往泰国。罗森布拉特就意识到苗族部落在美国面临严重偏见和恶劣重新安置前景，所以在官方文件入面隐瞒他们民族身份，以确保他们获得接纳。1976年到1981年间，罗森布拉特大部分时间都在泰国曼谷担任美国大使馆难民协调员，负责处理越南船民和老挝难民到美国的申请。还有就是在1979年越南推翻残暴的赤柬政权之后，逃离饥荒的柬埔寨人直到1988年提前从外交部门退休。1990年罗森布拉特出任国际难民组织主席，直至2020年。

0: 2001年，期间他和皮尔保利前往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倡导向难民提供援助，并寻求人道主义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他的政府很快就会推进一项计划，以处置位于休息市径24号的总理官邸。这座官邸长期以来一直是加拿大总理的住所，但由于设施破旧，实际上已经关闭10多年。卡尼昨日说，公共工程部和负责管理渥太华地区官邸的国家首都委员会正是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目前这栋建筑有很多问题，包括暖气和漏水问题，一直困扰住多名卡尼的前任。国家邮报报道，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在渥太华的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一个他所在的政党很多人都问的问题，就是他们接住落嚟应该何去何从，目前形势又是怎。总理卡尼透过补选获胜，和5名议员倒戈到自由党来获得多数议席之后，博励志的政党议员发现他们完全被困在反对党席位上。在一年一度的加拿大自由网络大会上，博励志登台发表了大约20分钟的演讲，他表明他不会离开，会继续战斗，希望在座坚持下去。他又说，在过去10年内，保守党在每一个公共政策议题的每一次辩论都取得胜利，又批评卡尼对杜鲁多时代理念的180度大逆转，形容这个只是幻觉，外界原本以为卡尼会温和一些，甚至可能保守一些，但现实是他并没有改变杜鲁多的政策议程。环球邮报报道，温哥华一间公司获得了100万，用于在 BC 省测试防止山火的人工增雨技术。2024年 BC 省 70% 的山火是由闪电引发，火场面积大约110万公顷，占总数的 97% 以上。近年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夏季更长、更热和更干燥，加拿大全国的山火数量显著增加。人工增雨最常用于增加降雨量，这个是一种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天气改变技术，在应用效果方面参差不齐。而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Skyward Wildfire 公司就表示，他们的技术能够透过减少引发山火的闪电，将山火扼杀在萌芽状态。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的平价托儿计划实施5周年，但现在仍是好像一个不听话的5岁细路那样。各省在新增办公室、招聘和每日10元日托的费用方面都未达标，因此他们正是向渥太华施压，要求增加拨款，但渥太华至今仍未兑现承诺。今年2月 BC 省宣布，由于担心资金的可持续性，暂停扩大相关计划，为平价托儿计划带来打击。各省和地区与联邦政府签署的5年协议已经在3月底到期，安省和亚省只是签了1年延期，其他省份都签了5年延期。如今联邦政府仍未承诺会提供各省所讲的实现目标所需的更高水平资金。温哥华太阳报和省报报道，数理今年的枪击和勒索案数量预计将会上升。同去年同期相比，数理今年前3个月的大多数暴力犯罪案件数量都有所增加。市警数据显示，大多数暴力犯罪包括敲诈勒索，持续影响旁遮普瑞的加拿大企业主。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4: 小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0: 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1: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0: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1: 系咩啊？
0: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及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本地西门菲沙大学说，可能泄漏的资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学生身份证号码以及用户之间的信息。BC 大学就说已经警告用户登出 Canvas 的账号，同时在另行通知之前没有登入，建议昨日中午之后登入的使用者更改校园通用的登入密码。满地堡警方说，三名青少年昨晚在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后被捕。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说，警方在昨晚11点前接报，有人擅闯圣詹斯街2300号屋段附近全封闭式建筑工地，同时正在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警方在接报后几分钟赶到现场，发现三人已经爬上起重机。警方说，三人其后向警方自首，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警方随后将三人移交各自的监护人，以及正在考虑是否提出检控。警方发言人说，市内的大型建筑工地一般都配备视讯及感应器，全天候即时监控任何非法闯入的行为。本国四月失业率按月升 0.2%， 升至 6.9%。 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升到 6.9%。 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大约18000人。统计局说，失业率上升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市场稳工的人数增加51000人。数字显示，15至24岁青少年组别失业情况特别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去到 14.3%， 远高过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25至54岁男性组别失业率亦都升到 6.1%。 至于55岁及以上组别的失业率，四月维持 4.9% 不变。而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到 22.5%，仍然远远高过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 统计局说，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增加 0.8%。 在省区方面，灰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是过去三个月第二次录得显著跌幅，失业率升至 6.2%。相反，安省的就业人数就增加42000人，失业率微跌去到 7.5%。 在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消闲业，减少25000个，而建造业亦都减少16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继续录得增长，增加18000个职位，按年增加达到119000个。在薪津方面，四月份平均时薪按年上升 4.5%，去到37.7元。统计局指出，薪金升幅加快部分的原因是劳动力组成出现变化，包括留任年资较长的员工比例增加所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

0: 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出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会向压力低头。新闻报道完毕。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你哋好。今次带嚟嘅系一首古风嘅作品，叫做《扬州瘦马》。咁歌曲系讲述明清时期一群具有悲惨命运嘅女子发生嘅故事。

0: 片歌曲的结构亦都是选用了非传统的创作方式，希望能够带给听众一个新鲜的听感。很荣幸可以一直有机会透过音乐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亦都多谢大家对我音乐一直以来的支持。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马上周末要来啦，跟住呢就同爸爸妈妈一起啦，一起过个节啦。今日周末呢就是母亲节啊，话时话今日呢5月8号在韩国的传统节日入面呢，今日叫做父母节。这个韩国的传统是将父亲节同埋母亲节固定在每一年的今日，就是5月8号是同一个节日这样去庆祝的。虽然呢他们不是公众假期，今日翻学的该翻学，翻工的该翻工，不过放工的时候呢就可能知道仔女如果有时间的话安排得到，那就尽量就同爸爸妈妈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庆祝。至于你说韩国的韩国人的世界里面会不会有父亲节母亲节，那这些对他们来讲呢

亦都属于一个外来嘅节日啊，咁所以你话，诶，我今日五月八号，如果我有韩国嘅朋友或者你嘅另一半系韩国人，咁你更加认知清晰。今日佢哋叫做父母节，咁啊嚟紧呢个周末又系母亲节，咁所以系可以一齐两个节一齐过。我觉得最紧要系份心意嘅啫，就好似今个星期咧，我呢几日吓喺第四部分嘅心理学角度同大家去分析妈妈包括父母嘅呢个角色咧，咁其实对于我哋而家做长大咗嘅仔女嚟讲咧，系有更深一层嘅理解啊！好啦，我又继续喺太平洋上面漂浮，马上要迎嚟咧呢个就系太平洋上嘅母亲节啦。不过咧，你知唔知我今次坐呢只船咧？佢哋咪你知坐游轮系有好多课程你可以学习噶嘛？咁其中嘅一个咧系有 K-pop， 即系跳 K-pop 嘅课程、哦。我见到一大班人去听住，我自己都几熟悉嘅有几首嘅韩文歌，然后咧有工作人员咧喺台上就教住成班我哋呢班喺船上嘅人就去跳 K-pop， 咁啊其中一首大家好熟悉嘅就系、是、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啪啪。不过呢只歌咧，对于即系呢一刻韩国 K-pop 日新月异嘅歌曲嚟讲咧，咁的确呢首算系旧歌啦。咁啊今日咧节目开始啦，亦都马上迎接呢个周末嘅到嚟，同时咧亦都庆祝今日五月八号喺韩国嘅父母节。我又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 K-pop 作品，开始今日嘅爱看世界。

wanna dive. 今日嘅你有冇继续追求即系精神方面嘅满足啊？你话我而家肉体都未食饱。几时去谂到精神满足啊？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说话，就是我真系睇到我好有共鸣噶，所以今日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去分享，我哋一起去思考，一起消化一下呢段说话系咁讲噶。佢话我的肉体只需要好少嘅粮食就可以喂饱佢、喂活佢噶啦，而我嘅灵魂需要嘅咧系山川、河流、自由、独处、音乐、文字。我怎可以只是挂住一生忙碌，只是去喂养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而从未珍惜与我相伴至死的灵魂呢？哇，这个简直是灵魂拷问。

咁呢一刻嘅你可能咧仲会喺度即系经历紧一个内耗啊。如果咧你仲喺度经历紧内耗，不妨听一听我以下嘅呢段说话。人生嘅意义就系独自穿过悲喜。呢个世界咧，其实真心嘅，从来都冇100%嘅感同身受。即使你身边系有一个超级共情者，即使听紧节目嘅你系超级共情者，我哋尽量去理解身边嘅人，或者我哋身边嘅人，我哋屋企人，我哋嘅亲人，尽量想去理解我哋，但系都唔会有100%嘅感同身受。人类嘅悲喜咧系唔相通噶，永远唔会有人100%真真正正理解我哋自己嘅。我哋亦都无需要对其他人抱有过多嘅期待。嗱，我唔系话对呢个世界冇期待，我自己一路修炼当中，我都对呢个世界有期待，只不过我对期待嗰个期待值已经降低咗啦。因为喺我嘅标准入边吓，嗱，呢个未必系你嘅标准，不过如果你赞成嘅话，你可以参考。喺我世界当中，我嘅标准就系话唔好有过多期待。即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你尽量少啲期待，失望咧发生得嘅机会咧就会越少啦。嗱，角度唔同，又点会真系可以互相完全理解呢？我哋身处嘅位置唔同，人生状态唔同，又点可以完完全全100%身同感受呢？包括双胞胎、龙凤胎都做唔到100%，因为当我哋慢慢成长，特别系离开咗原生家庭之后，佢哋就各自有自己嘅人生，有自己嘅情感、生活、工作经历，所以即使佢哋系非常之好、非常之 close 嘅双胞胎，佢哋都冇办法做即系做到身同感受。咁所以咧就系话，我哋当嗰个结果嚟到啦，你知道嗰件事系咁样样发生啦，你点样样可以快速令到自己可以复原呢？其实首先你就系接受呢样嘢咯，即系接受哦个事实已经发生咗啦。跟住咧有一句说话，呢、这个我自己都喺我嘅世界入边都贯彻紧嘅，就系话独善其身。喺自己嘅世界入边吓，喺别人嘅世界入边咧，你就顺其自然。其实如果你话感同身受，就系意味住人哋要着你嘅鞋，行你条路，吃你嘅苦，受你嘅罪。而先至会能够做到感同身受，其实真系好难嘅，你知唔知？你慢慢大个，你就知道一样嘢，就系冷暖自知。所以有阵时你话，唉，我讲出嚟，我想同人呻下，但系你其实你自己有冇发现啊？你呻下呻下，就好似唔系真系唔系你自己真真实实嗰个感受，因为你系表达唔到嗰个感受出嚟噶。咁所以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周末要嚟啦，我哋又可以抽啲时间啦，尽量同自己独处。咁啊，人活着总系会有好攰嘅时候啊，消沉啊，甚至系崩溃崩塌嘅时候。但系无论点样样，我哋都唔可以丧失自我疗愈嘅能力啊！你要同自己讲，无论再难再苦，都要记得四个字：人间值得。所以咧，点解我会一路鼓励你？就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找到的，但如果你说我这一刻没找到，找到什么？就是究竟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没找到不要紧的，有些人的人生进程快点，有些人会早点会达成他的目标，有些人的目标或者他想找到的东西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那个 schedule 是不一样的，你不用担心，哎，为什么他找到了，我还没知道。我仲未知道我嚟呢个世界系做乜啊，咁但系你话到最后我都系揾唔到啊，都唔紧要噶，因为你就系揾唔到，都唔好难为自己。咁所以咧，嗱，今个周末你试下吃吃喝喝，好好瞓一觉，晒下太阳，跟住望下出边啲花花草草，就嚟春暖花开噶啦。虽然咧，而家我自己一路喺太平洋上面，每日咁样即系一日隔一日，一日隔一日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系越嚟越冻翻少少噶。因为喺亚洲，我启程嗰阵时，相对如果你有留意我 post 相，我系可以着短袖衫，但系我慢慢而家翻嚟北美嘅时候，北美仲未完全热噶嘛，咁所以咧就会慢慢凉少少，冻少少，同埋今次好特别，嚟紧下个礼拜咧5月11日，我系会过两日。即是两次的5月11日的。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们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什么感觉呢？哦，我在亚洲飞到回来，这个感觉就是多了一日，但是就是飞机的十几个钟时间啦。那你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差啦，所以譬如你在香港礼拜二飞的，你回到来加拿大都是礼拜二。那这种感觉很多人都试过，但我今次是很期待，就是为什么，即已经知道5月11号我会过完完整整的两日24小时的5月11号。如果曾经坐飞机这种对于我

0: 来讲是幻觉哦，好回到来又是那天，但是今次是我睡醒都还是重新开始的5月11号，我过了即这个时间我再跟你分享那种这么特别的感觉。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2: 加州樱桃7.8毫1磅，青葱1.9毫84扎，新鲜前瓘猪蹄1.9毫6一磅，急冻鲍鱼6.9毫6一包，旺旺大礼包6.5毫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毫7两包。
3: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刚才咧节目开始嘅部分，我就同大家系讲到啊，就系话我哋嘅灵魂啊，即系我哋嘅肉体肉身，我哋有好多朋友唔系话食好多嘢咁啊，每一日都会饱噶咯咁，但系我哋系咪真系得呢一副嘅行囊咧？其实我哋嘅思想，我哋嘅内在，我哋有冇去关顾过佢，又或者有冇去喂养过佢成长咧？咁啊嗱，皮囊虽然唔够完美，咁你都知道啦。如果你追求外在嘅，追求外表嘅，追求身材嘅，系噶，不断你都可以令到佢更加靓、更加完美噶，有好多方法。但系你知唔知咧？即使我哋嘅皮囊唔够完美，但系我哋嘅灵魂一定要高贵啊！温柔嘅一半呢，源自于我哋嘅知识，而另一半就是撑起我哋风骨嘅涵养。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你话诶，点解佢可以做到咁？或者你会觉得，譬如我之前同大家分享咧，点解有啲人佢哋嘅气场就系肯定唔系天生噶，肯定系佢哋后天慢慢去修炼，慢慢做练习，而且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人生有经历，喺经历当中去蜕变啊！你知唔知？冇人一下子就已经有呢一样嘢，都系慢慢一点点嘅累积而有噶。当我哋即系人到中年，过咗35岁之后，好笑。我啲 friend 话：喂，35岁嘅老年人咁，我话边位？冇人应佢。我哋有啲群组就话：喂，各位35岁以上嘅老年人们咁。咁好啦，我讲翻认真啲。总之咧，一到咗中年啦，你人经历多咗嘛，系咪？又做咗爹哋妈咪啦，咁因为有人生经历啦，咁你会明白咧，原来人性最深处嘅底色。其实系乜嘢嘢啊？系孤独，甚至有阵时我哋讲嘅就系我哋唔愿意听嘅，但系呢个系事实，孤独同埋自私。你明白到呢一点之后咧，其实你开始就会冇咁怒气，你唔会再依赖任何人，亦都唔会再高估自己喺他人心中嘅位置，更加慢慢你唔会向外去索求，你唔会系令到外在嘅评价嚟去评价你自己，然后你会慢慢系内在。去稳定你自己，你一句说话你有没有跟自己讲过？因为呢焦虑型人格的人呢，如果他得不到外在的肯定呢，他就会焦虑，所以他会期待人家去赞美他，人家去肯定他。这个就是我们有，即、就是我们所讲的去外在去索取一种的稳定感。但其实这件事是不长远的嘛，亦都不够稳定的嘛的内核。所以呢就回到来内心当中，你要跟自己讲，唔系因为我唔够好，中文就系咁啊，双重否定就表示肯定，所以其实简单啲嚟讲，你已经足够好啦。所以如果身边可能啊，屋企当中，譬如其中有一个人有啲情绪啊，或者你嘅另一半啊，平时情绪啊，甚至会可能出现冷暴力，你要同自己讲，唔系因为你唔够好，唔好将人哋嘅情绪，特别超级共情者咧，佢就会首先就会谂啦，啊，我老公唔开心，我老婆。唔开心，我男朋友女朋友好似突然间就黑咗面嘅，系咪因为我做得唔好啊？系咪因为头先我讲嘅乜嘢嘢，或者我做咗啲咩踩亲佢条尾啊？冇，你从来都冇掂过佢条尾，所以咧，其实即系呢一啲啊，你曾经会唔会因为咁样内耗先？嗱，你自己问咗自己冇 ，which is very good 啦。咁恭喜你，你系一个安全型依附嘅人，因为即使你共情，但系你唔会将人哋嘅问题摆喺你身上而觉得吓系咪我做错咗啊咁？但系焦虑型依附嘅人咧。就会有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就会怎样，他就会

0: 为了确保究竟另一半突然间不开心，突然间情绪 drop 了，他要确保不是因为他自己，于是乎他就会付出更加多了。又或者他很害怕，他就小心翼翼，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啊这样。但是呢，安全型，即安全型依附人格就不会的。他知道你，即你啊，听着节目的，如果你是安全型人格的话，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们要接受一切发生的事，允许遗憾，允许挫折无常，甚至要允许自己不被喜欢。其实有本书呢，就是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啊，有中文版亦都有英文版本的，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我觉得这本书呢，如果你本身现在是很在乎外在身边的人对你的看法，这本书是绝对帮到你的。因为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没可能100%个个人都喜欢他的。就是我成日讲，你同频共振的人才会跟你做到 friend， 同频共振的人才有机会，即是他会被你去吸引到，即你哋先至会系一 group 啊，知唔知啊？即嗱，我亦都讲直白啲，包括我哋做呢一行都系主持一个节目，而家你上网去开一个自媒体嘅视频号，人哋都唔会咁多人个个都话一定要 follow 你，系咪？亦都唔会个个话我一定中意睇你节目，中意听你节目，呢个系。好难啊，亦都唔会，即使人哋鍾意亦都有鍾意你多啲，或者哦 ,ok 啦，係啦，唔反感啦，咁可能有啲人呢又好唔鍾意你㗎喎。咁所以呢啲你就要明白头先讲嘅呢一句说话，就係允许所有一切。跟住然后你就会发现啦，当你接受一切嘅发生嘅时候呢，你就真真正正找到内心的自由了，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面顺其自然。我是极力再讲一次，推荐大家看那本书，就是《被讨厌的勇气》。
1: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抱出梦

0: 士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今日咧，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新一代嘅父母。就嚟紧呢个周末，新一代嘅妈咪仔们，你哋都会去庆祝母亲节，庆祝自己妈妈母亲节嘅同时，你嘅仔女亦都帮你庆祝母亲节。我讲嘅咧就话你哋嘅仔女系 Gen Alpha 呢一代嘅新一代父母。其实咧，作为新一代嘅父母咧，资讯最多，但系亦都系最不安嘅一代。而家咧，即系讲紧啲小朋友啊，同我哋细个系。

完全两个世界嚟噶啦。如果你有一刻停落嚟谂下，你会有几样嘢几震撼嘅。我哋细个成长嘅世界同而家嗰啲小朋友完全唔同版本嘅。我哋细个放学去边度玩啊？落街玩啦。咁而家小朋友放学咧就打开个 mon 啦，咁用手机啦，用平板电脑啦。细个嘅时候你翻去就睇电视等播卡通片啦，而家随时可以拣任何内容播放。我哋细个学习嘅资讯咧就系从书本当中啦，从老师啦教俾我哋嘅。而家啲小朋友学嘅咧就系 YouTube 啦、短视频啦、AI 咧即时搜寻。变化唔系慢慢嚟嘅，仲要系一个跳跃式嘅发生。而最特别嘅咧就系做父母嘅人咧，其实系转变中途，你突然间第一次做父母，唔单止仲要被逼上岗，即系被逼即刻要翻工做嘢，推向前线。即系话新一代嘅父母系未完全适应数码世界，但系已经要喺数码世界入边去养育下一代啦。于是乎咧就会出现一个好典型嘅画面。小朋友会比你更加熟习个手机啊，更加熟用嗰啲 app 啊，跟住咧父母反而就要学翻转头。咁啊，小朋友咧用嗰啲 app 嘅同时，父母仲要睇下，喂，系唔系你呢个年龄啊？定系有啲小朋友模式啊？我要管理住唔俾你用咁耐咁。小朋友习惯即时资讯，父母亦都要反过嚟理解点解佢哋唔专心。哇，呢啲全部系落差，唔系净系技术问题，系节奏问题啊！两代人已经活喺两种完全唔同嘅世界。我昨天咪讲嘅，我哋同父母，我哋已经系够快㗎啦，而父母系一个慢嘅节奏。如果你屋企几代同堂嘅，你对上有慢节奏嘅父母，你本身呢一代又系快嘅，你嘅下一代 Gen Alpha 就更加快。所以你话你日日压力系几大呀？当资讯越嚟越多呢，反而越容易做错决定。你可能会觉得而家做父母呢应该就会好幸福㗎，因为资讯咁多啦，你上网一 search 啊， AI 就教你啊咩最新养育育儿方法咁。但其实系相反㗎喎，你有冇发现啊？资讯越多啊，人系越焦虑㗎，因为个个都话呢种方法好，嗰种方法行得通。咁你咁多方法都话好啦，咁边种适合你嘅小朋友呢？每一个人都话自己系最好嘅方法，有啲人话要严格啲对自己小朋友，有啲话要自由，要放手，要陪伴。当答案太多呢，反而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啦。即系作为新一代嘅父母就唔知信边个啦。咁你对上问自己父母，其实可以参考，但其实大家好心知肚明，父母教我哋嗰代已经唔适应 Gen Alpha 㗎啦。最困难嘅就係话小朋友唔会等你学到真正嘅答案佢先长大㗎，佢日日都喺度变化緊。今日唔同，你隔几个钟见佢，甚至你听日再见佢已经唔同啦。所以呢，好多父母就会出现一种好真实嘅状态。父母自己不停学，不停改，跟住不停自我怀疑。今日觉得啊，自己都做得几好啊，听日又觉得唔系，人哋话系咁，自己觉得做得唔够好，即系辛苦晒啊，新一代父母吓。而呢一种冇标准答案嘅状态，就会令到你哋好攰啦。以前我哋父母嗰代系有一套比较清晰嘅参考版本噶嘛，而家根本就系冇固定嘅模式啊。教育咧，慢慢变成咗一场即时回馈嘅游戏。如果你观察下你屋企嘅仔女，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嘅，佢哋好习惯即时回应，即系讲咗一样嘢，佢希望作为爸爸妈妈嘅你哋系即时有反应。佢做咗一件事，希望得到即时嘅认同。咁有情绪，佢系希望父母你哋能够即时接住，即时即处理咗，即佢好希望佢嘅情绪你可以处理到。这个节奏咧，其实同数码世界同步嘅，因为个 mon 世界本身就系、是。你即时点赞，即时回复，即时内容，即时刺激，冇耐性㗎。於是慢慢呢就形成咗一个新嘅现实啦。而家呢一代嘅 Gen Alpha 呢习惯好快呀，父母反而就要学识慢啦。但同时呢，父母又活喺一个要即刻做好嘅压力世界，你本身面对嗰个现实压力就要快喎。咁咪好矛盾囉，对外世界要快，对小朋友要有耐性要慢。跟住对自己嘅父母亦都要慢，对工作要有效率，对家庭又要有耐性，哇，呢啲完全就系双重节奏。所以呢，新一代嘅父母系的确有佢哋辛苦嘅地方嘅，因为佢冇得选择，淨係做一个角色啊。所以你会见到呢，佢哋一边做一个好父母，一边又系被工作追住跑嘅人，一边又想多啲时间陪仔女，跟住一边呢又冇时间停低。而呢个最真实嘅一点就系、是他们很多时候呢不是不懂教啊，而是根本他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可以慢慢去教，可以慢慢跟小朋友有那个连结啊。所以呢，当我们讲新一代的父母，其实不是单纯

讲方法的对错，而是讲一种更加深层的状态。当世界速度改变，关系要怎样重新调整呢？转头回来的部分我会跟你们分享。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我停低一分钟，问下自己，我而家过紧点样嘅生活？Sam 生活同你心思生活真题，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理解每段日常经历，成长放下。

0: 选择、关系、心态，唔急住揾答案，只系陪你一齐谂清楚。
1: Sam 生活逢星期日下昼两点，生活唔一定要快，但一定要真。
2: Yeah, yeah,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连续几日嘅节目咧，我都同大家去分享咗作为仔女嘅我哋啊，点样同自己嘅父母相处。而今日喺呢一部分咧，我反而想用新一代父母嘅角度，去同大家一齐去了解一下，点样样去面对 Gen Alpha 新一代嘅育儿方法。你知道而家嘅小朋友啦，佢哋嘅焦虑程度啊，同埋佢哋亦都有自己嘅依附型人格啊。咁作为新一代嘅爸爸妈妈呢个角色，又应该点样样做呢？嗱，讲到妈妈呢个角色咧，如果话上一代面对嘅系牺牲同埋责任，咁而家新一代嘅父母面对嘅咧，其实就系不确定，因为佢哋养紧嘅咧系 Gen Alpha。即系2010年之后出世到而家，即系 呢一代啊，系第一代完全喺数码世界入边成长嘅小朋友。佢哋未识讲嘢就已经识得手指仔 loop 手机啦，未识写字已经识得睇短片啦。佢哋接触世界嘅方式同我哋细个完全已经系唔一样啦。而父母咧，好多时候都系冇呢啲嘢嘅年代长大嘅，即使系新一代嘅父母。於是中间就出现咗一个好大嘅落差啦，就系话我应该用我细个嗰套定系一套全新嘅方法呢？心理学上面呢种状态就叫做育儿不确定性焦虑。当冇一个清晰嘅标准，冇一套一定啱嘅方法，人咪会变得特别紧张咯。你会见到呢好多好真实嘅场景，譬如小朋友喊住话要睇手机啊，睇平板电脑啊，你俾又惊佢哋沉迷，你唔俾咩又惊佢呢落后啊，唔开心啊，发脾气啊，崩溃啊。你见到其他小朋友报晒啲兴趣班，你唔帮自己仔女报咩，你又惊佢输喺起跑线喎、啊。你报咩又惊佢压力大，又要睇下自己嘅荷包喎、啊。再加上呢而家社交媒体，你会见到无数所谓嘅完美育儿嘅画面。有人就教小朋友哇三岁已经识讲四五种语言啦。有人呢用好温柔嘅方式嚟处理情绪。有人呢每日帮自己仔女都安排得非常之有规律。但你睇到嘅呢只系片段。於是呢好多父母开始比较，甚至怀疑自己，我系咪做得唔够好呢？点解人哋嗰啲爸爸妈妈可以做得咁好嘅？咁但其实呢，心理学上面有一样嘢好重要㗎，就係我不断都有重复，因为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范畴，系影响到我哋人与人之间相处嘅方方面面，就系依附关系。世界嗰个无论佢点变啊，科技点进步，小朋友最需要嘅呢始终系一样嘢，一个稳定啦、安全啦同埋可预期嘅情感连结。如果个父母，即系新一代嘅父母，而家都讲系安全型依附嘅咧，佢唔一定完美噶，但系佢会有一种嘅稳定感俾到佢小朋友。即系话个细路开心嘅时候，呢一种安全型依附嘅父母咧，佢会陪小朋友；唔开心嘅话咧，佢都会一直陪，一路会喺度。佢唔需要每一刻都控制，但系佢会俾到小朋友知道，你可以去探索世界。但是爸爸妈妈稳稳地站在这里，你随时是可以回来的。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朋友呢，通常是会比较自信啦，有安全感啦，同时亦都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好啦，到焦虑型依附的父母啦。如果新一代的父母听着节目的你是焦虑型依附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啦，就是过度介入。你会好想确保个小朋友是没事的。於是乎你就会不断提醒，即简单到冻呀着多件衫，出面污糟唔好摸呢度，唔好摸嗰度，有好多细菌。即你会不停监控，嗱呢个正常范围係啱嘅，但係你会唔会变咗过度介入呢？度讲嘅係过度呀，即不停提醒，不停监控，不停安排，不停问你功课做晒未呀，又担心嗰啲成绩呀，不停安排课外活动呀。表面上可能真係为咗自己仔女好嘅，但有可能背后是一种控制不到未来的焦虑，是家长的焦虑。而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之中长大，他有机会 慢慢变得依赖，或者觉得我要表现好，父母才肯定我，我要表现得好，爸爸妈妈才爱我。还有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些人大个是自卑心重，他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呢？就有机会是小个的时候原生家庭给到他的这种感觉。

系话你要好先至值得被爱，呢、這个就会影响到佢未来亲密关系，即系当佢大个仔大个女嘅时候，就会影响佢对亲密关系嘅处理啦。好啦，第三类嘅现代父母就系回避型依附嘅父母啦，可能就会倾向放手，甚至过度放手。嗱，唔系净系我哋父母嗰代先系回避型依附噶，我到讲到新一代父母都有机会系噶。咁啊，呢一类嘅父母咧，可能会觉得小朋友系需要独立噶嘛，情绪唔需要过多处理嘅，我要佢坚强。于是咧，当你嘅仔女有情绪嘅时候，你冇稳稳地去接住佢啊，佢哋亦都得唔到即时嘅回应啊。即久而久之咧，细路就可能会学识压抑自己咯，表面独立，但内心系缺乏连结。呢个系发生喺佢哋六至到十二岁之间嘅。所以咧，哇！而家做家长即系一啲都唔容易。嗱，你会发现咧，其实最终嗰、那个问题啊，就系你哋嘅关系。新一代嘅父母带住 Gen Alpha 嘅仔女，未必需要追求最完美嘅育儿方式，反而可以问一个更加核心嘅问题：你同你嘅小朋友之间有冇连结啊？可以唔完美啊，爸爸妈妈有阵时都可以做错决定，甚至可以有阵时你会话啊，我都唔知点做好，我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啫嘛，我又冇去大学读过呢一科系咪？但如果小朋友知道佢可以信任你，小朋友嘅情绪佢知道我有呢个情绪，我爸爸妈妈系会稳稳地接住，就系呢种连结，呢种关系就已经好有力量啦。而对父母嚟讲咧，都要学识一样嘢，就系对自己要温柔啊。因为你都是第一次做这个年代的父母，没人教过你，你的上一代父母都教不到你。你怎样去用 AI 啊、短视频啊、信息爆炸，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你要养大你的仔女，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有时候呢，不要去比较，不需要追着人家的标准，反而可以慢慢建立属于你和你仔女之间的节奏啊。当世界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一段稳定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珍贵了。在这里我祝天下间的妈咪仔们母亲节快乐，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BC 大约55,000名护士今日开始投票，决定是否罢工。工会同省政府的谈判较早时破裂。BC 护士工会上月宣布，同代表雇主的 BC 卫生雇主协会的谈判陷入僵局。工会成员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期间投票决定是否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话，护士已经做好投票准备，预计可以获取强而有力的回应。他补充，工会正在寻求改善福利及提供薪酬。在持续六个月的谈判期间，工会提出大约140项建议，当中65项获回复，但只有4项获得接受，情况不理想。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一度受影响，当中包括 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一个名为 Shiny Hunter 的黑客组织早前在网上发出消息说，全球接近9,000间学校受影响，会泄露几十亿条私人资讯及其他纪录。Canvas Cloud 母公司 Instructure 今日说，已经移除上述勒索软体组织在暗网创设的网站。BC 大学早前警告用户登出 Canvas 账号，以及在另行通知之前不要再登入。西门菲沙大学说，可能泄露的资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学生身份证号码以及 Canvas 用户之间的通讯。Canvas 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的内容。满地堡警方说，三名青少年在昨晚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后被捕。警方今日发出新闻稿说，警方在昨晚11点前接报，有人擅闯圣庄街2300号屋段附近全封闭式的建筑地盘，同时正在攀爬一座塔式起重机。警方在接报后几分钟赶到现场，发现三人已经爬上起重机。警方说，三人其后向警方自首，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警方随后将三人移交各自的监护人，以及正在考虑是否提出检控。警方发言人说，市内的大型建筑地盘一般都配备视讯及感应器，全天候即时监控任何非法闯入的行为。安省河顿区警方侦破连串珠宝店劫案，拉了8人。黎伟杰报道。
3: 河顿区警方公布拘捕了8名疑犯，涉嫌同大多伦多至少12宗珠宝店抢劫案有关，合共起诉50多项罪名。案件发生于1月底至3月中，地点多数是贝灵顿，另外亦有桂湖、滑铁卢、咸美顿、 Brantford、 圣加弗连同巴里等等。犯案手法都是4至5个人以铁锤打烂色柜劫去珠宝，驾驶布室汽车逃走。被捕疑犯其中两个未成年，其余的就介乎18至22岁。警方说调查仍然继续，相信这个犯罪集团还涉及其他的案件，预期稍后会有更多人落网以及提出更多起诉。
2: 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失的议席大幅减少。首相施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对现实改变及改善生活的期望，他身为首相不会回避议题，亦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他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0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同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全部议席。有传媒预计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

0: 度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六党亦预计会有几百个议席的进账。新闻报道完毕。
1: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3: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1: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4: 好声好听，961。
5: 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6: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7: 早晨，朱少了。
6: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7: 好啊，龙眼车厘子，菠萝、哈密瓜、爬爬柑、肉柑。最靓最甜的芒果、车厘子、黄金奇异果、西瓜、竹露香梨、雪听梨、鸭嘴梨、雾蜜甜橙、安慰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葛、雪豆、甜豆、南美芋仔、日本种的番薯、萝卜、高丽芽菜、娃娃菜、蒜心、杏鲍菇、海鲜菇、金针菇、西洋菜、相识的粟米、本地的芥蓝苗、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有机的健康食品、各种的瓜秧、菜秧、番茄秧、两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的。
6: 是啊，咁而家都要讲下嗰个芥蓝苗，今日特别靓。
7: 是啊，芥蓝苗好靓的，又新鲜，今日买翻啲凉芥兰苗，食都好噶、哦。
6: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7: 好，火锅肉九折，杏仁6.9元一包，我跟住嘅南瓜煮5.4元一包，蔬菜苏打饼5.2元，时下生嘅黑鱼块好大食又好食，7.99元系一包。野生嘅黑虎虾11.99元一包，萝卜7.99元一磅，海鲜菇1元个半日片两包，雾蜜甜橙1.49元一磅，竹柑1.99元一磅，雪听梨1.79元一磅，越南红肉蜜酒10.99元两个。咁我哋嘅货品搞新鲜，搞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6: 好啊，咁啊，祝邓婶同大家都系啦，母亲节快乐先啊！我哋下星期再倾，拜拜。
7: 哎，拜拜。
8: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9: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8: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5: 每日买送好贴士是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欢迎大家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点几。

Very nice. 好，俾你哋收快有个星期五都费事讲啊，快到咧每日转都好快，我哋嘅身体咧适应唔到啊，我成日觉得个地球系转快咗，一个钟头系行快咗嘅，系冇得唔承认吓。好，今日咧欢迎大家，因为咧星期五，而且记住呢个周末咧就系母亲节，系嘅，日日都系母亲节，不过如果你唔系女性嘅话咧，就唔需要有呢种感觉，又或者就算系冇压力嘅，平常心庆祝庆祝，唔庆祝一样开心。

Beyond 有呢首经典嘅歌，令到大家咧认为佢哋一个非常之 all-rounded 嘅，360度咧都系可以咧令到啲乐迷开心。真的爱你真系一个经典嘅母亲节嘅主题曲啊！头先讲过噶啦，冇所谓嘅，大家唔使开心唔开心，唔使有焦虑，又或者一定要咧就咁样高兴吓。就算你本身系一个人嘅，又或者冇乜特别庆祝嘅，一样系周末，一样可以好高兴。

好啦，对于嗰啲觉得即系可能咧会即系冷落咗嘅嗰啲朋友咧，就虽然唔使唔开心吓，咁而咧就系如果系根本系母亲就更加应该迎接嚟紧呢两日啦。咁可能咧已经有好多节目啊，食饭啊、聚会啊等等吓。咁又或者如果你个母亲唔喺你身边嘅，喺第二个维度嘅都唔紧要，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所有嘅嘢咧都系永存喺我哋嘅心中。只要你嘅心里边系任何时刻、任何嘅地点咧系有记挂，佢仍然都系存在噶。所以总之就希望这一句啦，接下来就是这个母亲节，希望所有人无论是什么角色都是一样那么开心。

0: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1: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0: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1: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3: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5: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6: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7: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药物管理收纳盒，原价36.99 ，Super 卡特价21.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告列至民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好啦，咁嚟紧呢个周末啦，咁除咗每天节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咧，要提醒大家，因为今日星期五啊嘛。嗱，其中一个咧就系今日最后一日咧，就系玩呢个游戏啊，希望咧你有可能赢取100蚊 The Brick 嘅礼物卡嘅。

会唔会你会中意广东版多啲咧，定系原装国语版多啲啦？咁啊，当然系祝福啦。其实系《驿动的心》系姜育恒，我就觉得两首歌两套歌词都系咁感人嘅。好啦，头先讲翻啦吓，话今日最后一日咧，就真系打电话入嚟啦，然后讲下点解中意妈妈整嘅菜式啦。咁我都好想知道究竟边位会得到呢个冠军啊？留意住喺边个节目时间啦。咁当然另外咧就系话，如果你呢一个周末想同小朋友啦，或者同妈咪去玩嘅咧，我哋列治文嗰度咧有个买班。之前呢栋游戏好开心吓，天气又咁好，而家咧就系马戏团 circus， 咁大家咧可以咧带佢落嚟睇下嘅。咁啊，至于另外如果想听咯，唔知仲有冇位咧 ？United Voices Choir 系唱莫扎特嘅，即系犀利歌曲，大家可以去圣 Andrew's Wesley United Church in Vancouver Google 下，睇下有冇位嘅。

0: 记唔记得喺 COVID 嘅期间咧，真系永远都系噶，演艺界咧就会系出走噶，咁就拍咗套电影叫做《总是有爱在隔离》，咁就玩隔离两个字吓，隔离喺我哋侧边啦，又或者系要隔离嘅一个酒店里边咧，其实真系好难拍嘅，因为咧系好多嘅全体华南红星，又要有古仔，又要有骨干，又要每人咧有啲角色咁样，都系好犀利。咁由阿曾志伟就统帅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揾咗阿卢冠廷唱咗，即系或者系作咗呢一首嘅主题曲，好多人一齐唱嘅《如果心里是爱》。
1: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关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2: 美容国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ing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2: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瓶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坊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今天5月8号呢，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呢，就每日都是特别的日子，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但这个特别呢，因为真的原来想一下十年啦，手里面揸住一个电邮咧，系 Tony 俾我。Tony 喺每一年咧，差唔多都喺呢时间咧，系要点歌俾佢太太嘅 Selena。佢讲咗一样好得意啊！佢话你知唔知十年前我第一次点歌，然后你就喺节目里边讲过，如果十年后我仲系做紧节目咧，希望咧再次送歌俾佢两位。哇，果然真系十年咁就弹指而过吓，咁但系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咧 Tony 同埋 Selena 仍然咧就喺出边仲可以庆祝金婚啊50周年嘅纪念日，而我咧仍然一啲同学咧可以喺度做节目，我觉得系一个福分嚟嘅，我嘅福分啊，因为仲有呢一个能力啦，用呢个转数啦，呢个脑筋啦，仲有呢啲记性啦，可以同大家咧系真系播一啲靓歌，咁所以非常之好。咁当年咧真系初咧就系点歌嘅时候咧系有呢一只，咁点可以唔咧？今日将所有曾经点过嘅情歌咧都重复翻，当时系呢一只，不过我今日拣咗嘅咧系 Christine Samson 唱嘅版本。

系咪非常非常甜美嘅声音啊？由 Christine Samson 唱咧就更加有嗰种味道，因为咧大家年纪相近吓。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发觉原来同理心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 empathy 系咩？讲紧咩咧？就系话唔需要有啲好嘅嘢发生自己身上，一啲喜事，人哋嘅身上你一样咧系感受到噶。即系譬如话最近咧，我知道我好朋友咧，佢个女女又有第二胎啦，咁第一胎系仔，第二胎系女啊。然后咧又有啲嘅朋友咧，就系嗰个细佬咧，本来咧就喺卡卡里嗰度做嘢，卒之啊调翻过嚟啦。然后咧，我哋个同事 Emily 啊，唔系应该分享啦，一个好开心嘅喜事，屋企咧就系添咗一样嘢，咁佢就变咗长辈啦。今个母亲节就更加特别有意思，即系嗱呢啲就系开心嘅，即系就咁 Tony 同埋 Selena 咁样，两个咧就系握手同行50年，哇金婚咧几紧要咧。同先嘅 Love's Concerto 咯，直情系谂到当年咧佢哋可能都拖手仔嘅时候，嗰种嘅细水长流，嗰种嘅其实好多嘢咧应该系即系留白嘅。就唔係下下都話而家即食啊，三秒鐘啊，五分鐘熱度咁就冇咗，係冇意思嘅。你兩部覺得啊，所有嘅咁快咧，係完全咧都唔知做乜嘢咁，即係水過鴨背。但係呢啲細水長流50年，哇，嗰種嘅珍貴啊，嗰種嘅沉澱咧，真係連我哋都感受到啊。咁所以咧，佢就好想咧將 Love's Concerto 咧就送俾太太，佢話到而家每次聽都係感覺清新，翻去以前咁樣。咁咧就係真係感激佢啦，尤其是星期日係母親節啦，咁即係 Tony。同埋啲仔女啊，啲孙啊，都祝佢母亲节快乐，终身美丽同埋身心健康。咁啊，但系当然佢自己本人咧，就梗系想送呢一首俾太太啦，《The Twelve of Never》。

佢係金童子 Cliff Richard， 亦都係屬於咧Tony嘅年代嘅。The Twelve and Never 點樣去譯咧？可以即係話咧係永恆，仲要係十二次嘅永恆。你話愛太太有幾久、幾長久、幾深刻啦？咁亦都係 Tony 話多謝太太咧，半個世紀以嚟咁悠長嘅陪伴同埋關懷，悉心咁樣培育一群嘅子女，仲係家庭嘅支柱，好偉大嘅付出，非常感恩。哇！我諗 Selena 咧，即係個嘴笑到甜到咧，即係由耳仔到耳仔啊，個嘴笑到係嘛，都係等你哋開心嘅。咁希望咧，每一年我仍然收到你哋嘅點唱。

0: 好开心今年咧同你做咗一个十年嘅吓呢一个嘅结婚周年纪念啊！每一年都会同你做，但系每五年同埋十年就更加珍贵啦。希望 Tony 同埋 Selina 听日咧就系更加有庆祝嘅，大大嘅庆祝，而礼拜继续母亲节开心。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3: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3: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喺 Lowy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佢名叫做 Dusty Bottle， 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曲风嘅，但我比较喜欢呢一只，唔知点解咧，因为佢好 funky， 佢叫做 Break It Down。将时间带到11:56啊，咁听埋 Jeremy 呢只歌咧，我哋就有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12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再由黎兆坚报。

0: 做新聞，首先是新聞提要。網上學習平台 Campus 日前發生網絡安全事故，影響全球多間大學，包括本省 BC 大學和西門菲沙大學。美軍說伊朗兩艘運油輪違反封鎖令被射擊。在香港新聞方面，大埔宏福縣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在本地新聞方面，網上學習平台 Canvas 目前發生網絡安全事故，影響全球多間大學，包括本省的 BC 大學以及西門菲沙大學。廖日康報導。
1: 美國網上學習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 Instructure 證實近期遭受到網絡攻擊。根據該公司的初步調查顯示，部分用戶的個人資料可能遭到外泄，包括是姓名、電子郵件地址、學生證號碼以及系統入面的信息內容。 Instructure 的首席資訊安全官 Steve Kraut 表示，目前尚未有任何證據顯示用戶的密碼、政府簽發的身份證明文件或者財務資訊遭到盜取。根據美聯社的報導，事件懷疑與黑客組織 Shiny Hunters 有關。事故影響到全國甚至全球多間大學，包括本省的卑斯大學、西門菲沙大學以及本國的亞省大學以及多倫多大學等。卑斯大學表示正努力維持課程的正常運作，並且提醒教職員和學生要提高警覺，防範釣魚電郵，同時建議使用強的密碼和多重身份的驗證。西門菲沙大學亦都證實事故可能會涉及用戶姓名、電郵地址、學生編號和 Canvas 用戶之間的信息內容。亞省大學表示，目前仍然等待供應商進一步交代事故的範圍和受影響的數據種類，但指出密碼、出生日期、政府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和財務資訊並不存在在該校的 Canvas 系統裏，因此相信未有外泄。系統自昨晚逐步恢復，大部分的用戶已經可以重新登入使用。該公司表示事件已經受到控制，並正持續監控事態的發展，對受影響的系統進行安全修復和審查。 Canvas 旗下學習系統在全球有超過3000萬人使用，支援網上、混合和面授的課程。 Canvas 的系統主要用於管理成績、課堂筆記、作業和教學影片等功能。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漢報導。
0: 省政府宣布進一步擴大助產士的執業範圍。梁俊榮報導。
2: 卑斯省府宣布進一步擴大助產士的執業範圍，包括允許助產士處方終止妊娠護理藥物，亦都可以因應更多產科需要進行超聲波檢查以及其他的生殖健康服務。相關變動生效之後，助產士將會可以處方三種藥物，包括 Mifepristone 用於治療早期流產或者在妊娠首三個月內提供安全藥物終止妊娠服務， Levothyroxine 用於管理甲狀腺功能減退，以及 Cabergoline 用於抑制泌乳，即是分娩之後停止乳汁分泌。助產士亦可以因應更多產科需要進行超聲波檢查，例如在懷孕早期確定胎兒位置。這些新變更建基於助產士執業範圍的其他擴展措施，有關措施已經在今年4月1日與醫護專業與職業法同時生效。助產士現在可以為有需要人士在人生任何階段置入同濟子宮環，並提供其他避孕服務，包括荷爾蒙避孕藥。助產士以往只可以為產後三個月內的人士提供避孕服務，由4月1日開始，具備相當認證的助產士亦都可以使用所有引產方法提供同醫生相約的引產服務，包括使用超聲波檢查嬰兒出生之前的胎向和位置。相關變更是省府在3月與 BC 護士與助產士學會 BCCNM 進行諮詢之後的成果。省府目前正同學會合作加快修訂規例，務求有關變更可以盡快生效。在規例修訂完成並且實施之前，學會將會制定執業標準，並且會同 BC 大學合作安排助產士接受可能需要的任何額外培訓。截至今年4月1日，卑斯省一共有499名執業助產士，在去年參與了卑斯省三成的分娩，包括了在家分娩。性別平等議會秘書白心麗就說，擴大助產士的執業範圍有助促進健康懷孕，並令到社區居民更容易獲

0: 得必要文化安全的生殖健康护理，尤其在父母可能有限的地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BC 四月份失业率升 0.1%， 增至 6.8%， 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王良润报道。
2: 统计局今日的数据显示， BC 省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1%， 达到 6.8%。在4月份 ,BC 省的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其中兼职职位新增7300个，而全职职位就减少11700个，导致全省就业职位整体减少。行业方面， BC 省的零售、批发及服务业4月流失7700个职位，住宅及餐饮服务业流失6400个职位，建筑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类别就新增6600个职位，製造業亦都新增3900個職位。 BC 就業廳長柯爾倫表示，今日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 BC 省的失業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雖然青年失業率仍然令人擔憂，但 BC 省的青年失業率從3月份的 15.6% 略為改善，到4月份下跌至 14.4%， 同全國平均水平持平，低於安省同亞省。月内青年就业增长幅度就位居全国之首，新增就业人数4000人。他又表示，本省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增长，过去两个月新增了近12000个职位，形容是积极趋势，反映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和基建工作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另外， BC 省4月份自雇人数增加10300人，显示民众对自主创业充满信心。他又强调，就本省经济而言，省民和企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包括35个计划中的重大项目正在推进，而且即将举办重大国际活动，包括温哥华网络高峰会和2026年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省府将会继续努力支持经济增长，为省内各地民众和企业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BC 保守党就发声明表示，今年头四个月 BC 省已经流失40200个职位，其中31500个是全职职位，占整体跌幅大部分，形容这些数字背后是省民的房屋按揭、租金、杂货开支和未来前途。保守党省议员兼官方反对党就业评论员杜嘉文说，随着暑期工招聘季节即将展开，尤其关注青少年失业率已经升至近一代以来高位，在年轻男性当中失业率已经急升至 16.2%， 形容一整代 BC 省年轻人正是面对难以在本省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的现实。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拒绝正视公安危机，令过去一直为青少年提供第一份工作的街铺小商户正受到持续冲击，又批评在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速度重塑入门职位市场之际，人工智能省务厅长郭劳默至今未有提供任何策略。更加形容最新的劳工数据是省府在土地业权问题上立场反复，严重打击 BC 省投资信心的可预见后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凌润报道。
1: 全国四月份的失业率 6.9% 升 0.2%。 王良润另一节报道。
2: 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全国失业率上升 0.2%， 达到 6.9%。 统计局表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力市场稳工的人数增加51000人，其中青少年即是15至24岁年龄组别的失业情况尤为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去到 14.3%， 远高于疫情前 10.8% 的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男性的失业率亦都上升 0.3%， 去到 6.1%， 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 5.9% 维持不变。55岁及以上群组的失业率在4月持平，比率是 4.9%。 统计局又说，在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至 22.5%， 仍然远高于2017至19年新冠疫情前平均 17.1% 的水平。另外，4月份就业人数减少18000人，当中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就增加 0.8%。 各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

0: 亚同消闲业减少25,000个，制造业亦都减少16,000个职位。唔同地区方面，灰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系过去3个月内第二次录得显著跌幅，失业率升至6.2%。相反，安省嘅就业人数就增加42,000人，失业率微跌至7.5%。
1: 道明银行 TD Bank 高级经济师 Andrew Hanchick 就表示，经济前景远远称不上乐观。他在一份报告里面说，由于劳动力市场仍然疲软，企业将通胀冲击带来的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更加有限。如果未来几个星期油价急剧上涨的趋势开始逆转，加拿大央行今年将会能够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CIBC 高级经济师 Andrew Grantham就表示，他认为央行今年会按兵不动，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充足的闲置产能，未来几个月核心通胀指标不太可能大幅加速上涨，因此他认为央行无需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当前的油价冲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麟润报道。
2: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军说伊朗两艘运油轮违反封锁令被射击。
3: 细个嗰阵，妈咪成日催你早啲瞓，
4: 而家就轮到我催佢早啲休息。
3: 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4: 系啊，但有啲嘢始终冇变。
3: 系咩啊？
4: 佢仲系最关心我嗰个人。
5: 母亲节记得要锡妈咪多啲，同妈妈讲声多谢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军话伊朗两艘运油轮违反封锁令被射击。罗宇光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
2: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访问北京同中国外长会晤。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
7: 喂，你收到2026年的人口普查表未啊？记住要在2026年5月12号前完成填写递交啊。这个是由加拿大统计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每5年一次，超重要的。你提供的资料会影响医疗、教育、交通和社区资源分配。而且要留意，如果没有填写或者拒绝填写，可能会被罚款最高500元的。未填现在就行动啦。2026年人口普查，你的一份回应影响大家的未来。
2: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罗宇光报道。
6: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

0: 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睇到委员会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冇事情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
1: 香港餐饮联协会会长话，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7-8成订座，情况理想。卢晓山报道。
2: 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5亿。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
1: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难免也没法明白，怎么今晚下雨不会有星情。
5: 阿 J 同妈妈好想话俾你听，某啲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纸去打仗之后，而家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啦。唔单止汽油啊，柴油、航空燃料，仲有塑胶、食物包装、医疗手套、吊盐水果胶袋供应都有问题啊。哦，仲有化妆品又遭殃，打仗会唔会搞到全世界素颜噶？
4: 活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胆小的淌泪。
5: By the way， 半导体材料又告急啊，咁点样出新手机啊？而家连食物、肥料、农作物等等都受到牵连，仲以为新冠疫情拜拜之后，全世界供应链会 OK， 但系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点算？
4: 但后退，没法追。
6: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欢迎大家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自动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仲以为快歌原来咧几舒服嘅一个钟板啊，呢个 A.05 啦。咁啊，当然啦，大家如果想喺呢一个周末咧周围去嘅远啲嘅地方，真系好多嘢玩嘅。譬如话向北面啊，北温啊，诶 ，Capilano 嗰度咧就有一个花会啊，有好多嘅 flower track 喺个树，咁咧带埋妈妈去就开心啦。如果你向东北嗰边去 Port Coquitlam 咧，仲有一个好靓好大型嘅 parade， 好多嘢玩。

0: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 ！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b、Miyabi、Demeyer同 Henkels， 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 ，Metro Town、Tuas Mills、Aberdeen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1: 晋城冠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植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摊附近，加拿大牙科福利CDCP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有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画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 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8查询。
3: 其实呢两日都想提你嘅，但硬系唔记得咗，讲呢样讲嗰样，讲紧咩咧？就 consensus 人口普查5年一次噶吓，好多人都收到啊，我知道，唔知你有冇收到？其实咧上网做咧，有啲短form咧，5分钟就做完噶啦。

头先讲紧呢个咧，关于系即系人口普查啦。记得以前我喺香港嘅时候咧，都曾经试过一次。咁仲要嗰阵时因为 low tech 啊嘛，边有啲咩电脑啊、手机啊等等咧，系全经人手嘅。嗰阵时咧，香港政府咧就系又邀请好多嘅 volunteer， 好多时咧啲学生啊、中学生，直情系上门嘅，然后收住一大沓嗰啲 hard copies 咧，就逐题喺度问噶。嗰阵时真系咧要用好多时间同埋 effort。咁今时今日咧方便好多啦，咁同埋咧你会发觉系啦，除咗讲真咧，我都有啲 concern 嘅嗰啲咁嘅资料咧吓、啊，你知道佢要泄露嘅时候又抵挡唔住啊！咁即系我哋唯有系有信心 ，in faith go forward， 即系当系冇事咁样。咁因为咧要俾多资料佢啦。咁但系咧系有时有需要一个国家咧要知道究竟每几年咧有几多人口啊，或者人口嘅分配系点样啊？系有啲咩族裔啊，或者讲啲咩语言啊？其实佢问嘅嘢都好少，因为我抽到嘅系短嘅。我怀疑咧有啲家庭，如果系我知嘅系有啲族裔咧，可能三代同堂啊，或者五代同堂住一间大屋嗰度咧，咁可能会系一个长版本啊。咁佢哋话长嘅版本。就会耐啲，因为问多啲嘢啦，由每个人唔同啦，岁数啊，各样啊，少少啊咁样，咁即系所以视乎啦，咁但系咧就如果系攞到短嗰个咧，真系好快嘅啫，5分钟喺网上就已经可以搞掂噶啦。

0: 好似黃牛一樣，佢係五 A 級嘅，係一個非常好嘅 diva。佢係嚴明熙，好早期嘅時候已經唱咗呢只《一水兩方》。如果大家明白呢只歌嘅歌詞背後裏面一啲嘅潛台詞、潛意識咧，可能聽起上嚟完全另外一種聽法。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至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Road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欢迎大家知道呢个系细水长流嘅原装正版啊 ，Holy Glaciers 嘅叫做 Le Mejor de Tu Vida， 就系 Years of My Life 粗略咁样。不过咧，我就唔识西班牙话吓。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歌词里边咧系成日都重复某一啲字嘅，咁我就认为靓极都有限，不停重复好多嘅相同嘅字啊。咁我相信咧，林振强系做一个更好嘅一个意译啊，细水长流里面嘅嗰啲歌词真系好到不得了。

0: 美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 我最紧要换嘅名贵又靓嘅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匹克地板，唔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 价钱又点啊？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120。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你可能听过呢首歌好多个版本啊，呢、这个国语嘅咧有以前王杰同埋咧系林忆莲唱嘅咧，而今时今日你听嘅咧就系、是、加入咗英皇之后同容祖儿再唱噶。好啦，去到12:56翻嚟呢个礼拜嘅节目最后一首歌，希望你都喜欢系一个歌嘅，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周末同埋母亲节，星期一见。

0: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系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紧租？欢迎你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嘅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和本拿比住宅提供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多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还有额外折扣。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 North Road 507号，在 Lowhee Highway 及 North Road 附近，立即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查询。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Peter 由姚正坚报道新闻。BC 省大约55000名护士今日至到下星期一将会就是否采取罢工进行投票。工会提出改善工作量、解决工作场所的暴力问题，以及加强职业健康与安全。劳资双方经六个月的谈判仍然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在上个月破裂。工会表示预计会收到强烈的罢工投票支持。工会早前向资方提出大约140项的提案，资方回复的65项中只有4项被接受。工会又说，自2019年以来，医疗保健行业的工伤索赔增加近2%。

0: 15%， 心理伤害增加近两倍。目前全省有超过4500个护士职缺，未来几年仍然需要几万名的护理人员。工会重申，今次投票将为采取合法罢工行动奠定基础。在全省面临医疗危机之际，护理人员不希望见到就是罢工。前提是资方亦都愿意参与谈判，协商福利待遇，确保护理人员能够得到同其他公共部门工会相同的资金，并愿意努力达成能够改善护士工作条件同埋提升患者护理水平的谈判方案。BC 省府进一步公布数理至 Lanley 架空列车沿线工程的进展，八个车站已经全面动工，预计2029年底将会投入服务。工程完成之后，世博线将会由数理 King George 车站延伸到 Lanley 市中心，平均的通勤时间只需要22分钟，较现时的巴士路线快超过25分钟。项目亦都包括14公里全新、完全分隔的多用途步行和单车径，连接地区的交通网络和新架空列车车站。省府预计项目启用的第一年，每日平日的乘客量会有56000人次，去到2050年将会增加到80000人次。省长尹大为表示，新沿线将飞沙河以南持续发展的地区和大湾地区其他部分连接，令到通勤更快捷、更便利，同时舒缓交通挤塞。新沿线包括原飞沙公路由 King George 车站伸延到 Lanley 市中心的16公里高架轨道。BC 省府为项目出资44亿，联邦政府就出资13亿。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BC 省四月份失业率是 6.8%，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青年失业率由三月的 15.6% 下调到四月的 14.4%。 四月录得全国最高的青年就业增幅，增加4000个职位，自雇人士亦都增加10300人，显示民众对创业的信心不断提升。另外，建造业和制造业亦都持续增长，过去两个月合共新增近12000个职位。BC 省的平均时薪达到39.19元，持续领先全国，亦都是各省之中最高，比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省就业厅长柯尔伦表示，当伊朗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施加的关税措施持续影响全球的民众、企业和经济之际，BC 省的不确定环境下仍然保持稳健发展。至于全国四月份的失业率就上升 0.2%， 去到 6.9%。 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升到 6.9%。 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大约18000人。数字显示，15至24岁青少年组别失业情况特别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去到 14.3%，远高过疫情前的 10.8% 的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男性组别失业率亦都升到 6.1%， 至于55岁和以上的组别失业率，四月维持 4.9% 不变。而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到 22.5%， 仍然是远远高过2017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统计局话，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增加 0.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节能就是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 604-759-2000。

0: 2759 C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0: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7%。
3: 亚洲天气概况。
2: 亚洲星期六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26度，最低23度。北京密云，最高26度，最低12度。上海天晴，最高24度，最低14度。台北有雨，最高21度，最低19度。首尔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东京天晴，最高25度，最低15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4度。吉隆坡有雨，最高35度，最低24度。曼谷雷暴，最高36度，最低26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啊，时间嚟到09分啦，好赶啊，赶鸭仔啊 ，Happy Friday 啊，系咪今日咧？我哋系我哋最后一日嘅 Metaroki Van Theme 啊，卡拉 OK 主题周。咁啊，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啊点歌嘅朋友咧都已经点晒噶啦。咁啊，如果想睇我哋今日点边十首歌咧，咁啊只可以喺我 IG 嗰度先睇得到。咁啊，有好多朋友都自己睇咗嘅。咁啊，你都可能已经要做定一样嘢，就系揾咗你嘅歌词啊。咁但系有样嘢咧，我哋都真系要睇少少缘分嘅。点解咧？因为咧，我哋今日节目最尾咧要早少少完结，有一个嘅访问压尾啊。咁我都系啊，琴日先知道啊。咁啊，所以咧，真心话咁讲，真心话咧，有机会真心地出唔到，睇下造化啦。咁同埋今日我哋都有一个游戏玩啊，送呢个嘅100元 The Break Card 庆祝母亲节。咁啊，稍后未住啊，唔好咁快打电话嚟住，到时候会叫大家打电话入嚟嘅。咁啊，接到你，你就要 on air 咁样分享一件嘅你妈咪啊做嘅啲嘅送菜咧，让你回味咧，就点解啦？咁所以大家哇，今日 program 非常之紧凑，希望大家紧凑之余都唔好忘记咗唱歌仔啊！首先要交支咪俾潘潘先，你首遇见你啦。

嗱，讲定个电话俾大家听先。到时候叫大家打电话入嚟咧，就系打呢个6042959616啊。啱听过咧，潘潘唔知道原来系佢嘅。咁我谂希望你都唱到伴奏啊，又或者可能听众其他都有唱。好啦，继续接住交支麦俾 Janet， 少女的祈祷啊。

0: 谢郑丹嘅点唱。希望你都唱得开心，大家都唱得开心。我哋有杨千嬅嘅歌曲《少女的祈祷》，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3: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关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4: Chris Metafen, Crystal, Krista Metafen, Chris Metafen。
0: 系啊，今日有少少忙啊，未可以喺 WhatsApp 度啊答翻晒大家啲嘢。咁啊，先讲下先，讲多少少，我哋一阵有个游戏啊。咁啊，等一阵咧，我会播多一首歌先嘅。咁啊，大概可能中段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咪叫大家打电话入嚟啦。咁啊，打个电话你记住佢就系6042959616。咁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希望庆祝母亲节咧，特别呈现一个游戏，就叫做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咁啊，稍后就系、是。接咗你电话之后呢，咁啊就要到差唔多嘅时候会听到个jingle 啦，咁啊听到 jingle 之后呢就会放你 on air 㗎啦。咁你就要同我即係喺呢个空中会谈啊，傾好简单啫，讲下自己咩名啊，咁之后呢就要我哋好爽手啊，因为时间好紧迫。呢一 part 就係我完全控制唔到时间，所以话最尾真心话可唔可以播到呢，咁啊真心地就要睇下你啦。咁係你就要讲一碟呢让你最回味嘅一碟妈妈可能成日煮嘅嘢菜啊，背后嘅故事啊，原因啊。咁啊在于我哋希望好爽手啊，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准备好㗎啦。咁如果你答得到啦，即係如果你即係菜又讲唔到，原因又唔得，咁样就唔知点帮你啦。咁有机会，即係如果成功嘅就会有机会赢到你100蚊 The Break 嘅礼品卡。咁祝你成功，记住个电话号码係 6042959616 啊。咁而喺而家呢刹那呢，先要为一位听众点歌先，因为其实好似星期三就已经话点㗎啦。咁佢呢就係叫 Jenny 呀。咁佢就话呢想星期五呢点一首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俾我妈妈听啦。即係佢妈妈，即係我妈妈都系嘅，因为佢之后话所有伟大嘅妈妈听。咁所以我妈妈都应该要听，所有伟大嘅妈妈都要听。咁预祝大家预祖母亲节快乐啊。係啦，多谢你 ,Jenny。咁大家听到即将下一首就係世上只有，有准备你嘅歌词，但去到某个位你就要准备你嘅电话打入嚟，未住啊，稍后先打。祖儿

0: 多谢 Jenny 嘅点唱，送晒呢首歌俾所有嘅妈妈们啊！当然都送俾喺心机旁边嘅大家啦。好啦，我已经接咗一位听众入嚟，听听我哋嘅 Jingle 之后，就要请佢出嚟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
0: 好啦，我哋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咧就有位听众嘅，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咧。Hello， 听唔听到？
2: 唔见咗嘅，
0: 听唔听到？系咪紧张得滞啊？系咪 drop 咗啊？唔紧要，好彩我哋呢啲咧永远都有第二首啊！听到首歌先。

0: 今次咧应该喺我呢个电话旁边咧，就是我哋嘅听众啦。而我身边亦都有我哋嘅 operator Monique 喺我身边陪伴住我。万一我遇到咩难关，佢可以帮我解围啊！好啦，头先听过嚟自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好啦，事不宜迟，因为我哋 program 比较紧迫啊，我哋而家咧再次出我哋嘅识吞先。
1: 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有奖游戏。
0: 好 ，Hello， 你好
2: ，Hello，
0: 好，请你讲下你自己名先。
2: 我是 Pearl。
0: 是 Pearl 你好啊，咁啊好啦，咁你都知道个游戏玩法啦，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碟你妈咪所煮嘅啲菜式啊，同埋背后个原因点解让你咁回味呢？
2: 我最喜欢我妈咪的冬瓜粒汤。
0: 冬瓜粒汤啊，可唔可以介绍一下点解咁喜欢佢呢？
2: 是因为旧时香港咧好热啦，咁我妈咪又中意煮啲瓜啊，同埋啲菜咁样咧，咁就清热咯。咁冬瓜粒汤就真系好，即系饮咗好窝心咁样咯。
0: 所以每次饮翻呢度饮翻呢个汤嘅时候，都系特别温暖啊。虽然好似系咪冬瓜粒汤嘅作用系咪消暑噶？
2: 系啊系啊。
0: 哦，咁所以其实都系对个身体又会更加好啦。希望你唔好咁热啦，份人系咪咧？系冇热情嘅，平时你都系。
2: 系啊，有
0: 时啊。OK， 咁好啦，咁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咁你 hold 住先，我要抄低你嘅电话。咁多谢你分享呢、這个妈咪让你非常之回味嘅一道小一道菜式，就系个冬瓜粒汤啊。咁好啦，我哋而家又再听首歌先，我哋转头咧再继续啊。
3: Hello Pearl。

0: 有唔少听众话好难打电话入嚟。系啊，头先真系好似，但系而家仲着紧，但系而家冇游戏玩啊。但我哋都唔方便 pick up 个电话啊。系啦，咁恭喜晒 Pearl 啊，攞到一个嘅礼物就系呢个冬瓜粒汤啊。系啦，唔知道大家一道妈咪煮嘅最回味嘅菜式又会系啲乜嘢呢？我头先都尝试下喺度谂，但因为今日咧，今日状态好混乱。唔该晒 Monique， 真系要，即系有时候咧，唔系呢啲我哋喺我自己节目里边操控嘢搞得掂，但有时候一 call in call out 嗰啲嘢咧，唔系成日做咧，就系、是、会生手，或者根本上啲点解会唔一样嘅名做嘅嘢唔一样啊？听嚟就 Spice Girls 嘅歌曲《Mama》。
1: 通理琴行列志文店重开啦，5月9号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志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2: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啱啱落成嘅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 ，Oku 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源消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邻近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而家只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睇楼，唔好错过。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其实好笑啊，真系啊！即系你话接电话呢样嘢，虽然又唔系话，即系可能我哋平时屋企咧接电话就好似好简单啊，一条线啊。咁但系其实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即系有台机系专门系接电话嘅。咁但系嗰台机咧，亦都真系好多个掣啊。有个系斋喺背后听嘅，但系有个掣咧就系、是、放出街嘅。咁啊，有好多啲呢啲 button 喺度啊。咁啊，所以头先都我唔系话净系，可能有时听众佢会觉得啊一片空白打咗入嚟，有时候我都一片空白就系、是。

we must keep the show going 啊，系啦 ，the show must go on。不过讲起即系系啦，母亲节啦，咁可能大家都会或者都已经安排咗啦，或者你可能表面上冇安排，系咪谂住 surprise 妈咪咧？我谂即系食嘢就必须要有噶啦。咁但系食啲咩系食佢最中意啊？定系咧想带佢去试下啲新嘢咧？不过咧，即系如果你冇订位咧，我唔知道，应该都唔系一件太好嘅事情。早啲安排应该好啲啊！好啦，咁啊，真系回归翻我哋嘅 program 啦，希望可以出到咧，即系今日我哋最尾嗰首真心话，因为真心话咧，其实都系我同一位听众咧，咁啊都系 IG 要倾偈讲开一啲歌咁嘅嘢，咁啊即系分享一下，即系话啊呢首歌其实太耐冇听，但系其实都系有段期间我都系好中意，咁啊其实即系所以见到嗰首歌咧，我系某程度上都发光嘅，啊应该有机会播，咁啊难得又系即系仲有个位置就系可以播得到。咁但系唔知最尾系点样啦，希望都可以听到何润东嘅真心话，但系呢一首系国语版嚟嘅，迟啲再播翻呢一个嘅广东话版。咁去到而家呢刹那咧，我哋而家就要交支咪咧，应该系交俾阿 Pan Pan 啊。虽然咧佢就冇直接点歌，但系佢有分享翻咧，即系卡拉 OK 嘅时候咧，佢选歌嘅嗰个方向啊。如果我冇记错，我记得系 Pan Pan 讲嘅，咁啊都交支咪俾你先啦 ，Pan Pan， 热身高系咪啊？靠你啦，我哋有 Eason 嘅浮夸。

点啊？邻居有冇听到啊？好啦，咁啊，唔该晒 Pan Pan 喺屋企开咗四面台啊！我喺呢个直播室都开咗四面台啊！好啦，接住我要加支麦俾 Jenny 啊 ，Jenny with a A 啊，佢有点呢首 K 歌必唱歌，我哋有张敬轩。不吐不快，好啦，清好痰啦，交俾你 ，Jenny。

0: 多谢晒 Jenny。头先 Pan Pan 话唱完 Eason 唔够气，唱埋张敬轩，梗系啦，留翻俾 Jenny 唱啊嘛。
1: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鹦鹉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五月十号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访问特辑。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怀孕前嘅准备。
4: 咁第一步先咧，我会建议佢哋去见下家庭医生啦，做个详细啲嘅验血报告先嘅，睇下你有冇贫血啦，够唔够铁质啦，维他命 D 啦，同埋最紧要咧，你嗰个血糖嗰个水平。咁样 base on 个验血报告，如果你觉得哦有啲嘢系缺乏咗啊，或者有进步空间嘅咧，咁我先至会建议去见一见注册营养师。咁如果你系有啲药物你系长期食紧嘅，咁你一定要同医生 check 一 check， 因为呢啲咧可以会影响咗你个荷尔蒙啊，或者点啊，咁呢啲嘢咧都会影响咗你嗰个想受孕嗰个机会率啊，呢样嘢咧都有好大嘅 effect 喺度嘅。
5: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6: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7: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足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8: Chris Meta Fan， Crystal，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好啦，真心讲，应该真心话咧就播唔到噶啦。唔紧要啦，我哋下个星期一播翻啦，又或者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揾下。头先有位听众有分享啊，其实咧即都问下其他听众啊，系咪即唱 K 房嘅时候咧，其实系咪个个都会即都真系唱得咁好嘅咧？因为咧佢有分享咧，其实头先咧即佢话佢唱 K 嘅时候咧，通常咧都系会去 K 房听歌啊，即睇个 MV 咁样啊，好叹、哦。好一个独立嘅 theater 咁嘅感觉，系咯？大家譬如唱 K 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唔系个个都可能话，即系可能特别，即系可能会唱得好好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纯粹去玩咯，开心咯 ，enjoy 咯，投入咯，释放咯，系啦，将平时咧喺翻工见唔到嘅你咧，就喺个 K 房度出现，系啦，将你心里边嗰种不忿啦，即系嗰啲唔开心嘅嘢，嗰啲怨气啊，透过歌曲发泄晒佢出嚟。即系我觉得系一种咁嘅状态，或者可能都想试下练下歌，睇下自己又唱唔唱到啦。好啦，剩低两首歌曲同埋一个访问啊。咁今日就系只系咁多啫。咁而家要交俾咧兔小姐啊，呢首歌系佢点噶？但我俾另外一个版本你啊，佢点周丽淇嘅《可惜他有女朋友》，但我带一个求爱版嘅俾你，唔知又会唔会跟得到？去唱啦。

有听众都话咧，其实咧。俾埋兔小姐唱埋最尾呢句先，我哋有周丽淇嘅《可惜他有女朋友》嘅求爱版啊！头先都有听众话，其实佢咧自己其实都好似去唱 K 嘅，因为咧当年识佢嗰啲人咧都系称呼佢做吴卓羲嘅。好啦，最尾一首歌曲啦，我哋一个钟头就完啦，我哋嘅 Afternoon Karaoke 今个星期玩完咗啦，下个星期做其他嘢，终身美丽，拜拜啦。

0: Canada 中文电台特别节目五月十号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访问特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B Chill， 母亲节就快到啦。如果大家仲未想到送咩礼物俾妈咪呀、啊、太太咁样，今个访问一定要听住咯。因为我哋今日请到联邦拍卖行嘅代表 Jackie 啊，会同大家介绍下今个星期日五月十号母亲节喺列治文时代坊对面8181 Canby Road 嘅瑞森酒店 Resident Hotel 嗰度举行嘅母亲节名贵珠宝腕表现场拍卖会噶。Jackie 你好，
2: 系 B Chill，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我寻日咧同我哋介绍过天然嘅钻石同埋宝石首饰啦，亦都提过咧有唔少嘅瑞士名表。咁不如今日咧同我哋嘅听众咧再讲啲深入少少啲瑞士名表啊。
2: 嗱，喺我哋拍卖会里边咧最受欢迎一定系瑞士名表啦。嗱，我哋星期日母亲节拍卖咧，我有多款嘅热门嘅瑞士名牌手表拍卖噶。嗱，有好多客人咧都特登嚟等我哋拍卖会咧先入手呢啲劳力士啊，或者买只靓表嚟送俾家人噶。我哋今次咧有男装、女装嘅劳力士 Datejust 啊，有黑圈嘅钢劳力士 Submariner， 好受欢迎噶。仲有男装嘅 Day Day 黄金劳力士，亦都有个女装嘅黄金双钻石标圈嘅 Datejust 手表添。我哋仲有唔同嘅品牌啦，有卡地亚啦、八年零、帝陀、奥米加呢啲瑞士名表嘅，选择系非常非常之多噶。
1: 系咁啊，而家咧个电子表咁方便啦，咁但系点解都有咁多人中意买瑞士名表嘅咧？
2: 嗱，因为瑞士名表系唔系净止嚟睇时间咁简单啊，佢系代表一个工艺、身份同埋你嘅收藏价值。嗱，尤其是今年咧金价上升啊，加上劳力士咧已经年头又再次调高零售价钱。令到好多热门嘅瑞士名表更加难买，更加贵啊！当然啦，喺我哋拍卖会咧，就有呢个机会咧，就系俾大家用个超值价钱竞投入手噶咯。嗱，而好多嘅拍卖品起拍，甚至低至零售价嘅70%以下，甚至有啲系 no reserve 无底价起拍噶。好多时用同一 budget 喺零售店未必买到，喺我哋拍卖会随时有惊喜价噶。
1: 系咁，除咗名表之外咧，咁珠宝方面有啲咩介绍下咧？
2: 嗱，我哋今次除咗有大量嘅天然钻石首饰之外咧，有一至五卡嘅钻石戒指啦、钻石耳环、手链、吊坠等等之外咧，我哋仲要强调一样嘢咧，就系所有嘅钻石首饰咧都系天然钻石，绝对唔会啲冇收藏价值嘅 lab grown 人工配钻石嘅。嗱，除咗天然钻石之外咧，我仲有天然嘅红、蓝、绿宝石首饰、珍珠首饰、天然翡翠，仲有来自世界各地嘅收藏级嘅古董金币噶。所以无论你想送礼好、试用又好，定系收藏投资，都一定揾到心水噶。
1: 系咁，最重要嘅就系咧，我知道啊，你哋嘅售后服务都非常之好啊。
2: 嗱，冇错啦，我哋拍卖会咧买到嘅戒指，全部都系帮客人免费改尺寸过，而名表咧更加送一年嘅免费保养添。希望咧每位客人都系买得开心，戴得安心。嗱，仲有我哋今次咧为咗母亲节呢特别安排咧，就会送出一个价值2500蚊嘅蓝色托帕石嘅吊坠俾其中一个成功竞投嘅买家。所以记住唔好错过今次母亲节嘅拍卖会啦。
1: 系啊，咁所以大家记住咯，五月十号星期日母亲节啊，喺列治文8181 Canby Road 瑞力森酒店嗰度，下昼1点预展，2点就正式拍卖噶啦。咁有多款嘅天然钻石、劳力士啊、卡地亚等等嘅瑞士名表，起拍价咧低至零售价75%以下，仲有啲系 no reserve 添。咁所以大家嘅把握机会啦，咁啊，净系今个星期日咋，一定要亲身到现场啊！咁啊，唔该晒联邦拍卖行嘅代表 Jackie 啊，
2: 好多谢 Bill Chiu， 希望拍卖见到大家啦。
3: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行两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廖振坚报道新闻。Elvis Ford 一对70多岁的夫妇四年前在厨所遇劫被杀。BC 最高法院今日裁定三名被告一级谋杀罪成。其中第三被告持国际学生签证，而首被告在素里经营清洁公司，在案发前一个月曾经到遇害的夫妇住所清理屋顶和排水渠。案中遇害夫妇分别76和77岁 ,2022 年5月9号被发现死在屋企，两人被绳捆绑，男事主头部被胶带紧切，女死者的喉部被割破。警方经调查后确认案件涉及行劫，并迅速锁定三名疑犯将他们拘捕。

0: 主审法官今日宣判时话，案件性质恶劣同埋持续时间长，驳回辩方指案件属于抢劫未遂嘅论点。法官最终裁定三名被告一级谋杀罪成。地区政府机构证实，大湾都市局规划委员会寻日召开会议，会议只系持续不到四分钟，每位成员都获得557蚊嘅薪酬。政府机构指出，例行会议寻日朝早9点召开，一共有13名嘅议员出席，部分人透过网上参与，佢哋将按照薪酬细则嘅规定获得标准嘅补偿，总金额系7241蚊。寻日议程中包含咗两项有时效性嘅事项，分别系数理同埋高桂林区域声明，需要委员会同埋董事局批准，以便两个城市能够通过社区规划满足省府嘅要求。其中二浮市长向都市局汇报开发成本收费，同埋为市政工人编写防洪嘅土地资源工具包进展情况。参与嘅13名议员未有对报告提出任何问题就完成，整个会议只系维持3分43秒。根据纪录，大温哥华地区事项越嚟越多受到关注，都市局成员达到41人，而每一位成员每次开会都会获得1114蚊薪酬。满地堡警方拘捕3名青少年，涉嫌擅闯工地爬上起重机。案发在昨晚11点之前，警方接报有人擅闯圣庄街2300号街区一个建筑地盘。警员到场后接获3名攀爬上一座起重机的青少年。警方正就案件展开调查，暂时未向3人提出起诉。警方又话，BC 省的大型建筑工地都有全天候的保安摄录和感测器进行监控，提醒公众切勿做出相关的行为，不单止是违法，而且非常危险。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首相施纪贤领导的工党实力。香港电台罗宇光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施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2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4077点，升221点；创业板指数报997点，升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指数报2647点，升440点；标普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TD Bank 146.95，Royal Bank 248.769，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95.58，Pfizer 25.66，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125.4，Microsoft 415.04。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3美元，0.53英镑，114.59日元，4.96人民币，5.72港元，22.9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

0: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3%。
1: 正所谓有心就有心，揀补品或回乡探亲大手信，梗係去港利行花旗参礼品专门店啦。一站式买齐你需要嘅深融海味，精选礼品装西洋参买二送一，加拿大开边海参特价优惠，观燕盏二食鲍鱼同养生汤包任你揀。港利行亦有做邮寄中国服务，快啲嚟列治文时代坊3楼或时代广场2楼嘅港利行选购啦。港利行优质品牌，值得信赖。
3: 通利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利音乐更完美。
4: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4: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度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4: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8: 嚟到5月8号星期五嘅开心大本营，大家好，我系阿海。咁啊，听到我把声就知道系星期五噶啦，咁即系代表系 weekend 啦。咁如果你都系 weekend 就放假，心情应该都几轻松嘅。咁啊，但系咧一定要提大家，记得呢个星期日系咩日子啊？就系母亲节啦。就算啊，你冇买礼物啊，你都一定起码都要同妈妈讲句母亲节快乐咁样啦。其实礼物呢啲都系讲心意嘅啫，我觉得妈妈会感受到嘅，即系只要你有啲诚意咧，我觉得任何嘅礼物佢收到都会觉得好开心咯。咁同埋另外，我觉得作为仔女咧，就好好照顾自己吓，唔好令到佢担心。这个都系属于好孝顺佢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大家一齐加油努力系嘛，要氹妈妈开心嘅。咁另外咧，今日5月8日咧，对于我哋嚟讲咧，都几紧张嘅一个日子，就系因为咧系我哋 Sunshine Nation 咧嘅面试日啊。咁人哋话诶 ，Sunshine Nation 面试日，你哋又紧张啲乜嘢咧？咁都唔系噶，我哋见到啲参赛者嚟嘅时候，我哋都紧张噶嘛，即系等佢紧张。咁希望咧，今年咧，我哋可以拣到一啲入围嘅朋友之后咧，就介绍俾大家啦。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努力嘅，因为其实都系俾一啲年轻嘅朋友啦，有一个平台可以发挥嘅。有好多人中意表演啊、唱歌啊咁样，但系可能冇一个舞台俾佢展现。咁所以咧，今次机会就嚟啦。咁啊，唔好话俾我听，而家先听到又话报名，哎呀，赶唔切啦，咁要等出年嘅。咁但系大家记得留意啦，我哋嘅 social media。我哋嘅网上嘅一啲嘅平台咧，其实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即系话我哋而家做紧嘅面试啦，嚟紧佢哋将会面对任何嘅唔同嘅训练啦，我哋都可以喺我哋一啲嘅 Facebook 啊，我哋嘅 IG 咧都可以睇到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佢哋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留意啦，今日梗系有型男嘅出现啦。咁一阵晏少少咧，就会有阿 Gary Sir 出现噶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啊，或者你自己自身吓发觉，哎呀，我遇到啲疑难，唔知点算咧，好欢迎你咧就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咁我哋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啦，或者尽快咧都会答复你噶啦。咁听翻首歌翻嚟咧，我哋就会有 Gary Sir 嘅出现啦。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4: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够晒啊。
3: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4: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5: 喂，开个花楼嚟睇下。
0: OK， 冇问题。咦，咩嚟噶？
5: 想知道，一齐问下佢啦。
6: Gary Sir 教室。
0: 今日当然咧，揾嚟咧都有 Gary Sir 型男喺度啦。Hello，Gary Sir 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0: 哇，上个星期咧啲时间太紧迫啊，所以仲有啲问题咧未答完，咁所以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
5: 唔紧要啊，今日继续答啦。
0: 系啦系啦，咁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 WhatsApp 过嚟啦，就系604-961-2323嘅。好啦，咁今日咧嘅第一个问题咧，这个听众下佢就话：，唉，万一咧如果佢架车咧俾人偷咗，咁啊？但系突然间又揾翻咁样，咁啊见到可能拍咗喺个街嗰度啦，咁佢就问话：，诶、哎，咁我好唔好即刻去攞翻架车咧？咁样，定系应该都系需要报警啊？甚至乎你攞翻架车嘅时候，会唔会遇到一啲麻烦事啊？咁样咧？
5: 我建议咧，佢第一样要做咧就系、是。报即系应该要销案，即系打电话俾警察局啦、哦、去销案，因为你咧塞车嗰时咧，你报咗案啦。
0: 系照计佢应该有报案噶。
5: 系啦，照计有报案，报咗案咧，咁你话系咪理所当然咧要销案啊嘛？
0: 哦，系、哦。
5: 咁若果唔系咧，警察唔知道你嘅车揾翻噶嘛？
0: 嗯。
5: 咁因为咧会衍生到好麻烦嘅嘢。嗱，点解咧？
0: 如果唔销案会点噶？其实
5: 嗱，因为当你报案。话你嘅车失咗咧，
0: 系啊，
5: 其实喺警察嘅电脑嗰度咧，就有嗰个车牌输入咗咧，就话呢个失车。
0: 哦，
5: 好啦，假设你报咗案，揾翻架车自己揸，而冇销案嘅话咧，
0: 咁你就变咗嫌疑人咯。
5: 变咗，譬如你揸揸下咧，喺警车咧，可能会

0: 截你，以为你是贼。
1: 哦，
0: 咁就好麻烦啦。
1: 系啊，即系以为你偷咗架车，其实根本就系你自己揾翻架车，不过你冇去销案。
0: 啱啦。
1: 哦。
0: 所以咧，我建议咧就系话，一定要尽快打电话去警察局啦。
1: 系。
0: 就俾你个档案号码啦，就话我揾翻架车啦。
1: 嗯。
0: 销案。
1: 嗯。
0: 第二样嘢咧，就系其实唔应该自己咧贸贸然揸走嘅。啊，点解咧？因为既然架车俾人偷咧，唔排除嗰架车咧可能俾人用作呢个犯罪嘅用途。
1: 系、哦，
0: 咁换言之咧，入边架车咧可能有一啲装物啦，亦、有可能一啲武器啦，枪械啊、刀啊等等啦，变咗咧呢啲装物或者证物咧，警察系需要咧系去没收嘅。
1: 哦，
0: 甚至乎你架车俾人偷噶嘛，
1: 系啊，
0: 咁警察可能会睇下。嗰、那个偷车贼有冇留下指纹啊嘛？
1: 哦，
0: 咁如果你自己揸咗去，你冇听警察嘅指示，咁你系咪阻误咗、耽误咗警察搜集证据？可能破到案都变破唔到案嘅喎。
1: 系、哦，即系可能太过兴奋啦，有啲人咧谂住吓，我唔见咗架车，突然间有架车出现，跟住失而复得啦。快啲揾翻我个老婆啊！即系正所谓咧，架车系好多
0: 第二个老婆嚟嘅。
1: 系啦，男士心目中个老婆嚟噶嘛？哎呀，我揾翻我老婆啦！咁啊，快啲要好开心咁样咧，揸翻架车，但系千祈就唔好，好似头先你讲，因为有好多可能我初头都谂紧话系，唔知有冇人啲人摆啲唔知非法嘅嘢入去嘛？但系我就冇谂紧话系嗰啲指纹嗰啲嘢，如果佢真系要去破案嘅时间，我又破坏咗，甚至乎到时系怀疑翻我噶咯，因为成架车都系我啲指纹，到时系咪
0: 啊？冇错，因为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偷车贼咧。放低架车喺嗰度，若果咧你攞翻架车，咁巧个偷车贼见你攞翻架车咧，可能衍生另外一种罪案嘅，
1: 好惊、啊。
0: 其实
1: 搏斗、啊，
0: 其实嗰个贼抌低架车，佢唔 expect 你翻嚟噶嘛，佢可能暂时等喺度，吓食嘢再攞翻架车，跟住见到你。可能同你冲突，
1: 即系佢当一架车系佢㗎嘛，偷咗之后，所以可能又同你抢返转头，咁可能都有啲武力嘅发生，咁咪几好啦，系咪？
0: 系啊，冇错。
1: 好啦，咁所以如果真係遇到呢个情况呢，记得都系要销案，跟住又要同警方讲返呢件事啦。咁、但系当然都唔希望有呢啲咁嘅偷车事件啦。OK， 好啦，咁另外呢，其实有一个话题呢，都有好多听众呢好好奇又好想知，咁又知道 Gary Sir 好有心得可以答到我哋嘅。咁其实都系想问一下关于咧，即系后备军人嘅，咁好多人都有少少即系迷思啊，就话，咦，如果想做后备军人嘅话，点样做嘅咧？要需要一个咩条件嘅咧？同埋，我使唔使读啲咩书啊、课程啊？点样申请嘅咧？咁不如今日一一同我哋破解啦，好吗？
0: 非常之好，因为其实真系嘅，近日咧系好多我嘅朋友咧都有问我关于咧做兼职嘅工作，
1: 系啊，
0: 咁佢又提及后备军，
1: 系啊，诶，同埋几多钱人工噶嗰啲，
0: 系啊，冇错啊，呢个正常嘅，
1: 呢个应该都要第一句问嘅，不过我哋懒系摆到最后先问咁啦。
0: 其实咧咁样嘅，大家都知道啦，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嘅军队啦，
1: 系，
0: 咁加拿大都唔例外，
1: 啊，
0: 咁加拿大嘅军队咧就可以分开两种，
1: 嗯，
0: 一种咧叫正规军，正规军咧换言之咧就系全职嘅
1: ，full time，full
0: time 嘅，同埋咧佢譬如国家系需要你出去边度做维和啊，各方面咧你唔可以 say no 嘅。
1: 哦，即系 assign 嘅 job 俾你，你唔可以退 job 咁解啊，差唔多。
0: 系啦，同埋咧系可能即系几年后咧会调你去第二个省都唔出奇嘅。
1: 我、哦、又唔可以 say no 嘅呢啲，
0: 又唔可以 say no 嘅。
1: 哦哦 ，OK。
0: 但系另外一种军人咧叫后备军，
1: 系
0: 咁后备军咧，其实最主要咧都系军人，不过佢系兼职，
1: 嗯，
0: 业余嘅，
1: 嗯，
0: 咁无论正规又好，后备军都好啦，
1: 系。
0: 咁都系有三种军人嘅，一种系空军、
1: 哦、
0: 一种陆军，一种海军，
1: 系
0: 即系无论正规军又系后备军又系，
1: 嗯嗯，
0: 好啦，咁我而家今日呢就讲多啲后备军嘅嘢啦，
1: 系
0: 咁后备军呢话明后备啦，佢唔使日日返工嘅，咁其实呢即系通常呢就系话一个月呢就要去参加一次周末集训，咁、
1: 哦、
0: 通常星期五黄昏咧就坐军车去第啲远嘅地方受训啦，咁、然后星期日咧下午嘅时间就翻嚟
1: ，OK，
0: 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一次嘅，即系好似一个 weekend 咁要去受训，
0: 系啦，叫 weekend exercise 演习啦
1: ，OK，
0: 咁、另外咧每个星期咧就系、是、有啲系星期一，有啲星期二，有啲星期三，有啲星期四，
1: 哦，
0: 有啲系星期五就冇嘅
1: ，OK，
0: 就系、

0: 夜晚七点到十点受训，就喺个军营里边嘅。咁呢啲咧就系平时后备军咧所训练嘅嘢啦，
1: 即系佢一个 regular 嘅 routine 啦，可以咁样讲。即系头先你话一个月有一次个 weekend 要去受训咁样，或者平时有啲 weekday 夜晚黑又要去受训，就 depends on 你系边一日啦咁样。
0: 系啦，咁我啲朋友好多时就问：喂，后备军使唔使打仗啊？咁
1: 哦，系啊，系啊，
0: 我可以答你系唔需要嘅，因为正规军就系 full time 全职嘅，你冇得 say no 嘅，
1: 系啊，
0: 系、
1: okay?
0: 你个职业。后备军人咧，其实系一个志愿军嚟嘅，咁。其实国防部咧，佢唔会派你去所谓叫去第二个国家打仗啊，维和唔会嘅。
1: 嗯，
0: 就算有咁嘅职位咧，你都系自愿申请嘅。
1: 即系，但系如果对即系后备军人嘅话，佢自己话我好希望可以参与，佢可以去申请。
0: 你可以去申请，
1: 但系其实唔会特别派你去嘅。
0: 冇错啦，唔会强迫嘅。咁、其实后备军人咧嘅最大嘅作用系乜嘢咧？就留翻喺加拿大本土嗰度做乜嘢咧？譬如有天灾啊、地震啊、火灾啊、山火啊，嗰时咧佢就可以咧系出嚟。是做一个支援的工作。
1: 是是因为可能不够人的嘛，有时如果周围都有好多呢啲你刚才遇到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他要派多啲人的时候，就是后备军人都出动埋啦咁样。
0: 冇错啦，好似我为例啦，其实我做后备军人做咗成30年㗎啦、
1: 哦。
0: 不知不觉做咗30年。咁后备军人呢好得意㗎，有啲系律师，有啲牙医啦，有啲揸的士。
1: 即系佢个正职系做紧唔同嘅职业嘅吓。
0: 系啦，因为后备军人系兼职噶嘛。
1: 系啊，
0: 其实有好多咧系日间咧系有工作啦、或者自己老细嚟嘅。
1: 系系，
0: 甚至冇有啲系大学生添
1: 吓、
0: 只要你符合嗰个年龄嘅要求咧，你就可以做噶啦。
1: 哦，
0: 咁其实个岁数咧就系17岁做啦，做到59岁，一踏入60岁你就要退休噶啦。
1: 哦，想做都冇得做啦。
0: 冇噶啦，系一到60要退休。
1: 咦，咁但系你头先话呢个 range 啊嘛，17至59咁样。咁但系我如果无端端50岁嘅时候，我觉得我好想申请做后备军人，我个机会系咪会好低咧？即系各方面，因为我谂系咪都要经过考试啊、体能啊各样嘢噶。
0: 机会嚟讲咧，都系都系一杯，即系点样讲咧？机会都系一样
1: 一样嘅，唔系话几多岁就点样嘅。
0: 系啦，不过咧的而且确咧，嗱，我可以讲话机会都一样，不过咧系有挑战，即系有个难度对申请人。
1: 啱，
0: 点解咧？因为个体力
1: 系咯，
0: 咁所以，但系若然我哋好公道嘅招募组，咁你考到，我会俾你入，
1: 系，
0: 因为你都系未到60啊嘛，
1: 系啊，
0: 但系当然啦。能够成功与否是靠你自己啦。
1: 明白。
0: 靠你自己的体能啊各方面。
1: 是因为譬如你刚才讲 17, 咁17岁的体能可能佢都冇一个40几岁好，都有可能㗎喎。即係你讲嗰啲 test 啊嗰样嘢都可能有个40几岁嘅系个体能好 fit, 好 fit, 咁都即係因人而异囉呢啲嘢。
0: 冇错啦。所以呢样嘢都系讲自己嘅装备啦、准备自己去投考啦咁样囉。
1: OK、啊。
0: 但系呢若然你听完呢、這个节目之后觉得咦我好有兴趣喎、
1: 啊。
0: 咁究竟呢系我大学毕业喎、可唔可以做 officer 呢军官呢咁样。其实可以嘅、
1: 哦。
0: 因为呢你入正规军又好、后备军又好。咁只要你大学毕业有学位嘅呢、你唔使做老散啊所谓。
1: 哦。
0: 咁你先可以做军官嘅。
1: 即系可以一嚟就有个跳级啦系咪即系可以咁讲。
0: 跳级啦系啦。但当然呢若果你只得系 grade 10 啊 ,grade 11 啊 ,grade 12 啊、就未有大学位呢咁可能要由最低嗰层做起囉。
1: 咁但如果我由最低嗰层做起但我同一时间继续进修緊㗎嘛咁我系咪之后到我开始有晒大学或者有晒个学历我又可以再申请去高啲做 officer 咁样㗎。
0: 係绝对可以嘅冇冇错冇问题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讲起军人啦、我就算我头先讲个海陆空三军啦就算陆军呢其实有好多兵种喎、我讲俾大家听下啦例如有步兵啦炮兵啦工程兵啦宪兵啦甚至无有啲叫做医疗兵啦即係好多唔同嘅兵种嘅。
1: 咁好 specific 嘅话系咪即係变咗到时你就係针对嗰方面嘅专长去做㗎喇喎已经系。
0: 係啦冇错啦。因为呢顺你个兴趣呢就加入嗰个队伍。
1: 係。
0: 但係无论你系諗住入边个兵种唔重要。最紧要你要参加第一个基本训练英文叫做 Basic Military Qualification,BMQ。
1: Okay.
0: 无论你想参加哪个兵种呢都是要参加这个训练先。这个训练呢就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军人好

0: basic 嘅嘢嚟嘅
1: ，OK，
0: 点样着制服啊？点样磨鞋啊？点样步操啊？
1: 系啊，你上次有讲话教点样擦鞋啊嘛？
0: 啊，有记性喎，好嘢喎，
1: 呢个一定要记住嘅。
0: 啊，犀利喎，成年噶咯，
1: 系啊，因为唔识得擦鞋，对鞋唔靓，点出嚟见人呢？
0: 系，好嘢，好嘢，系咯，系啊。咁所以咧，系读完 BOQ 之后咧，咁你因你自己个兴趣啦、经验啦、学历啦，你就可以申请入唔同嘅队伍啦。好似我头先所讲嗰啲啦。
1: 因为头先你有讲咧，有咁多唔同啦。我突然间即系引申，因为我其实唔系好了解关于即系做军人呢样嘢啦。但系因为我其实都有追星咧，即系睇下啲 K-pop 嘢。因为佢哋有啲人都会去做军人嘅时候咧，亦都有分有啲好似我又唔可以话叫佢做娱乐组嘅，即系可能佢系对外要去做 promotion 啊、PR 嘅嗰种嘅。有冇一个咁样嘅部分嘅咧？
0: 有嘅，个系招募组啦，系负责招募啲新人啦。
1: 系
0: 咁，另外有一个叫做public relation 都有嘅。
1: 系啦系啦，即系好似要 PR 咁出去，即系介绍，譬如哦啲军人系做咩，或者学历或者招募啊，系有嘅。
0: 有嘅、哦，不过无论点都好，都要参加个 BOQ 先。
1: 哦，即系要学识晒基本功先。
0: 系啦，学识晒基本功咧，你就可以申请去呢啲兵种嗰度、嗯。但系你申请去呢啲兵种咧，佢会俾好多有关方面嘅专业训练你嘅、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参加后备军人唔单止可以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啦，
1: 系啊，
0: 甚至乎咧你所学嘅嘢出边系学唔到嘅，
1: 系。
0: 咁另外仲有呢个好现实啦，好多朋友都话，
1: 系咪
0: 有冇粮出噶？
1: 系咪讲人工啦？开始
0: 系
1: 气郁啊，气郁啊，
0: 即刻精神晒啊！
1: 系啊，
0: 有当然有啦。咁其实系首先嚟讲咧，佢就系、是。计人工好得意嘅，唔系计个钟段钟嘅。
1: 哦，唔系 hourly pay 嘅。
0: 唔系 hourly pay 嘅，佢计 half day 或者 full day。嗱，举例，我咪刚才讲你平时受训，星期一至星期四，视乎你边队咧，有啲星期一，有啲星期二，有啲星期三，有啲星期四噶嘛。
1: 系啊。
0: 你晚上七点到十点，咪三个钟咯。
1: 系啊。
0: 咁呢叫 half day。
1: 哦。
0: 咁另外咧，若果譬如周末集训嗰啲咧，系嗰啲咧就变咗。是叫 full day 训练
1: ，OK，
0: 系啦，咁视乎你个 rank 系乜嘢啦，越高个官阶越高咧，嗰、
1: 嗯
0: 那个 pay 越高，系视乎你 half day 或者 full day，
1: 哦，
0: 咁样啦，
1: 所以佢系计 half day full day 咁计嘅，
0: 譬如你 weekend exercise 周末集训、嗯，你星期五夜晚先去咧，我系计你 half day，
1: 哦，
0: 星期日。你翻嚟咧都系 half day， 但系星期六系 full day。
1: 咁我即系有两 two day，
0: 两个 full day 啦，夹埋就
1: 系。哦，
0: 咁你两个 full day 又好，或者你夜晚嗰三个钟头嘅 half day 咧，就视乎你嗰个官阶嚟计钱。
1: 系啦，即系如果我越高，咁我梗系人工越高啦。咁、啊、所以佢系计几多日，即系半日一日咁样嚟计嘅。
0: 系啦，即系我冇记错，即系想当年都好耐啦。我记得我一个 full day。因为我系 major 啊，我系 major 少教，
1: 劲嘢吓，
0: 好似我冇记得冇记错，好似成四百几蚊一个 full day 嘅，
1: 哇哦，哇 ，OK， 好吸引、啊，
0: 系 啊吸引噶，
1: 嗯，
0: 都系嗰句咯，
1: 但要做到你个位先得，又一开始嗰啲
0: 开始冇咁多，
1: 系啊，
0: 但你慢慢晋升上去啊嘛，
1: 系啊，
0: 咁、
1: 啊、
0: 另外仲有、啊。我哋嗰、那个training cycle 咧系由九月系、哦、到五月尾啊，
1: 嗯。九月到五月尾，
0: 对五月尾啦，跟住又叫做放暑假。
1: 哦，
0: 但系放暑假咧，你可以申请咧。若果你系日头冇嘢做嗰啲人咧、嗯，可以申请做summer employment 嘅、哦，暑期工啊，系、哦、系直头系 full time 嘅、哦。
1: 哇，咁咪好开心，
0: 系好开心啊！
1: 系啊，
0: 可能你问暑期工点解会暑期工咧？因为我咪刚才讲咧，唔系我咪刚才讲有好多嗰啲 course 咧，
1: 系啊，
0: 要读噶嘛，
1: 系啊。
0: 嗰啲 course 系通常都系 summer 嘅，咁、
1: 嗯、
0: 佢需要好多大量嘅 staff 去做一啲 logistic 嗰啲嘢，咁、
1: 哦、
0: 你咪可以应征咯、
1: 哦，
0: 可以去做教官又得，
1: 系
0: 文职即系去做文职嗰啲嘢又得，咁、
1: 嗯嗯嗯、
0: 其实 summer 你可以成个六月、七月、八月去做都得，
1: 系咁头先你讲话即系九月到五月啊嘛，咁如果而家即系话我好有兴趣啦，我想去申请嘅话，我系咪都要喺呢啲之前咁去申请噶？唔系 all year round 噶呢、這个样嘢。哦
0: 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招募呢是全年都招募的。
1: 哦、
0: 只不过招募完之后去尽量安排你几时候 course 咋嘛、
1: 哦。
0: 所以冇影响㗎。
1: 但係冇话着数啲，即係譬如你话九月开始㗎嘛，咁可能我九月嘅前几个月嗰啲人係着数啲嘅。
0: 嗱我应该咁样讲，其实呢可以嘅话呢最好九月十月申请。嗱点解呢
1: 是、啊、
0: 因为你唔系话申请即刻接受你申请㗎嘛。
1: 系喎、
0: 啊。佢要 check 你个背景啊体能啊。

0: 其实系 all year round 都得，不过咧你九月十月咧可能就比较 perfect 少少啦个时间。
1: 系啦，多啲 course， 多啲时间俾你拣咯。咁另外仲有，当然咧讲到薪金。其实唔止嘅，你譬如
0: 有 benefit 系嘛？
1: 有 benefit 噶，
0: 头先漏咗问啦，系
1: 有医疗保险啦、牙齿保险啦、哦，甚至乎有退休金嘅。
0: 哦 ，OK， 唔系话正规嘅先有嘅吓 ，part 即系呢个嘅后备都有嘅。
1: 系啊系啊。
0: 哦 ，OK。
1: 嗯，咁另外仲有可能好多人话，我想参加，点参加？
0: 系啊。
1: 咁你可以咧，你想参加嗰个队伍咧，你可以去个军营去睇一睇先，
0: 嗯，
1: 同嗰啲军营嗰啲军人。招募组嘅人沟通一下先，咁、然后 OK 咗啦，你就可以咧系上网申请。
0: 系
1: 而家全部系上网申请。
0: 咁如果而家上网嘅话，我系去边个网站去了解呢样方面嘅问题咧？
1: 你可以系嗰个 www.army.ca
0: 哦 ，army.ca
1: army.ca
0: 系。
1: 咁你上到 army.ca 咧，嗱你要小心拣咯，佢会问你系咪 regular force 正规。还是喺 reserve， 你记住系拣 reserve 系咩咧？后备军。
0: OK，
1: 咁你拣咗后备军咧，佢就会问你究竟你想参加空军啦、海军啦，还是陆军？如果你陆军，咪话陆军咯。
0: OK， 即系都分得好细嘅，但喺嗰个时候你自己已经决定咗啦，咁就由向嗰个方向去啦。
1: 系啦，咁、你入咗陆军之后咧，你先谂。即系认真再谂入边个队伍都 OK 嘅
0: ，OK
1: 系啦。
0: 咁你 apply 咗之后咧，咁其实有啲咩要准备噶？即系如果个人真系话我好有兴趣啦，咁我 apply 啦，咁我点样去准备面试啊？嗰啲嘢噶，如果系
1: 嗱，其实咧officer 就要面试嘅，
0: 吓，
1: 譬如你系最低嗰层咧就唔需要面试嘅，咁、你 officer 面试最低限度，起码你都要知道对军队嘅认识咧，好似我头先所讲嗰啲嘢咧，
0: 基本认识都要有啦，系啊。
1: 系啦，佢会问翻你转头，你知唔知咩叫 Army Reserve 后备军？佢哋做咩嘢嘅？即系佢最主要想睇下你个人系咪虚心学习？
0: 嗯，
1: 你识唔识做 research？ 你究竟有几多热诚入嚟？
0: 系
1: 咁，你要准备一啲答问嘅嘢咯，
0: 同埋都要有啲 common sense， 我相信个人都要有吓，
1: 系要考体能，咁你体能要有翻咁上下啦。
0: OK，
1: 咁、另外就系、笔试，嗰啲笔试咧就冇得准备噶啦，好简单嘅。
0: OK， 系都系啲 common sense 嘅
1: common sense 系啦，
0: 系 OK、哇，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先去个网站度睇睇啦，或者你话去个军营度睇睇啦，因为好多时大家幻想嘛，觉得哇好英伟啊，做军人咁样，究竟系咪真系适合你唔知噶
1: 吓。系啊，同埋咧，而家就政府大概十年之。可能多过十年啊！联邦政府咧就改咗少少嘢咧，就系话其实好多联邦政府嘅工咧、其实系优先考虑咧，系俾退休军人或者系离职嘅军人申请嘅。
0: OK，
1: 咁所以你如果你虽然你做过后备军人，可能做过五年，跟住就因为一啲原因放弃咗冇做，或者退休。咁有好多工咧，系你优先先。
0: 哦，即系都仲可以去优先，跟住你到时去到啱啱缘分又到啦，你又可以去申请。
1: 系啊，冇错啊。
0: OK， 哇，咁今日咧，即系对于后备军人呢一个 topic 啦，我哋又了解得更加之透彻啦。咁当然，如果听众朋友你话啊，我都有其他都系关于可能譬如军队啊或者一啲嘅 military 嘅问题想问咧，都好欢迎你可以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热线啦。咁我哋就可以喺下个星期啊，或者我哋尽快咧就为大家解答嘅。咁啊，讲多次咧，我哋个 WhatsApp 热线啦，就系6049612323嘅。咁啊，讲到呢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Gary Sir。
1: OK， 拜拜。
0: 好，拜拜。

0: 州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1: 加州樱桃7.8毫八一磅，青葱1.9毫八四扎，新鲜前扎猪蹄1.9毫6一磅，急冻鲍鱼6.9毫6一包，旺旺大礼包6.5毫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毫7两包。
2: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4: 开心大本营。
3: Hey, yeah, yeah.
4: 由5寸手机屏幕到70尺大银幕。
3: Hey.
4: 无论你点睇，都要听听佢点睇。为你品评最新中西外语电影，马光浩准时入场。

每个礼拜我去戏院睇戏系理想当然啊，要做节目啊嘛。咁多年以来去过咁多传媒试片、首映、优先场，咁但系今个礼拜我去嘅两场咧系比较特别嘅，一场就系响前几日5月4日所谓星球大战日啦，就系因为电影里面嘅一句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今年嘅 May the Fourth 咧，我同个朋友咧就去咗一场特别为星球大战迷而设嘅 Star Wars 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 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咕咕嘅特别预影 Special Look。呢一套戏要过多两三个礼拜先至公映啊！咁但系5月4日嗰晚咧，星球大战 fans 就优先睇咗头25分钟嘅 IMAX 版。今个周末仲特别啦，我去过咁多电影公司嘅放映会，从来未试过向温哥华水族馆举行嘅。咁其实 Netflix 嘅新片 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 今日就已经上架，咁但系呢个串流平台咧就特别安排导演同埋小说嘅作者听晚就会嚟到温哥华参加放映之后嘅 Q&A 答问环节。点解安排喺 Vancouver Aquarium？ 因为呢套戏喺 BC 省拍摄，包括温哥华水族馆咯。所以我听晚喺大银幕睇完之后，下个礼拜就会同你评论 Sally Field 同埋 Louis Pullman 主演嘅 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s 惊人的聪明生物。嘿，我系马光浩，多谢你准时入场。你而家听紧嘅歌就系苏格兰二人组合。The Proclaimers 1988年的作品 I'm Gonna Be 500 Miles 在今日我和你推荐的第一部新戏结尾打字幕的时候，甚至乎预告片里面都会听到这首歌。

0: that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1: Am I having a hallucination?
2: Hi, Emily.
0: The rules change.
3: I think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m. They forgot who created it.
4: 还记得当年在戏院看 The Devil Wears Prada, Chin Prada 的恶魔, 讲述一个年轻人在职场上成长的故事, 很喜欢。 虽然说小说的作者之后出过两部续集的小说, 但是都未能够吸引到班主角去拍续集。 20年之后的今天, 很开心看到这个续集故事, 并非是重复上一部成功的商业方程式, 而是明显的花过心思, 利用过去20年社会的转变, 套入去4个主要角色的故事。 Meryl Streep所扮演的Runway杂志的总编辑 Miranda, 以前是女恶魔boss, 现在由于网络文化的爆发, 使她觉得忧虑迷惘。 她的锐气受挫, 只是为了想保护多年以来, 辛苦打拼回来的江山, 不想他化为乌有。 Anne Hathaway所扮演的Andy 依然好像以往的满腔热血, 亦都保持着一份的纯真。 成为一个成功的记者之后, 他还多了一份自信心。 但是现时传统的传媒面临困境, 他们两个要合作, 尝试去捍卫。 至于Emily Blunt所扮演的Emily, 基本上依然想成为新一代的Miranda。 Stanley Tucci所扮演的Nigel 仍然是多做事少说话，专业忠诚，是公司的定海神针。老实说，这4个角色最令我感动的就是Stanley Tucci的Nigel。 我好欣赏他在现在不在乎细节的态度环境底下，他守护细节的意义。 Quality 未必仲有人会欣赏, 但是他依然默默的坚持。 我欣赏这一部 The Devil Wears Prada 2, 是因为观众看到这4个角色的成长。 在这20年大环境大转变的底下, 他们几个哪方面要退让, 哪方面要坚持, 令到故事和人物更有立体感。 我就是欣赏这些的转变, 所以可能要有这么上下的年纪, 有这么上下的经历, 就会看这部戏看得更加有feel。 至于年轻一点的, 或者可以先去看一下20年前的第一集。 最后我想讲讲的就是这部戏上映之前, 在互联网上有人批评说这部戏侮辱华人要背过他。 整件事的焦点就是预告片上出现的这个华人秘书的角色。
5: Are you Andy?
6: Yes.
5: Hi, I'm Jin Chow. I'm your new assistant.
6: Cool,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at. Nice to meet you.
5: You don't want me?
6: I didn't say that.
5: If you don't want me, you can interview someone else. That's totally fine. I did go to Yale, 3.86 GPA, lead soprano of the Whiffen Poofs, and my ACT score was 36 on the very first.
6: Hi, but no, you seem great. I'm happy to have you.
5: Great, okay, great, okay.
4: 我一向坚持一件事,就是要看过一部作品,才去评论。 而这一班人说要背过的电影都没看,就说人辱华。 我觉得他们不单止没有尝试了解真相, 自卑心都挺重的。首先,这个华人女秘书的名字是叫做 Jin Chow, 并非是Ching Chong。 第二,这个角色说自己在耶鲁大学毕业, 编剧并非是要 stereotype 华人, 而是回应 Anne Hathaway的角色, 在第一集里面建功的时候, 向女恶魔说自己是名校 Northwestern 毕业。 第三,导演并非是特意选一个其貌不扬的演员去辱华。 这个女演员是叫做沈雨田, 过去两年是备受赞赏纽约百老汇舞台剧 Maybe Happy Ending的女主角。 她有才华,有歌艺, 在美国大把粉丝。 知道事实之后,还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 说人家辱华而去背过人家呢? The Devil Wears Prada 2, 穿 Prada 的恶魔 2, PG 级别, 片长119分钟。
7: 不好意思,我需要你帮忙。田文斌,他出了事。我怀疑关1994年事。
8: 我讲过,

0: 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那个。
1: 姚森好面善，
2: 话埋我主席王家辉
1: 系佢啊！
3: 我唔会帮蔡永琪同屋企人孭呢只锅。
4: 一哥想谂住件事，唯有咬住你唔放。
5: 因为你哋两个啊，搞到警队严重分裂。
6: 作为皇家香港警务员，应该以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为优先，而唔系净系识得巴结权贵。
7: Sir，
8: 蔡永琪，
7: 政治部唔立即放你 Sir。我全部人唔
1: 捞，你真系以为香港你揸重？
2: 警察最大嘅公敌，从来都系自己人。
9: 今年中国五一劳动节假期最卖座嘅两部电影，我哋温哥华观众都会有机会睇嘅。票房冠军《消失的人》（Vanishing Point） 下个礼拜就会上映，今日咧就会先上映五一档期票房亚军嘅香港电影《航战1994》。Cold War 1994，第一部航战是2012年上映，第二部的航战是2016年，十年之后推出第三集是属于前传了。今次的卖点就是说有好多影帝和知名演员客串，商业上确实吸引的，但是想深一层，哪有这么多剧情俾咁多演员去发挥啊？要有心理准备，我相信部分嘅客串演员可能会系路人甲、乙、丙、丁都未定嘅。呢一部《航战1994》下个礼拜同你评论。我系马国豪，大家睇多啲好戏啊！下个礼拜五嘅同一时间记得准时入场。
10: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1: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2: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啊，揾嚟咧有美容阁嘅 Daisy 喺度啊 ，Hello Daisy 你好啊
13: ，Hi Mandy 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12: 哇，我今日见到美容阁咧，好 busy 好忙碌，因为咧大家知道娇兰嘅团队咧已经嚟到现场啦，咁好多朋友好有兴趣就系关于佢嘅红唇之吻啦，仲有上个星期讲到咧话佢嗰个眼部嘅护理啦都系好好、
13: 啊，系啊，因为我哋上个星期出街之后咧，好多朋友咧预约咗佢个金兰花 facial 啦，同埋咧真系要嚟试下呢个金兰花嘅眼霜精华，究竟有啲咩独特之处，又可以做按摩又可以护理眼部，同埋令到我哋只眼咧更加明亮。再加埋咧睇埋我哋母亲节嗰个限量版嘅24K 金嗰个兰花嗰个挑黑嘅水晶嗰个唇膏，同埋一啲限量版嘅香水，真系靓到不得了咯！
12: 真系好多嘢睇。咁不如首先咧讲下呢个眼部呢、這个眼霜先啦、嗯。其实佢成个设计咧都好唔同啊。但系可唔可以讲下金兰花点解咁特别咧？
13: 嗱，金兰花其实咧喺市面上就好难买得到嘅，而且咧佢亦都系一个好高嘅高原上高里边生长。咁、所以佢对于呢个大风啊或者我哋所讲阳光嘅刺晒，佢系嗰个生命力系可以维持得好强、
12: 哦，
13: 所以咧佢就利用咗金兰花嘅根部咧，系做呢个金兰花系列咧，系令到我哋嘅肌肤咧更加有生命力，同埋帮我哋 anti aging 啊个效果更加好嘅。尤其是佢呢个眼霜咧，佢加强咗佢有一个好独特嘅按摩器喺佢个樽顶嗰度。
12: 系
13: 咁最主要，我哋金兰花因为佢系好活跃啦，同埋佢系将呢个眼霜加埋精华素嘅元素喺度，即系话我哋单单搽呢个金兰花嘅眼霜咧，已经达到深层护理同埋表面嘅修护一样，
12: 二合一咁样、
13: 啊。二合一，咁、最好玩咧就系佢呢个咧成个好似个棒形咁样嘅。
12: 系啊，
13: 咁我哋咧接一个适量嘅份量喺我哋眼周围搽咗之后咧，我哋唔需要用手指涂搽，因为佢呢个樽顶咧系一个好靓嘅玉啊，有个 J 咧喺个顶度。咁我哋将呢一个玉咧喺我哋个眼部打圈打圈咧，第一，因为真正靓肉咧系好冰冻嘅，咁、其实冰冻嘅作用咧喺我哋嘅浮肿嘅眼度打圈咧，佢可以帮我哋去水肿、
12: 哦、
13: 排水，同埋可以将我哋个黑眼圈咧推介得非常好嘅、尤其是我哋眼部比较凸啲啊，或者鱼尾纹深啲嘅人士咧，我哋可以做去做一个打圈向上提拉、打圈向上提拉嘅动作咧。你做完一边嗰个眼部按摩，加埋呢个眼霜咧，你感觉到成只眼嗰个距离系有分别嘅。
12: 哇！
13: 一边系提拉好多，一边未做嘅咧，你会感觉到系冇咁高。
12: 仲系肿啲咁样嘅，即系做完即刻咧有个效果喺度啦。咁啊，听落去好舒服，好正。咁、有啲人都会想做下佢嘅 facial 喎，系咪啊？
13: 系啊，因为我哋今日、听日啊，连续礼拜日三日咧都有专业佢哋娇兰嘅按摩师咧，同埋咧我哋听日咧都会有一个化妆师，同埋一个好专业嘅黑名师咧、
12: 哦，
13: 就免费帮我哋黑名喺我哋个红唇之吻啊、香水啊，甚至乎呢个金兰花系列都可以。
12: 系
13: 咁，而且呢个黑名师咧又识中文啊，我哋可以咧自己 design 一个独一无二嘅礼物送俾母亲节啦。
12: 系
13: 因为呢个 weekend weekend 咧，我相信大家都准备同妈妈去食饭啦。
12: 系啊，
13: 咁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拣翻一支好靓嘅唇膏，或者呢个金兰花系列，甚至乎我哋知道啦，法国娇兰佢啲限量版香水

0: 即係靚到不得了㗎。咁今年咧，佢亦都有幾個特別嘅櫻花香水啦，同埋佢有一個嶺蘭香水，再加埋咧，仲有馬年嘅限量版香水。如果大家都係想送俾媽媽咧，都可以趁呢兩日嚟睇咗，聽日免費刻名咧。咁我覺得送俾媽咪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母親節嘅恩物咯。
1: 係啊，唔係淨係唇膏嘅，即係香水啊，即係嬌蘭嗰啲香水都可以刻名嘅。
0: 其實任何樽裝或者盒裝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到呢一個挑刻嘅一個功能喺度。尤其是咧，如果大家想再 bling bling 啲咧，我哋專業嘅刻名師咧都有啲好靚嘅水晶仔咧，幫大家 design 噶。
1: 好正！
0: 咁當然你俾多少少時間我哋啦。
1: 係啊，
0: 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咧，就可以趁呢兩日咧揀定啲唇膏或者香水，我哋聽日咧一次過幫大家做曬咧，就唔需要等咁耐啦。
1: 係啊，不過好多人都對於頭先你介紹咧紅唇之吻咧金蘭花系列呢個好有興趣，因為見到係24K金好靚喎。
0: 係啊，因為24K金嗰個元素咧，第一佢就值錢啦，第二咧我哋刻名嘅時間咧，佢就更加之光澤度高啲，再加埋佢嗰個pattern 咧，全部係用 Swarovski 嘅水晶做㗎。
1: 哦，唔怪得咁靚啊！
0: 佢每一盒裏邊咧，亦都有三組唔同嘅顏色俾大家選擇去用啦。係
1: 咩顏色嚟啊？
0: 嗱，有一個咧就玫瑰紅啦，一個係大地嘅奶茶色啦，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桃紅色。咁變咗我哋早五晚三個咧都可以 mix 嚟用啦。
1: 係，
0: 咁同埋送俾媽媽咧 ，any 場合啊，幾時用都可以有呢個作用咯。咁除咗呢個，當然佢有好多其他嘅，譬如有啲鱷魚皮啊，有啲真皮啊，或者有啲譬如好似之間鳥啊、鳳凰嘅 pattern 都有嘅喎。
1: 係啊，
0: 咁啊自己揀啦，咁啊香水種多姿多彩添。咁我覺得喺呢個時間咧，母親節大家頭痛買唔到咩禮物咧，都可以嚟揀翻一支好靚、好鮮豔嘅顏色嘅唇膏俾媽媽咯。
1: 係啊，雖然話黑名師聽日先嚟，但你其實今日可以買定咧，擺低都得嘅咯。
0: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呢個星期好多朋友都揀咗唇膏同埋香水咧，預備我哋禮拜六一黑名師一嚟做咧，就變咗咧，我哋講到禮拜日送俾媽咪啊嘛。
1: 係啊，
0: 咁呢個咧就大家唔好懶咯。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會幫大家咧係盡量送多啲禮物俾你哋啦，同埋我哋今日全線所有買嬌蘭嘅香水化妝品都有八折優惠㗎，
1: 好吸引。
0: 咁我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買翻一份心儀嘅禮物，同埋獨一無二嘅禮物俾媽咪咯。
1: 好啊，咁有任何查詢都可以打俾你，
0: 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因為金蘭花嘅嬌蘭嘅 facial 啦，喺市面上係仲未有得做嘅，而我哋美容國咧就率先幫大家試一試呢個金蘭花系列嘅 facial 有幾 powerful， 同埋啲皮膚點樣有光澤提亮到俾你哋咯。
1: 係啊，所以大家冇錯過，亦都可以上到你哋嘅網站啦 ，beautycore.com 嗰度嘅。咁啊，一定大家喺美容角度見啦，好冇？
0: 好啦，咁呢幾日見到大家啦，因為我哋嬌蘭有八折優惠，同埋送嘅禮物真係非常豐富咯。
1: 好啊，咁啊，繼續忙咯喎，幾時要好 ？Thank you，
0: 多謝，拜拜，
1: 拜拜。
2: 香水傾城係由美容角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贊助播出。
1: 美容角正舉行法國尊貴化妝品牌嬌蘭 Guerlain 母親節優惠推廣活動，
3: 購買限量珍藏香水及紅唇之吻櫻花系列，呢個星期六有專人為你刻上專屬名字，歡迎預早訂購。
1: 同時隆重推介嬌蘭玉婷蘭花金致換彩系列，含稀有黃金蘭花精髓，高效延緩衰老，讓肌膚回復年輕、柔嫩、明亮。
3: 現購買嬌蘭產品均有八折優惠及贈送名貴禮品。
1: 我哋喺時代方美容閣見啦，查詢604-232-1010 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三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姚振基报道新闻。运输警察前晚拘捕一名持械男子时遇到反抗，并企图跳入架空列车嘅路轨。男子事后需要送院，伤势严重。案发喺前晚7:45，警方接获市民举报，话一名男子喺 Joyce 架空列车站附近持械并作出威胁。大批警员到场后，喺站内截查一名怀疑同案有关嘅男子时，需要使用非致命嘅武力。对方更加企图跳落路轨逃走，但系最终被制服。涉案嘅男子事后需要送院，伤势严重。警方呼吁任何在警员到达现场前见过该名男子或者同该名男子有接触的公众，请电604-515-8300同调查人员联络。另外，由于疑犯在拘捕过程中受伤，专责调查警员操守的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已经介入调查。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BC 省四月份失业率是 6.8%， 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四月录得全国最高的青年就业增幅增加4000个职位，自雇人数亦都增加10003。

0: 百人，顯示民眾對創業的信心不斷提升。至於全國四月份失業率就上升 0.2 個百分點，去到 6.9%。Albersford 一對70多歲的夫婦四年前在住所遇劫被殺，PC 最高法院今日裁定三名被告一級謀殺罪成，其中第三名被告持國際學生簽證，而首被告就在蘇利經營清潔公司。案發前一個月到遇害的夫婦住所清理屋頂和排水渠。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4,077点，升221点；创业板指数报997点，升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指数报2,647点，升440点；标普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3美元、0.53英镑、114.59日元、4.96人民币、5.72港元、22.9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母亲节就快到啦，我哋送咩礼物俾妈妈好？
2: 咁啱，妈妈成日话屋企啲家私旧晒啊。
1: The Brick 帐篷大减价、哦，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半价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2: 咁抵，母亲节带埋全家一齐嚟 upgrade 家私啦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5月4至9号就嚟 The Brick 选购啦，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为你悭更多，
3: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落雨机会10%，听日落雨机会2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3%。
5: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 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uasa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卖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公民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各位好 ，Happy Friday 啊！
8: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7: 基本上好似坐咗一架时光机咁样啊！近日咧，耐唔耐咧，传媒咧就会报道咧有关 Canucks 嘅消息啊！注意。是昔日 Canucks 的球队成员的消息啊，突然之间又会跟你讲下究竟 Marcus Naslund 会不会回来呢？哇，一个久违的名字啊。咁然之后 Sedin Twins 呢又被传媒所报道啦，跟住亦都有睇到啦 Todd Bertuzzi， 记得佢嘛，有挂住佢嘛，咁但係当然啦，今时今日嚟讲 Todd Bertuzzi 呢，你会见到哇成个深山大隻佬咁样，佢一笔胡须呢已经开始呢两边嘅头发呢係变白㗎喇喎。係啊，日子好快脆就过去啦。佢都系一个人嚟㗎。无论系皮肤啊、秀发等。

Model 踩場入了樂壇另外一個例子，全新 Amy Low， 歌名叫黑醒啊。名牌尤其是歐洲那些令人趨之若鶩，但是有一個在法國方面的名牌集團就最近被人發現到他們頻頻在這裡賣東西，不是賣旗下的手袋或者洋酒，而是將多個不同的名牌都賣出去，其中包括烈酒、美妝產品等等，連名牌都賣出去，是怕自己的名牌不再出名。

0: 嘅打头阵，我哋听过 Amy Low 嘅新歌叫做《黑醒》啊，另外亦都有轩公嘅旧歌叫做《罗宾》啊。转头翻嚟会有阿 Jam 姐。
1: 通理琴行列治文店重开啦！5月9日星期六10点到6点，头50位顾客送50蚊礼券，现场抽奖惊喜优惠，精选乐器零利率分期。列治文3号路3631号150室6042736661，有通理音乐更完美。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Hello， 珍姐。
3: Hi hi。
0: 如果有个人今年他就庆祝19岁生日的话、即是就活在这个世上19年，那倒数回2007年出生的他们，就有可能由出世到现在所有的资讯是透过什么来到得来呢？
3: Internet
0: 和手机。因为之前的话可能都 hybrid 形式、大部分都是跟、实体的媒介、这样来到吸收资讯，但是自从2007年开始有了这个 smartphone 之后呢，就所有东西只是望着个荧光幕了。亦都呢象征着一样东西呢，你说、每个年代的人呢，其实他们呢都有类似的想法、心里面的斗争、人生想得到的东西。其实不是的话，你听啊，不同年代的人他们追求的东西可能真的差好远的。
4: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最近咧就睇咗一篇嘅文章，就讲到咧 Gen Z 啊，即系咧20多岁嘅朋友啦，喺生活里边咧多方面唔同范畴咧，都系咧要与其他年代嘅人与别不同嘅、
3: 哦，
0: 甚至乎佢哋有自己嘅语言嘅。
3: 哦，哇，语言添啊！
0: 系啦，有啲嘅字眼啦，其他人咧
3: 听唔明嘅，
0: 听唔明嘅，唔系净系潮语咁简单啊，即系一个。同样的一个字，但是一个老嘢的人来到讲的话跟他们讲是截然不同的。
3: 是什么？例如呢？
0: 例如呢？ OK， 那么在这个马来西亚方面就有一个字呢，就叫做 is giving。
3: is giving？
0: 是啦。那么什么叫做 is giving 呢？就是说那样东西呢就好有强大的力量咁样啦。
3: 哦。
0: 即其实同我哋讲好劲嘅一样。
3: 哦。
0: 咁佢哋就会用 is giving 咁样啦。
3: OK。
0: 咁但係如果呢阿 uncle 走嚟呢就话到哇阿珍姐今日套衫呢 is giving 咁样啦。咁呢佢哋就会秒啦。
3: 就会觉得 uncle 你唔啱用呢个句语。
0: 呢啲唔系你嘅语言嚟嘅，正系佢哋先至会得㗎咁样。同埋呢就係唔同地区性呢有佢哋Gen Z 嘅潮语。好。中国大陆。最近兴嘅一个潮语呢，嗱 ，emo 你听过啦吓、我讲嘅并非 emo，
3: 哦，又唔系啊
0: ，emo 嘅意思咧，净系 emotional， 即系话个人咧就思潮起伏咁样啦，多愁善感咁啦、但系咧，中国大陆而家咧兴嗰个字眼咧系带薪 emo， 薪系薪金嗰个薪，
3: 哦，
0: 即系话带住薪金咧就感觉情绪化 ，paid emo 啊，
3: 吓，即系点啊？即系翻，
0: 即系同翻工有关嘅、有关咯、
3: 即系一翻工就会 emo 啦。
0: 系啊，呢、件事咧，搞到我好 burn out， 所以咧、虽然系被支付紧人工，但系又如何？我个人都系情绪化，
3: 系系。
0: 你就算俾薪金我嘅话，唔代表可以补偿一切啊。即系佢有嗰种嘅伤感咧，觉得咧自己咧。我实在啦，处于一个俾人啦对待得唔系几好嘅位置咯，带住个薪金，但依然系 emo 啊。
3: 因为佢哋可能会觉得，哦，你又唔系俾超级高人工我咁样咯。
0: 另外一个字眼咧，主理人咧，亦都系近排流行嘅咁样，即系但系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啦。边个主理人，即系咧就边个系负责人咁样啦吓。咁哋中意讲主理人呢一样嘢嘅咁样。新加坡 Gen Z 嘅朋友咧，最近嘅潮语咧就系 real，
3: real， 好真实噶，
0: 真实咁样。咁但系咧，

0: 就会用这个的附带形式讲的。
1: 好 real 啦。
0: 譬如阿珍姐话呢，哎，头先睇嗰场戏啦，就感觉到呢好伤感啊。跟住另外一个人啊，係啦 ,so real。
1: 哦。
0: 即係赞和附和你咁样意思嘅啫。好啦，一个好好嘅朋友呢，具备啲咩条件呢？新加坡嚟讲呢，佢话 Gen Z 嘅人呢就係、是、追求呢 YGM。
1: YGM 嚟㗎？
0: 大家最需要的不是 BFF， BFF 主要做什么呢？大家是 best friend， 很知道你心意嘛。
1: Yeah, best friend forever。
0: YGM 呢就是 you get me。
1: You, 哦、oh,
0: 是啦。
1: 你完全明白我。
0: 是啦。
1: 哦。
0: 咁啊，即大家知道我们的旗号 UGM 啦you get me, you know what I mean 啦。
1: OK。
0: 咁啊，另外台湾方面呢，20多岁的朋友的潮语呢，咁啊，香港啊，大家都经常用，包括有 iron、e 人啊，呢个唔需要多讲啦。Oh, yeah.另外一个呢潮语呢就叫做蛋雕。雕呢就是雕刻的雕。
1: 蛋是什么？
0: 鸡蛋的蛋。
1: 打即是怎样？
0: 即是说成件事呢是很不切实际。你做什么要雕刻一只鸡蛋呢？
1: 哦，鸡，我以为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 friend。
0: No， 那就说到即是实在太嘥嘢
1: 了，
0: 太不实际了。
1: 嘥时间。
0: 那所以是不是呢，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嘛。
1: 好劲啊。
0: 我们隔硬这样呢就说到。
1: 即是蛋雕。
0: 是啦，说 so real 这样啦。
1: So real。
0: 只会被人取笑的啫。
1: 是的，我都想笑，自己讲都想笑。
0: 咁但是 Gen Z 呢就是备受重视的一群来的。因为未来社会的栋梁是哪个，是他们啦。
1: 咁的确是。
0: 咁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的嘛。以下落来就是 Gen Z 其中一些的想法啦。咁、
1: 哦、
0: 较早时候呢已经就话咗俾你听啦， Gen Z 呢以前年代鍾意嘅嘢呢，今时今日佢哋都可能唔鍾意嘅。其中就包括曾经大家觉得拉斯维加斯好好玩咁样啦， Gen Z 嘅朋友啦只会觉得啊，做咩要畀钱啊，有一笪咁样嘅人工地方呢。咁佢哋鍾意乜嘢啊？ Gen Z 嘅朋友啦係鍾意健康啦，鍾意唔係使好多钱啦，同埋鍾意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其中就包括唔需要学车啦，做咩要学车啫？架车自己识揸自己咧，做咩个人要学车咧吓？
1: 我发觉真系而家新世代，我都识好多新世代系唔打算揸车。佢哋话首先因为养架车好贵啦，再加上可能对佢哋嚟讲，交通工具系够方便咯，点解仲要有个车啫咁咯？
0: 系啦，你揸车嘅话咧就搞好多嘢，咁、所以咧就唔符合呢个 Gen Z 嘅形象。好，另外有啲咩咧搞好多嘢唔符合 Gen Z 形象咧，就系、饮大佢啦
1: 吓，
0: 唔需要噶，我哋。要拥抱大自然嘛，要简单，我哋要 fitness 啊嘛，我哋要 healthier eating 啊嘛。咁同埋咧 ，Gen Z 嘅朋友咧，使钱嘅话咧，真系要使钱嘅话，有两批，一批咧就会买名牌，即系因为任何世代嘅人都会有啲人会买名牌噶啦。但系佢哋所买嘅名牌咧，并非净系追求嗰个牌子，而系追求个特别。
1: 哦，
0: 咁你话，好多年代嘅人都系追求个特别啦，咁、所以咧就最近咧有个牌子咧。佢有一件嘅恤衫推出咧，有个特色嘅，就系咧喺呢一个嘅心口位置嗰度咧，系有个烫斗印嘅。
1: OK，
0: 啱啱喺个袋嗰度咧有个烫斗印嘅，
1: 即系好似一个烫斗压咗落你个心度咁样嘅。
0: 啱啦，而呢个烫斗印咧就系成为1139元嘅。
1: 哇，美金加币。
0: 无论是乜嘢价钱都好啦，
1: 好似贵过我张机票、啊。
0: 就算港纸1139元有个烫斗印嘅一件衫。吓、你过唔过到自己嘅关先
1: ？yen 可以咯，
0: 但系点解我哋可以接受到一件衫有个 logo 可以卖好贵嘅价钱，
1: 哦、
0: 而唔可以接受到一件衫有个烫斗印，亦都系比较突出惹人注目嘅一件事？咁点解你可以觉得一件衫有个烫斗印系唔值千几蚊呢？
1: 咁 to be honest， 对我嚟讲，就算有个 logo 都唔值千几蚊。
0: 咁但係你个諗法并非一般啊嘛，咁、即係有好多人依然係会觉得係值，咁所以先至会继续呢啲嘅公司继续赚到钱㗎嘛。咁、所以而家兴嘅一样嘢未必可能係符号，而係我烫窿咗嘅一件衫嚟。
1: 或者穿晒窿嘅衫就好值钱
0: 㗎嘛。要穿得有品味喎，佢、觉得个烫斗印呢咁样有 take。你穿窿实在係太过简单啦。所以唔达标。好，另外咁曾经同你讲过啦，Gen Z 嘅朋友啦，佢哋飲少好多㗎嘛，咁飲少几多呢吓 ？Gen Z 咧比 Millennials 嚟讲咧系飲少87%嘅酒精飲品嘅、
1: 即系好少饮我就咁。
0: 嗱，唔代表佢哋完全滴酒不沾，但系点解得到87%呢一个嘅数据咧？就系、咁有啲人系中意狂飲噶嘛，失忆周末噶嘛。

0: 啦啦啦啦咁嘅做嘅，啊，哦，你差妹输咗，饮，你做亲所有嘢，饮咁样，但系 Jane 会觉得浅尝辄止啦。咁，另外，亦都系因为咧，越嚟越多人咧就系奉行咧，我要饮所谓嘅酒精类饮品，但系里边冇酒精嘅。
1: 哦 0% 或者 0.5% 嗰啲。
0: 系啦，情形，例如红酒、白酒，而家市面上咧有好多咧系冇酒精嘅，市面上亦都有酒铺咧。是卖呢啲产品俾你啦，但系严格嚟讲，佢哋唔系酒铺，但系有好多红酒、白酒喺度，系完全 0% 酒精嘅。咁，甚至 BC 省咧已经咧系有酒庄咧系推出零酒精或者接近零酒精嘅红酒同埋白酒啦，一样需要用好多葡萄噶噃，但系佢哋咧
1: 就唔系酒精嘅。
0: 咁点解要咁样做呢？
1: 点解啊？
0: 当然就是迎合新的一群，他们觉得呢喝酒是不应该要醉的，
1: 同埋，哦，他们可能觉得这样会
0: 健康。那你说你喝其他的东西喝不行，我又喜欢拿着杯红酒
1: 摇下摇下
0: 的。那杯红酒是不是合味呢？你不要理啦，总之我觉得没有酒精的话就合晒我啦。
1: 不过现在没有酒精的饮品都很近傍有酒精的味道的。我都成日去餐厅，因为我现在大过了不敢喝那么多啦，所以会嗌啲 0% 的。
0: 你那个潮语是什么话大过了啊。
1: OK。唔系老咗啦，但系我又觉得真系唔想吸收咁多酒精，但系又想有嗰个味道，我会嗌啲冇酒精嘅，譬如啤酒咁样咯。但系个味系好相似嘅。
0: 至于无知的我咧，就会觉得咧冇酒精嘅红酒同埋白酒啦，不如你谂个另外一个名嚟，都系用嗰啲嘅产品，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个味道系唔同嘅。
1: 哦，
0: 但系有啲人觉得咧，系啱系相似嘅咩？我谂同食素一样啦。即系啲素牛肉咁样咁样，我会觉得完全唔系嗰回事。但有啲人觉得no is good 咁样。好，咁好多嘅地方，例如咧，头先同你讲个 Vegas 啦，咁都希望可以氹翻啲 Gen Z 人嚟噶。咁点样氹佢哋咧？吓，就包括有揾 influencer 啦，即系揾KOL 啦嚟到拍下片啦，搞 TikTok event 啦。另外仲有咧就系搞好多活动，但系咧讲明咧就叫做无酒精活动嘅。即系你谂下嗰笪地方系乜嘢？拉斯维加斯，话俾你听啦，
1: 摆明冇酒精嘅，
0: 系啦，完全冇噶，咁样特别咧就为你哋而设啦。
1: 哇！
0: 咁但系 Gen Z 人咧，始终系觉得啦，你要有个唔同嘅品牌，唔系其他唔同年代嘅，咁我哋先至会咧嚟到理你嘅咁样嘅。咁就Gen Z 嘅朋友当中咧，有啲咧亦都咧就对于自己嘅人生啊等等咧有唔同嘅睇法，即系譬如。最经典的语句咧，就话到唔同年代咧，对于咧一日需要做几多个钟头咧，都有唔同嘅见解嘅。喺Baby Boomers 嗰代咧，可能咧佢哋就会做一份工做40年，
1: 系就唔会转工噶嘛。
0: Millennials 嗰代咧就会系一年里边做40份工。Gen Z 嘅朋友咧就会系问，点解工作依然存在呢？
1: 哦，直情唔做嘢添。
0: 点解唔可以吓就咁简单地躺平呢？咁所以咧就有多人选择，不如咧咁辛苦做乜嘢啊？
1: Yeah.
0: 最高嘅境界咧就系咩都唔做，咁所以咧就奉行咗呢一样嘢啦。咁样好，阿珍姐嘅生活圈子里边对于 Gen Z 嘅睇法，或者系其他 Gen Z 人嘅生活行径，你了解几多啊？
1: 咁我的确系有接近 Gen Z 嘅朋友们嘅，咁佢哋嘅态度咧，同我呢一代系争好远嘅，因为对佢哋嚟讲，佢哋唔需要话好努力埋头苦干去工作，因为佢哋觉得享受系紧要啲嘅，即系可能系要生活啊，总之有 work life balance 啊，或者系我都系赚呢一份粮，咁唔使出200% effort 俾你咯，我可能觉得我翻工放工咁就算啦咁咯。
0: 同埋咧就有一班人咧，唔系个个都系，但系有一班咧就会要求你要我付出嘅话，唔该你先付出啊。但系以前就调转嘅，以前咧就系、是、你冇问你可以得到啲咩，你要问自己为国家可以做到啲咩，为公司做到啲乜嘢咁样。而家咧就唔系话你要公司要我付出嘅话，唔该、公司点样令到我觉得咧系尊重我咧？咁其中就包括唔该，你要有好多嘅 OT 啊，你要俾好多嘅假期啊，你有呢样奖赏啊，嗰样优惠啊，总之有令我感觉到咧，好似系一个公主一个王子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一个人咧系被宠坏到一个公主一个王子咁样嘅地步，佢会唔会继续做嘢咧？我经验系不劳而获咁多咯，点解我要
1: 使乜帮你打工？
0: 我系啦，我头嗰20样嘢都系不劳而获嘅，点解我要付出努力而得到第21样嘢咧？吓，问题有好多呢样咁样嘅嘢，咁而。中国大陆方面最近

咧，亦都系花咗好多时间嚟都系研究咧，点样嚟到吸引到 Gen Z 嘅朋友买佢哋嘅产品咧？喺设计方面啊，喺造型方面啊，都同以前要完全改头换面嘅。希望咁样咧就可以得到咧年轻朋友嘅青睐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佢哋唔买你嘅嘢嘅话咧，你可以数算到啊，到某一个年代咧，你啲产品就冇人买。

0: 佢系 CY。
1: 人生要用一句话说完，请跟我度每天。
0: 陈忠泽嘅新歌咁就系嚟自泽日新嘅 Christopher Check 嘅 Christopher Check 咧，同温哥华咧亦都非常有关系，因为佢曾经住喺呢度。Christopher Check 咧个母校咧就系 UBC 啦。
2: 哦，劲！
0: 好诶，头先讲 Gen Z 咧吓，咁啊，点解有咁多人研究 Gen Z 咧？1997至到2012年嘅呢一群咧，就新生代咁，同埋咧佢哋1997至到2012年咧，呢、這、一个年龄层当中咧，19字头嗰啲咧，其实咧都系俾人觉得咧，你都唔系我哋嗰代噶啦，即系你都唔系二字头咁样开始，咁、
2: 啊、
0: 所以咧。佢哋当中有自己嘅烦恼咧，因为经常咧会俾人咧比下去啊，咁同埋咧就会同唔同嘅年代嚟都系比较。咁点解好多人咧对 Gen Z 咧有好多嘅见解，好多嘅意见咧，就话到佢哋同之前嘅年代咧，可能。

0: 咧系冇咁劲，冇咁多嘅。其中咧有咩影响咧？系 Covid 对佢哋嚟讲，亦都系大受影响同埋打击嘅，因为好多年少嘅时候或者读大学咧，有几年咧系未见过自己嘅同学嘅。教学方式啦、考试嘅方式等等啦，同之前亦都唔同嘅，咁所以有啲喺咁样嘅环境里面真真正正可以掌握到学识，但另外一啲咧就系、是、啊，咁点样附录嚟到过关，自己唔知道噶。咁有好多，因为嗰个嘅学习环境同以前实在好唔同啊嘛，咁所以真正吸收嘅有啲可能真系会少啲噶咁样。咁另外 Gen Z 呢一班嘅朋友咧，就系、是、俾 AI 咧嚟到系节节进逼嘅。啱啱初入行嘅话咧，又会发现到，哎呀，好似咧洪水猛兽咁样 ，AI 侵蚀咗好多嘅工作啊，搞错啊，搞到有时嘅经济啊，亦都咧就弹嚟弹去咁样，令到佢哋揾唔到依靠。咁所以咧，心理学家话。呢一群1997至到2012年出生嘅人咧，喺心理上面有莫名嘅惶恐，
1: 哎呀咁惨，
0: 甚至系 depression 啊，失落得好紧要啊，系失落嘅一群啊。不过老实讲，任何年轻嘅阶层，大家都会用失落嘅一群嚟都系形容佢噶啦。
1: 我都有失落嘅咁，
0: 即系啦 ，Generation X 嘅阿 Jam 姐咁可能咧都话，诶，我够失落啦，你哋自己专利啊咁样啊。咁但係 Gen Z 嘅另外嘅一啲嘅困境呢，就係佢哋有好多呢都係揾唔到生命裏面生活方面嘅方向啦、
1: 哦、
0: 因為發現到份份工都唔係好做呀，又或者好悶呀咁樣啦。另外呢亦都冇呢一個嘅宗教方面嘅信仰啦，因為即係可能呢就係其他年代咁樣，我哋呢就係呢一個嘅宗教嚟到係咁樣嘅環境裏面長大嘅，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呢就冇啊，对于我嚟讲冇咩大影响啊咁样。咁另外就不停嚟都系受住比较，咁所以咧生活里边咧系受到好多嘅困苦，无论咧同其他人比较或者系 AI 比较，咁总之成日都俾人平头稳足。
1: 哦，
0: 即系我哋会觉得，哎呀，呢年轻一代嘅朋友你唔系好了解呢样嗰样咯，但系佢哋可能调翻转头话，你又实在太唔了解我哋咧，
1: 系、哦、人生经验嚟嘅，佢哋仲细啫。
0: 嗱，你咁讲就唔啱啦，因为有啲嘢咧就叫做啊，欺山啊莫欺水啊，宁欺白苏公啊嘛。跟住嗰句系乜嘢啊？
1: 记得
0: 莫欺啊少年穷啊。
1: 系、哦、系。
0: OK， 咁 Gen Z 嘅朋友有啲咩咧系掂嘅，系叻嘅咧吓？
1: 嗯，
0: 其中包括 tech savvy
1: 咩嚟噶？哦，即系 high tech 嘢。
0: 系啊，
1: 我一定唔识呢啲
0: 高科技产品啦、啊，帮你搞掂晒啊嘛。咁所以呢我觉得任何年龄层嘅人呢都係需要呢认识Gen Z 嘅朋友㗎。
1: 帮手啊唔该。
0: 如果唔係呢，你部电脑你部手机呢始终有一日呢会出卖你，你係唔知道点算
1: 嘅。
0: 咁另外呢有一样嘢呢叫做 social awareness， 即係话呢即係要平权啊，要追求平等啊，地球咁受到侵坏等等呢係需要有啲人呢嚟到做啲嘢㗎。咁佢哋有呢份嘅正义感。
1: 嗯。
0: 跟住好多 Gen Z 人呢就係、是、自己做老板。咁所以呢佢哋有呢个创业精神啊，同埋 run 一个 business 嘅勇敢果断嘅魄力。
1: 哦，几好啊。
0: 另外呢就係、是、呢 resilient 啊，即係对所有嘢嚟讲呢唔怕挨。今次衰咗嘅话，下次再嚟过。嗱、
1: 嗯，
0: 唔怕挨嘅意思咧，唔代表佢哋一日会摆十格嘅钟头落去，而系今次失败咗嘅话咧，佢会谂过另外一个系啦、
1: 嗯。
0: 今次呢个生意嘅话唔掂嘅话，我再re-创业做另外一样嘢啦。
1: 都好好啊 ，never give up， right？
0: 咁未来靠晒你哋啦，小弟咧就退休啦，拜拜。
1: 我都想啊，等埋我啊。
0: 我做埋半个钟头节目先啦，拜拜。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祝妈咪日日都咁精神，祝所有妈咪母亲节快乐！
3: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就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 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 落单啦。
5: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香港首富之一李嘉诚先生，大家会俾个花名佢嘅，叫佢做李超人啊。一听到超人，大家就知道啦，李生嘅赚钱能力如何啦。咁但系。近期呢一个花名咧，亦都系应用喺咧李嘉诚所投资嘅项目里面。咁 咁最近咧，时代杂志咧就有份提及到咧一间李嘉诚有份投资嘅公司，名字咧叫做 Histosonics 嘅。嗱，呢间公司又特别之。

处咧系好超人嘅，因为佢咧间公司咧就系专门做医疗嘅，系对付咧肿瘤细胞嘅。嗱，通常点样对付肿瘤细胞嘅咧？可能咧需要靠药物啦，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手术刀切除啦，又或者用辐射等等啦。咁但系呢只嘅李氏 Histosonics 嘅科技咧，完全头先同你讲嘅嘢咧都唔用嘅，取而代之咧净系用声音。呢下嘢已经好似系乜咩乜 man 嘅电影一样啦，净系用声音就可以震碎细胞，而且初步咧有非常令人抱以希望嘅效果。

0: 爱。
1: 佢系 Garrett 汤明山。
0: 你的最爱。
1: 王伟文精心策划歌词。叫做早到的 U 啊，咁头先同你讲啊，李嘉诚有份投资嘅一种嘅科技咧，叫做 Histosonics 咧，专门咧对付肿瘤嘅，咁啊净系用咧声波嘅方法咧嚟到系将肿瘤咧缩细，已经全世界有3000多人用紧呢一只嘅科技噶啦，有人咧5厘米咁大嘅肿瘤咧可以咧明显缩细到，而且咧就有关方面咧更加讲到第二日嘅用处咧，可能远远超越咧癌症啊肿瘤方面啊。甚至一啲有癫痫病啊，或者系中风人士咧，都可以透过呢一只咧，而家可以话系妙想天开嘅科技咧，嚟到系帮助佢哋。

0: 曾经是同门师兄弟李克勤演绎黄海芹的经典作品，那个名叫做《雨中的恋人们》。七大 AI 公司和美国五国大学，即是战争部，都是合作。有人担心未来的战争里面就会由 AI 锁定目标，然后发放武器摧毁对方。为什么这一切的发展都好像一套科技恐怖片一样？
1: 不舍得伤心，伤心怎将你抱起？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 Tony San Garrity 嘅新歌叫做《早到的 You》，另外亦有李克勤演绎《雨中的恋人们》，以及达明一派演绎《非走不可》。
1: 五月十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蚊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0: Hello, good afternoon.
2: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喺加拿大赢彩票梗系好啦，咁但系有条例咧就话到啦，赢超过1000蚊奖金嘅彩票嘅话咧，你必须咧公开自己嗰个麦头啦，要俾人影相啦，同埋名字噶。以前咧就要公开全名嘅，咁而家咧有个新嘅制度，今年实行嘅，就系净系咧需要公布你嗰个嘅 first name。同埋 last name 1个月，然之后呢个 last name 就会变做1个英文字母。

0: 全新文浩影的专辑，叫做 Silver Lining。
1: 我一火恻隐心一爱淌泪，
0: 因为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即是你望到有些哦不是太好的东西，但其实反转它呢有它好的东西等你来到是找寻的。云好影新歌叫做话到口中。
2: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3: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2: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3: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2: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3: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 Happy Weekend 啊，打烊啦，拜拜啦。
1: 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行嘅 King Mark Currency 加联银业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Queen's Bridge 桥今日晏昼发生车辆起火架事故，导致行车线封闭。伊夫嘅警队表示，晏昼大约两点钟接报，指出桥上有车辆起火，警员随即到场协助交通管制。由于救援人员需要清理桥上嘅燃油同埋碎片，最初对该桥进行全线封闭。直至晏昼三点三十分，南北行嘅方向各开通咗一条行车线。在交通受阻期间，行人和单车使用者仍然可以照常使用该桥。而 DriveBC 提醒驾驶者，经过 Queen's Bridge 桥需要预留额外的行车时间，并且寻找替代的路线。另外，温哥华今日有住宅晏昼发生火警，警方表示在晏昼大约1点30分接报，位于西17 Avenue 173号的住宅起火，据报没人受伤。BC 省4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达到 6.8%， 就业人数就减少4300人。黄良润报道。
4: 统计局今日的数据显示， BC 省4月份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达到 6.8%。 在4月份 BC 省的就业人数减少4300人，其中兼职职位新增7300个，而全职职位就减少11700个，导致全省就业职位整体减少。行业方面， BC 省的零售、批发及服务业4月流失7700个职位，住宅及餐饮服务业流失6400个职位，建筑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类别就新增6600个职位，制造业亦都新增3900个职位。BC 就业厅长柯尔伦表示，今日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 BC 省的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青年失业率仍然令人担忧，但 BC 省的青年失业率从3月份的 15.6% 略为改善，到4月份下跌至

0: 14.4%，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安省同亚省。月内青年就业增长幅度就位居全国之首，新增就业人数4000人。他又表示，本省的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继续增长，过去两个月新增了近12000个职位，形容是积极趋势，反映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和基建工作对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另外， BC 省4月份自雇人数增加10300人，显示民众对自主创业充满信心。他又强调，就本省经济而言，省民和企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包括35个计划中的重大项目正在推进，而且即将举办重大国际活动，包括温哥华网络高峰会和2026年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省府将会继续努力支持经济增长，为省内各地民众和企业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BC 保守党就发声明表示，今年头4个月 BC 省已经流失40200个职位，其中31500个是全职职位，占整体跌幅大部分，形容这些数字背后是省民的房屋按揭、租金、杂货开支和未来前途。保守党省议员兼官方反对党就业评论员杜嘉文说，随着暑期工招聘季节即将展开，尤其关注青少年失业率已经升至近一代以来高位，在年轻男性当中失业率已经急升至 16.2%， 形容一整代 BC 省年轻人正是面对难以在本省经济中找到立足之地的现实。他批评新民主党政府拒绝正视公安危机，令过去一直为青少年提供第一份工作的街铺小商户正受到持续冲击，又批评在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速度重塑入门职位市场之际，人工智能省务厅长郭劳默至今未有提供任何策略。更加形容最新的劳工数据是省府在土地业权问题上立场反复，严重打击 BC 省投资信心的可预见后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嘉联银业自1993年开业至今，经已超过30年。于列治文更是第一间开设的外币找换店，提供外币现钞兑换兼冇手续费，并可汇款到全球多个国家，快捷稳妥，绝对是你悭钱悭时间的最佳选择。列治文店更是每周7天营业，本拿比店为周一至周六。嘉联网址 kingmark.ca。
3: 新闻报道由 Richmond、Burnaby、温哥华都有分行的 Kingmark Currency 嘉联银业赞助播出。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077点，升221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97点，升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47点，升440点。S&P 500指数收报7,398点，升61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3美元、0.53英镑、114.591日元、4.96人民币、5.72港元、22.92台币。以前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ing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6: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5: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6: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们在时代坊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标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1-5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标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十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系30%。至于星期日都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系59%。
1: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燕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 Iron Workers 桥挤塞，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六号路多车，屋桥嘅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报道完毕。
1: 想换刀升级厨房，而家就系好时机。Swelling VIP Sale 由5月7至11日，限时5日，精选多个人气品牌，包括 Swelling、Stub、Miyabi、Demeyer 同 Henkels。由专业刀具到高质厨具 ，VIP 界入手，实用又耐用。Metro Town、Towson Mills、Aberdeen 同 MacArthur Glen 门市同步开放，边间近就去边间，数量有限，买晒就冇，把握时间升级你嘅厨房装备。
3: 好声好听961。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坐喺我对面呢，亦都有我哋咧，好熟悉嘅 Gary Sir 啊 ，Gary Law 喺度同我探讨今日问题嘅。Gary Sir 你好啊
6: ，Elvin 你好，大家好。
5: 系啊，咁今日咧，有阿 Gary Sir 喺度咧，我就可以放肆啊，去讲有一个 topic 啊，因为呢个 topic 我觉得都好紧要嘅。但系好坦白讲啊，我对于呢啲司法程序啊各方面嘅嘢咧，确实真系唔系好了解。咁所以今日咧，藉住呢个机会咧，有 Gary Sir 喺度咧，咁我就想讲关于今日呢一个 topic。咁呢个 topic 系乜嘢咧？就系咧喺呢一个。我哋台啦，喺呢个4月30号咧，都公布咗一个 news article 咧，就系话咧，我哋嘅卑斯省政府啊，因为人手不足，所以最高法院咧表示咧，可能咧会释放咧部分咧而家喺度横押紧嘅人士嘅咁样。咁呢个副首席大法官 Heather Holmes 啊，亦都指啊，过去啊，如果每一日啊往返惩教中心嘅押送难以安排咧，当地嘅警察分局咧系会喺审判期间咧，即系关押横押嘅人士嘅。咁但系去年啊，即系旧年啦，加拿大皇家骑警咧，同埋其他嘅执法机构啊，系冇办法啊，再提供足够嘅人员同埋场地咧，去关押一啲横押人士，而且一啲较细嘅社区嘅法院咧，都冇喺审判期间咧关押咧横押人士嘅设施嘅。咁所以咧喺省政府呢方面同埋警方咧，一直都努力咁解决紧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咧，目前咧似乎啊，都未系有一啲好清晰啊，同埋长期。即係有效嘅一啲方案啊，咁樣。咁嗱 ，Gary Sir， 我想問下你啦。其實咧呢件事簡短啲嚟睇，我哋就係、是、哦，即係唔夠錢，所以咧如果啲唔係好重罪嘅 ，suppose 我估就可能如果平時可能要運住佢嘅，咁就盡量唔運啦，係嘛？咁樣或者如果運長時間嘅人，就可能運短啲咁樣。咁喺前線嘅執法角度啊，你認為人手不足？而釋放部分橫押人士會對公共安全啊，譬如重犯率啊，以及警方嘅資源咧，會製造一啲咩嘅影響嘅咧？尤其是目前而家警力本身已經係非常之緊張嘅情況之下 ，Gary Sir。
6: 嗱，首先人手不足或者場地不足咧，呢一個係一個鐵一般嘅事實。點解咧？大家都有留意新聞嘅報導咧，唔單止譬如德魯平原啦，甚至無BC 省嘅北部啦，或者一啲小鎮咧，佢哋嘅罪案。嘅數字咧都有上升嘅，咁最有數字上升，好明顯地咧，亦都係因為警察嘅執法啦。咁嗰啲犯罪嘅人士咧，係被警察係拘留啦、拘捕兼拘留啦。咁所以話人手不足同埋場地不足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係一個事實。但係咧，即係嗰個BC省最高法院咧，佢話可能會咧釋放部分還押嘅人士。究竟对呢个公共安全嚟讲咧，或对？

0: 社區有啲咩影響呢？不如我嘗試用兩種嘅角度去同大家呢係分析一下呢，咁大家就知道究竟個影響去到邊度啦。嗱，首先我講下機流呢樣嘢先。好多人未必會清楚，就話喂，究竟有啲咩人會被警察係短暫機流嘅呢？咁其實呢係應該可以講話係有四種人士嘅。第一種呢就話被警方逮捕之後呢未能夠立即获立即释放嘅人士，例如边啲咧？犯有严重案嘅人士啦，
1: okay.
0: 例如譬如家庭暴力啦，或者系谋杀、持械行劫、严重伤人等等，咁需要进一步搜证啦。而另外警察好惊呢啲犯罪嘅人士咧，系会有逃走嘅风险咧，就要还押佢啦，羁押佢啦。
1: Okay.
0: 第二种人士咧就话，警方相信呢是要将呢啲犯案嘅人士呢是要尽快喺24小时之内是带去法官面前，由个法官呢是决定究竟俾呢个人保释外审呢还是唔被保释嘅。
1: 嗯。
0: 第三类嘅人士呢就话警察已经起诉咗呢啲人，而呢啲人呢是只係等緊一啲系保释嘅决定嘅啫。好啦，最后一种人士就话法官都裁定咧，呢、這个当事人咧系应该被还押嘅。例如乜嘢咧？有暴力记录啦，或者呢个人系从犯嘅啦，甚至无违反法庭嘅命令啦，严重案件啊咁。咁呢啲咧叫做未审先押咧，英文叫 remand，系啦 remand 咁样。但系咧，大家要明白喺法律上呢批人士咧被还押嘅人士咧，都系视为无罪嘅。
1: OK，
0: 吓嗱，关键我其实带出一样嘢就话，其实而家现有嘅制度咧，被羁押嘅人士咧，已经唔系一啲叫 petty crime， 唔系话鼠猫狗偷嘢嗰啲嘅，已经系严重嗰啲噶啦，吓咁我就话，究竟如果你要释放呢啲人，即系我头先讲及嗰啲人咧，部分都会被释放噶咯，
1: 系
0: 好危险嘅，好啦，第二。亦都想讲下俾大家知道，就话羁留究竟羁留喺边度呢？好多人唔清楚嘅。其实羁留嘅地点呢係好视乎个时间啦，同埋个案件嘅进度去到边度。
1: ok，
0: 嗱，其实每一个警局呢都去有佢个羁留室。咁呢个羁留室呢其实最主要呢就係将啲被捕人士呢係初步羁留。
1: short term 少
0: 少。short term。令到警察咧喺好短时间里边咧可以做查问啦、调查啦、等候呢个保释聆讯啦咁样。咁另外，若然呢个羁留系比较长啲嘅时间，系多过24小时或者系48小时，咁咧通常呢批人咧就会运送去BC 省嗰个惩教处辖下嘅羁押中心嗰度系羁押嘅，例如。Surrey 嘅 Pretrial Services Centre 啦，North Fraser 嘅 Pretrial Centre 啦，喺个岛都有嘅，就 Vancouver Island Regional Correctional Centre， 咁样嘅。咁呢啲咧就系负责羁留一啲人咧，系比较要羁留耐啲嘅时间嘅，譬如喺谋杀犯案嗰啲比较耐啲嘅咁样。咁就另外我亦都想用另外一个角度讲下，就系话其实一个人咧点解会犯案呢？从犯罪学心嗰、那个犯罪学嚟讲呢，其实一个人犯案呢唔系单一个原因嘅。
1: 系。
0: 好可能因为佢个生理啦、心理啦、社会啦同埋环境嘅因素交集呢系个作用嘅结果。
1: 系。
0: 咁例如心理同埋生理系我举例啦，遗传啦。
1: 系。哦、oh, ,ok。
0: 模仿啦。
1: ok。
0: 或者系病态人格啦。咁社会同埋环境可以举例，就係一个人失业啦，或者佢教育不足啦，或者係家庭结构出现问题啦。嗱，点解我要讲犯罪学、
1: okay.
0: 一个人点解要犯罪呢？嗱，刚才我讲咗呢，一个人犯罪呢有好多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会係心理生理。呢啲人呢你係改变佢唔到嘅。
1: Okay.
0: 换言之，呢啲人若果我举例啦，唔系全部，系少部分、性罪犯，
1: 系
0: 警察拉咗佢之后， 若然运咗入去个机楼室，但系因为人手不足，因为设施不足，

0: 你释放佢之后，咁佢会唔会犯案呢？未必，但係有机率，因为点解呀？佢个生理心理需要。
1: 是
0: 因为佢个系政府所谓嗰个病态人格呀。佢都唔想㗎，佢控制唔到啊。咁、所以带出一样嘢就话，你问我个问题就话，究竟有几大影响？我相信听众有留心听嘅话呢、就已经知道个影响去到边度啦。
1: 后果，因为呢个系机率嚟噶，我唔系话讲话全部点、样，唔系话个人意见，系纯粹一个数字上一个或然率咧。你放佢哋出去咧，总会有一啲系真系守规矩唔会做，可能系偶然犯或者成。但系你亦都反观嚟讲，你亦都好多系会继续去犯案。
0: 系啦，同埋正如我刚才所讲咧，即系嗰个嘅司法制度咧，嗰、个羁押嗰度咧，其实一般都系羁押比较相对上严重嘅案件嘅。咁、你喺呢班人再要释放一啲人出嚟咧，其实嗰啲已经系严重罪行嗰啲人士，所以我自己觉得系唔安全咯。我作为一个居民，我就唔觉得安全啦。
1: 咁我问下一样嘢，可能啲市民都大家都唔系好清楚，我都唔系好清楚啦。其实咧，通常去羁押或者 remand 类似咁啦，系去到咩程度咧？嗱，譬如如果 let's say 有人行入一个铺头嗰度打劫，咁系咪就要羁留嘅？即系呢个系算系严重嘅。即系如果系打劫，但系如果佢偷嘢，咁可能就未必嘅，系咪咁解啦？
0: 系啦，其实羁唔羁留咧，系由个警察去初步决定嘅。
1: 哦，初步决定 ，OK OK。
0: 当然咧，当一有罪行发生咧，警察就会到场啦，就调查案件啦，就分别究竟系咪刑事案啦。若然系刑事案咧，系咪严重案件啦？
1: 系。
0: 另外睇下究竟呢个人有冇逃走嘅风险啦，甚至冇有冇重犯嘅风险、或者呢个人佢个身份我哋知唔知嘅？咁。其实我哋都有个守则嘅，咁若果有啲情况符合咗咧，我哋冇办法，一定要释放。然后俾个上法庭嘅纸，即系话俾佢听边年边月边日要上法庭应讯。但系当然，若然警察有理由相信呢个人咧会重犯啦，或者严重罪行啦，或者呢个人翻返屋企之后咧，佢会将呢啲证据毁灭嘅话咧，咁咧。警察就会拘留佢，但系都系拘留24小时嘅啫。但系可唔可以长期拘留呢？拘留耐啲呢，就要视乎
1: 法院
0: 法官嗰个嘅保释聆讯啦。咁我哋就作为一个警察，我哋通常会同个框主控官就讲，嗱，我就系、你有理由相信呢个人应该系还押嘅。点解？因为佢对公众嗰、那个嘅危及影响嗰、那个安全咧系好严重，
1: 系
0: 咁样咯，咁就由个框主控官递俾法官去决定被保释与否嘅。
1: 明白明白明白，即系嘅换言之，即系如果你话捉到个人偷嘢第一次，咁可能你就即系正常程序，可能就都唔会话拘留，至多系可能集低啲。但系如果佢你捉咗佢之后，原来佢做过十几次噶咯，咁唔得啦，咁可能就程序上都要拘留佢24小时咁，系咪咁解？
0: 会冇冇？
1: 因为个 record 嘅问题，即系我唔系话讲紧件事，即系同做唔做呢个决定系同佢过往嘅 record 系都系有关嘅。
0: 系啦，睇佢以前有冇前科咁。即系若然一个系小偷嘅，佢系哦。佢攞佢即係拘捕佢之后啦，佢好合作啦，佢俾个身份证明文件你，你知佢住喺边度啦，咁你有理由相信佢会上法庭啦，咁佢係第一次犯啦，亦都嗰啲证物你即时攞咗之后呢，咁其实即刻可以放㗎啦，话俾佢听几时上个 court 就得㗎啦。但係若然我刚才所提及嗰啲factor,如果符合唔到咧，你就要拘留佢啦。
1: 明白明白明白。咁有第二个因素咧，即系我都想即系问阿 Gary Sir 就系咧，今次咧法庭啊，似乎系喺被告宪法权利同埋司法系统人手不足咧，要攞个平衡啊。咁你认为如果系因为系统冇办法处理到啲案件啊，而需要释放更多嘅人士咧，即系长远嚟讲系？会有啲咩风险或者后果呢？即係你觉得啊。
0: 首先嚟讲你讲得好好嘅，就係话被告宪法权利。呢样嘢其实係应该要有嘅。因为佢未被判有罪呢，加拿大嘅法律精神呢佢都係无辜㗎嘛。咁佢应该都有权利喺度㗎嘛。但係调返转头，司法系统人手不足呢係一个事实。咁你讲得啱嘅，我觉得而家佢哋嘅做法呢係尝试攞个平衡点。但係呢个平衡点呢要好小心，点解呢？因为我刚才讲咗一啲系不利嘅因素，系对社。

0: 会咧系替造呢个危险。第二，我个人认为咧，有啲嘢咧系唔可以 cut 嘅，例如一啲紧急啦，或者系机要嘅社会服务咧，系唔可以 cut。
1: 嗯，
0: 因为呢个系涉及公共嘅安全。
1: 嗯，
0: 所以嚟讲咧，我觉得系真系要好小心咯。我或者我可以俾大家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嗰时做警察嗰时啦，就系、是、直头见证到嘅。咁列治文啦，用列治文为例啦，哇，好多入屋爆窃喺 Stephen 个区嗰度，好多好多好多。但系咧，我哋拉咗一个人，
1: 系
0: 嗰、那个涉匪，我哋已经知道嗰人咧，原来系 responsible for 三十几宗过去嘅入屋爆窃、啊，当然啦，要拘留佢啦。
1: 系，
0: 哇，那个数字即刻 drop 嘅，
1: 系
0: 少咗好多好多入屋爆窃。但系呢个人咧，被判之后，可能坐一个星期监之后咧，出翻嚟咧，哇，啲数字又上升。咁系代表乜嘢
1: 咧？
0: 即系其实话俾大家知道咧，其实个刑罚系相当之重要。话俾大家知道咧，就系话个还押系好重要嘅。你谂下，若果一个系多次犯案嘅人士，严重罪行犯案嘅人士，你放咗佢出嚟，你认为会唔会再犯咧？当然唔系全部，但系少部分大家都唔想见到啦，系咪？一个都嫌多啦。
1: 即系所以之前我哋咪睇到数据嘅，早几个月前佢哋咪公布咗话我哋嘅 crime rate 跌咗啊，但而家又突然之间反弹啦。我相信就系喺嗰个，如果你做一个数据嘅时候咧，系喺咁啱嗰段时间还押咗呢啲人，而攞嗰个 sample size 嗰段时间嘅嚟做一个数据，然之后同佢放翻出去，又好 specific 嗰几个月去做一个数据，可能个数据系天同地。
0: 啱嘅，因为统计学咧系重要嘅，需要嘅吓。但系咧，我觉得咧就系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只系一个参考。
1: 嗯、
0: 因为点解咧 ？Elvin， 你头先讲咗啦，可能啱啱就系嗰啲匪徒俾人还押嗰段时间啦，可能有啲人 so frustrated， 佢根本就唔报啊，咁你咪以为个罪案数字少咗咯、
1: 嗯？
0: 所以只可以作为参考，大家个感觉系先系重要嘅、嗯。即系我觉得而家安全。咁咪安全咯？我觉得而家唔安全，咪唔安全咯，就唔可以单靠数字，亦都唔可以话单靠感觉，即系大家都要攞个平衡点咯。
1: 系，所以喺呢度咧，我都想即系问下大家咧，即系究竟即系其实唔系一定 Richmond 啦，即系如果你住 Vancouver 啊、Burnaby 啊或者系各 area 嘅人士咧，即系你哋觉得而家系咪安全咗咧？定系以前安全啲咧？即系我觉得可以即系。即系大家可以去俾少少意见我哋，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呢啲好主观嘅感觉啊吓，亦都未必喺数据嗰度反映到嘅。咁但系哪怕即系你自己有啲个人观感咧，欢迎你哋随时打电话上嚟604-295-9616 嘅。我哋呢度又唔会话即系捉住你嗰啲数字啊嗰啲咧各样嘢咁去讲嘅。咁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嗰个好紧要就系个阻吓作用啊！即系呢个咧，即系最大问题嘅就系咧。当你一呢样嘢放松咗咧，嗰、那个阻吓性咧就会少咗好多呢样嘢。即系呢个唔系数字可以话到嘅，系一个心理上嘅，好似你话斋个感觉。我哋有一个感觉，亦都做犯案嘅人，亦都有一个感觉，系嘛？即系举个例好极端啦。如果你话哦，即系你入屋爆窃死刑嘅，即系譬如啊，我相信真系会低好多咯，因为个 risk 太大啊嘛。
0: 系，
1: 但系当你冇一个 risk 嘅时候，嘿 ，why not？ 可能佢个底已经花咗嘅，咁佢入去坐监。都觉得是 normal 的时候是吧，咁变咗呢件事就嗰个效果会即係冇咁好囉。咁好 ,Gary Sir， 不如我哋而家听个听众嘅电话先啦，我哋有阿 Tom 嘅。阿 Tom 你好啊。
2: Hello， 你好。因为我住 Vancouver， Richmond 差唔多係三十几年咗啦。咁我完全呢 ,Richmond 呢係啲件事真係冇咩嘢。咁我呢觉得係而家。
1: 係喺度请讲请讲，听得好清楚。
2: 我觉得是而家咧系讲经济嘅，而家啲嘢太贵啊，啲人咧好、多人咧系搵唔到钱啊，
1: 系
2: 咁啊，即系谂办法快啲搵快啲，咁啊搵办法系做咩啊？初初系买物品啊，其他嘢跟咧跟好多个 group 跟住咯，
1: 系
2: 第二咧系个家庭问题，啲家庭而家跟埋啲经济，好多经济唔得，譬如家庭啊影响好多嘅教育啊，因为佢冇时间我做嘢啊，好多嘢跟住。第三咧，移民太多，

0: 即係移民好多年唔知，我本身個人移民嚟呢度係國家係做咩，你都唔知。好人好人你都唔知，佢哋好多嘢係咁。第三咧係佢社交，而家人而家好多後生咧社交好低啊，因為佢日日都坐電腦啊、玩 game 啊、其他嘢。咁你反正你問佢都冇咩嘢，悶得啦。佢諗唔開啊，佢冇唔出聲啊，你知啊。兩年之前嗰個 freezer 嗰度啊，嗰陣揸摩托車咁撞死咗啲人咯，你都唔知佢諗咩嘢。咁入邊咧，佢嘅社交好有問題。咁啊，即係家庭教育、跟嘢、經濟、家庭加埋社交，好多冚唪唥芝麻就係、是、人生而家太多人啊移民，啲人覺得係無聊好多人，即係讀大學都冇工做。咁啲人覺得係反面自己咯，仲有你啲懲罰係太低啊！你捉嗰個人，佢本身係好唔得，係差唔多透好多次咗。啲透咧，你透咗一日都冇問題，你繼續透咯。一仲透，更加去教另外一個仲透。你話啲社會佢唔得嘅，你入嗰個懲罰係好，即係少重少少，因為你唔重咧，佢冇重啊！啊，一日捉嘅差唔多係如果嗰度差唔多。酒店啊，一日系唔使俾錢啊，酒店面系冇嘢啊，系咪？好多人我知道最紧要啊，改翻啲政策、惩罚啊，或者跟咩嘢最紧要，而即系好多嘅社会啫。我觉得系咁算啊，多谢你。
1: 明白 ，thank you 你啊 ，Tom。咁我都好同意嘅，即系亦都即系而家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一阵间我会 go into detail 经济。阿 Tom 讲嗰样嘢好紧要嘅经济啦 ，OK。成本就是我剛才讲緊话犯罪嘅成本啦，同埋第三样嘢呢 ,Tom 启发到我就係、是、呢其实科技呢都有关系㗎。科技係直接影响到 social 啦，同埋好多时呢我发觉有啲宣传有啲片以前未有 internet, 未有 YouTube 啊或者咁多流行嘅时候呢冇乜咁多嗰啲片啊，但係有时就算你话拆个锁咁样，佢唔係教你犯罪，但可能一个解锁师可能佢就想有啲流量就教你啦，平时如果啲锁呢应该点拆。一个 tutorial 咁样，咁你明唔明啊？个资讯快咗之后咧，其实系多咗 access 咧，去俾某一啲人去犯罪嘅咁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几个 point， 我哋一阵间咧新闻广告之后咧，再倾一倾。咁同埋麻烦姚女士等一等，我哋新闻广告后就听你嘅电话。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 Leo 一康报道新闻。BC 公共雇员工会强烈批评省府扩大私人酒类的配送安排，形容有关的决定是出卖工人，不单止会威胁几百个的职位，亦都削弱省营酒类配送制度和公共收入。省府日前宣布新的政策容许生产预调酒、苹果酒、鸡尾酒和其他即饮酒类的饮品的 BC 制造商无需要再经过由散型酒类分销部门配送，可以直接向批发客户送货。工会警告，如果大量的产品绕过散型的配送系统，可能会影响490个散型酒类分销部门和酒类商店的职位。工会又指出，目前公共酒类配送系统的表现优良，准时送货率达到 97%，准确率亦都达到 99%， 并且在24至25年度为省府带来10亿9000万的净收入，用作支持医疗、教育和其他的公共服务。工会主席 Paul Finch 表示，政府在宣布政策之前未有和工会进行磋商，违反省府早前以书面就着任何酒类政策改动作出的承诺。而有关的承诺亦都在24年再次获得厅长的确认。不过工会今次是在政策已经接近落实时先获得通知。Paul Finch 批评省府更加重视业界团体和商界的意见，而忽视前线的工人声音。目前省府尚未有就工会的批评作出进一步的回应。警方现正调查一名男童在嘉年华遭到袭击的事件。事发在4月19号石黑教的光明节庆祝活动期间，苏里市警在晏昼大约5点钟接报，指在 85Avenue 12800号路段的石黑教庙外发生袭击案。调查显示，在停车场设置的鬼屋设施入面，一个的8岁男童遭到两名的成年男子袭击，男童随后逃脱，并且向家人求救。

0: 减多条嘅航线，当中包括涉及温哥华嘅班次。受影响嘅航线包括温哥华往返 Raleigh 最后嘅航班定喺7月29号。同时，温哥华往返 Fort McMurray 将会喺5月28号起停飞。教航表示，受影响嘅乘客将会获得通知，并且提供替代嘅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是 20%。 听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 30%。 至于星期日都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都是 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是 59%。
4: 5月10号去联邦拍卖行母亲节珠宝名表拍卖会，有超过200件拍卖品，多款经鉴定天然一至五钻石戒指、天然红蓝绿宝石首饰、瑞士名表劳力士、卡地亚、Breitling 等，大部分拍卖品以超低价甚至无底价起拍，另设母亲节大抽奖，成功竞投即有机会赢取价值2500元黄金托帕石吊嘴颈链，只限今个星期日，列治文 Canberra 8181号瑞迪森酒店，下午1点预展，2点开拍，万勿错过，记得准时到场。FM 961天地线交通。
0: Portman 桥东行方向其中一条行车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造成严重挤塞。 Queensborough 桥因为早前有车起火，南北行方向只是得回一条的行车线。尖门桥的南行方向入口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今天在我旁边有 Gary Sir、罗 Sir。 今天我们讲的 topic 就是关于这个卑斯省政府因为 budget 的问题，简短一点就想将现在羁留或者扣押某一些，不要说犯人，就是有要羁留某一啲人士，应该咁讲会 fair 啲，因为我哋嘅 system 都系话即系 you're innocent before proven guilty。咁呢个程序咧系面临呢一个好严峻嘅挑战，因为我哋嘅 budget 唔够，咁所以喺度考虑紧会唔会有好多本身要羁留嘅人士咧，系完全系唔做啦，唔 remand 佢哋啦咁样。咁呢个我同阿 Gary Sir 头先都喺新闻广告前讲过啦，其实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咁第一就系对于那个程序上啊，是会令到好多惯犯，你如果唔羁留佢嘅话咧，基本上佢哋就会肆无忌惮去重犯。咁当然唔系讲个个啦，我哋都emphasize 咗就系、是，但系同样如果你用一个数据嚟去睇呢件事嘅时候咧，佢有机会唔犯案，但系同时间亦都会嘅，亦都好多系惯犯，但系因为可能佢个罪行未必系好严重，咁佢哋我相信一定系由嗰啲开刀先噶啦，即系你杀人犯冇可能唔扣留嘅，我相信。但系可能一啲好 borderline， 但系亦都影响到治安嘅一啲性质嘅罪案咧，就可能就要喺呢一度去牺牲啦。咁呢个我觉得系好大问题。咁头先阿 Tom 咧，亦都讲翻少少咧，就系佢讲咗几样嘢，我觉得几有 point 嘅。Gary Sir 就佢讲咧，经济啦、家庭啦、移民啦，嗱移民我就唔系好清楚呢样嘢，但系都会有影响。但系咧，经济我觉得好紧要，那个成本 即係話

0: 姚女士，嗱，我两个方面我初步答少少先啦。嗱，喺个 micro sense 吓，今日我哋讲紧嘅系短暂嘅 short term 少少嘅机留啦，呢个系。咁所以喺呢一个方面，如果短暂机留，你好难就话要佢哋 engage in 咩 work。咁但系如果 in general 去管理呢个 justice system 嗰盘数啊，系咪究竟即系啲罪犯啊，可唔可以有啲咩 production 啊？即系我哋可能以前睇电影都会见到，哦，你喺监狱入边有啲嘢你要做嘅。咁呢样我又想请教阿 Gary Sir 啦。究竟有冇呢啲咁嘅机制喺度？同埋嗰啲如果系啲囚犯做咗嘅嘢出嚟咧，咁对于我哋个 justice system， 我哋攞唔攞得翻，定系都系俾个人工俾翻啲即系罪犯嘅咧？其实系如果坐紧监嘅人士咧？
1: 嗱，呢样嘢咧，我就唔系话影响太清楚，因为我系以前系一个执法者，咁判监之后咧，究竟佢受到啲咩嘢嘅对待咧？我唔清楚，即系我系香港过嚟嘅，香港据我了解咧，佢又真系要做一啲工作，系将嗰个嘅物品咧系投资翻落去社会嗰度嘅，例如佢哋做一啲胶片啊、朗口中啊，或者系做拖鞋啊嗰类吓、或者系甚至无帮政府咧喺啲高速公路咧系做维修公路啊等等咁样嘅。
0: 哦，有噶，原来
1: 系、
0: okay,
1: 啊，香港有嘅。
0: Okay.
1: 但是你说现在加拿大这里有没有呢？我不清楚。咁当然如果有是既然好啦，因为他不是只是说惩教什么意思呢？惩罚兼教导嘛。
0: 是啊，
1: 我成日都讲就是说好讲到呢就
0: 是说 Correction,
1: 姚女士讲得好好呢，就是说究竟是有没有一个配套呢是令到他们重返社会。因为惩教意思惩罚和教导。好啦，你惩罚了他之后呢，收监之后呢，你有冇方法去令到佢能够重返社会，令到佢唔好再次犯案。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就係话姚女士讲到一样嘢，我又系好认同嘅。佢讲到 even 第一次犯案呢，都系应该俾当事人呢，犯案者呢系有一个嘅叫做 legal consequence， 中文可以讲话系一个代价。即系你犯咗，你做错事，你又要承担，就唔可以俾人一个印象，俾社会一个印象就话，大不了冇嘢啫，好湿碎啫，唔得。
0: 系，同埋从心理上咧，我虽然唔系心理专家啦，但我会觉得即系你初犯，如果唔系好严重，跟住佢又犯多几次，慢慢个 scale 加上去咧，人会滑牙噶嘛，即系等我哋跑步，哦，可能我跑十公里唔得嘅。但我跑就跑，我跑到啦，即系等于罪犯嗰个心理接受程度都系咁啊，可能佢已经做咗一次啦，跟住第二次佢做有少少啰啰挛，哦，你又罚多少少又唔系好到肉嘅，跟住慢慢 escalate， 到你真系要重罚佢嘅时候，佢已经系惯犯啦，咁佢已经觉得哦 nothing to lose， 即系呢一个系会我觉得
1: 心理嚟嘅，呢个系正常嘅想法，
0: 即系所以其实等于医疗都系啦。即系医疗都系啦，即系如果系你有病或者医院有问题嘅，而家又系被cut啦！而家呢啲咁紧要嘅呢啲 correctional 对于治安嘅嘢又被 cut， 咁究竟系发生咗咩事呢？因为嗱，我喺咪后咧，头先我哋新闻讲过，我都同阿 Gary Sir 探讨过嘅。其实当联邦政府对于呢个毒品啊，即系个人使用嗰方面，即系 in general， 其实过去呢十零年都开始慢慢放宽咧，尤其是大麻嗰方面嘅改变啦。而有啲硬性毒品之前有个 experiment， 就话试可唔可以非刑事化咁样。呢样嘢我已经觉得系帮呢一个即系呢啲 correctional facility 已经系减轻咗好多嘅 traffic 㗎啦，已经系。我唔需要睇数据，我相信已经系减少咗大截。但系喺呢一个环境之下仲依然唔够分定嘅。咁我唔知啲乜嘢先至值得我哋去分囉。唔通真係下下都係要即係毒品屋啊嗰啲咁嘅嘢先至有分定呀、啊。而家呢啲好紧要係唔可以冇㗎，好似你话真係。
1: 係呀、啊、正如我所讲，基要嗰啲呢服务係唔可以 cut 嘅。同埋呢，你刚才所讲嗰样嘢呢，我感觉佢点解会发生其中一样嘢呢，而家个治安真係差咗。罪犯被入罪系亦都系多咗，所以变咗佢政府亦都唔 expand， 反而收缩，咁咪变咗你嗰个叫做人手又唔够啦，设施又唔够啦，咁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哋资源分布嗰度就出现问题咯？吓、啊，
0: 系啊，冇错冇错。咁好，我哋呢个电话听一听先啦，亦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有

0: 生嘅。叶生你好啊，
1: 喂，系咪到我啊？
0: 系啊，叶生，
1: 我想讲啊，头先你讲话姚女士讲话做嘢监狱嗰啲嘢咧，我啊知少少讲乜俾你听啦。呢度咧，联邦政府嘅监狱就好过省政府，省政府咧就有一个 holding pen 咁样，就喺度，通常系两年，唔知点啊，两年少一日啊嘛，就省政府啊嘛，就坐监。咁咧就坐喺度，咩都冇嘢做嘅，怎嘢啊就喺度，咁又冇嘢学，咩都冇嘅，因为完全冇钱嘅，乱晒大龙嘅。
0: 嗯，
1: 有啲地方直头系咧，呢个环境非常之差嘅，几廿个人瞓埋一个地方，同啲多伦多啊嗰啲咁嘅地方闹晒觉噶啦。
0: 嗯，
1: 吓、联邦政府咧都系有啲古怪嘢嘅，点样咧？佢里边咧系有啲嘢做，佢又好蛊惑嘅，佢俾 minimum wage 你，但系咧。佢透過一間政府嘅叫做咩 employment agency， 佢又話你個監犯咧就是、由呢個 agency 介紹俾佢哋做嘅，個 agency 咧就攞剩一蚊人工俾你嘅啫。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 ？agency 係政府嘅其實，即係俾百蚊人工你，咁喺國際嘅條約上邊佢就冇呢個嘅即係嗰啲監獄嘅嗰啲叫做 prison labour 嗰啲問題啦，即係好似俾一個正經嘅人工你啦。
0: 嗯、
1: 但係佢屬下政府擁有嗰間咁樣嘅嗰間所謂 employment agency 咧，就話收你嗰個介紹費，就收剩一蚊俾你嗰個人嘅啫。
0: 嗯，呢、這個我就唔係好清楚。OK， 但係 interesting 我冇意思。
1: 係咁樣嘅，啊，總之咧就好怪異。但係咁佢都有其他嘅訓練過程咩？都有睇你年紀啊。系做啲咩嘢，同埋佢有唔同嘅 security 嘅 level 噶嘛，系咪？咁你嗰啲如果系好低嗰啲 security 嘅 level 咧，咁啊可能会学一啲嘢啊，如果有钱俾你读书啊咁样嘅，即系佢都系有咁嘅嘢嘅。但系省政府就冇，不过通常联邦政府嗰个 sentence 系长少少嘅，即系多过两年啊嘛，咁样咯。就系我知道系咁样啦，就系咁佢就一啲啲嘅啫，就系都系，但系好唔。平均嘅，即系加拿大咧，除咗联邦政府之外，所有嗰啲省嗰啲咧，好似医疗咁啊，总之就样样都唔平均嘅，有啲好，有啲好差，全部系即系乜嘢都有，即系我哋睇医生一样咁样噶啦。有啲省系好差嘅，我就系讲咁多咯吓。
0: 明白 ，thank you 你啊，叶生。咁我哋系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2: Hello，
0: 欧阳小姐，系请讲。
2: 系 Evan 你好 ，Gary 好。我谂我好似都同阿 Gary 讲过，我其实有探监啦，有做过色囚啦，做咗都成十几年嘅。
0: 嗯。
2: 不过就以往嗰五六年就冇做啦，因为健康嘅问题啦。咁 anyway， 我就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咧，我就系问翻，头先你提到啦 ，Gary 提到你而家讲紧嘅系 pre-trial， 我因为我去咧，我去探监我就去 Abbotsford 啊、Mission 啊嗰度，嗰啲系medium 啦。咁pre-trial 呢，我哋成个呢係天主教嘅。天主教係有一个对于呢、這个即係、就是、prisoners 嘅一啲嘅探访嘅一个 group 嘅。
0: 嗯 ,ok,ok。
2: 咁即係所以喺監獄里面呢，佢哋係一个星期我哋会去一次，就係、是、去希望帮到即係佢哋去舒怀囉。同一样色囚最主要呢就係做 sexual abuse 嘅。咁、所以出到嚟之后呢，亦都係希望佢唔好重犯，即系呢啲系一啲 volunteer work， 系一啲社会嘅团体去做嘅嘢嚟嘅。
0: 嗯，
2: 咁我嗰时候冇做 pre-trial 嘅，因为根本冇时间做咁多样嘢啦。但我有好多嘅教友系有做嘅。
0: OK，
2: 咁你而家讲紧嘅 cut 嗰个系 pre-trial 嘛，系咪啊？
3: 系
0: 系冇错冇错，
2: 系啦。OK， pre-trial 咧，你头先提到咧，嗱，因为我冇去过啦，所以我唔知啊。你而家讲紧系 24 hours。摆佢哋喺嗰度啫。咁 24 hours 之后，佢哋都会 release 佢哋噶嘛，系咪？原则上。
3: 欧阳小姐，首先多谢你个问题。嗱，警察嗰啲咧，其实每一个警局都有个羁留中心，嗰啲通常咧都系会扣留可能一个周末啊，或者系24小时嘅。但系若然咧系要羁留耐啲嘅时间咧，佢就要去一啲叫 pre-trial 嘅 centre 嗰度。咁嗰度咧就相对就
2: 会系一个礼拜可能。
3: 系啦，冇错啦，系啦，就会耐啲。
2: 我听过好似系。系。咁你而家讲系 cut 呢一啲一个星期嗰啲，就唔系警察局里边嗰啲 24 hours 嗰啲，系咪？
3: 我嘅理解咧，我睇个报道咧，我嘅理解咧，其实而家咧，无论系 pre-trial 又好啦 ，pre-trial centre 又好，或者警局里边嘅。

0: retention sell 咧
1: 都
0: 係出現問題。乜嘢咧？就係話人滿之患，因為而家我其實我都有啲同事仲喺一啲小鎮嗰度做，佢哋係人係爆棚噶，直頭
1: 係。我蘇花知道咧 ，Richmond 嗰、那個治安咧就好好嘅，較為好啦。咁多城市，咁你話好似 Surrey 或者去 Abbotsford 啦。再远啲嗰啲咧，事实上系有问题嘅 ，COVID 啊嗰啲咁样样，呢、這个我明白。但系如果譬如系 24 hours 嗰啲嘅话咧，佢唔会 within 你逗留压揿咗佢喺你哋嗰啲中心度 24 hours， 佢哋一出嚟就唔会犯法噶。即系佢哋要再重犯咧 ，no matter 你运去一个星期或者系24 hours 佢都一样嘅。咁但嗱呢、這个就我自己想理解清楚咯。唔好意思，因为我行緊上條楼梯度。咁第二样嘢呢就係、是、其实讲緊即係嗰个法评罚啦。咁我记得 Polyev 呢喺佢竞选嗰时候呢，佢係好声明咁佢话嗰啲贩卖毒品嗰啲头头呢係应该判佢哋死刑嘅。即係其实佢喺呢一方面呢我係好认同佢嘅。但係好可惜呢，我哋而家嘅法律咧系松嘅，嗱呢个问题太过长啦，我冇可能喺今晚可以讲得到或者解释得到，所以即系所涉足嘅问题咧太多啦。但系个问题，既然如果佢真系要 cut 嘅话咧，我嘅睇法就系、是、政府系应该喺出边咧。嗱，我知道因为啲息酬咧，息酬就通常佢哋至少有十年嗰、那个都会被监视的。咁佢就係一定警方呢係有呢啲，我諗 Gary 可能会知道，就会有一啲咁嘅 special group 呢係专门睇住佢哋。咁可能佢哋既然係因为地方唔够，政府係需要做多啲嘅 community 有呢啲咁嘅 service， 明知嗰啲人出咗嚟可能係睇佢哋一个星期，即係 instead of 喺个enclosed area 去睇佢哋。佢系出咗嚟嘅，我唔系赞成啊，即系唔好俾黑色化，我唔系赞成。但我意思系话，如果呢件事真系要发生，我哋应该系叫政府，你既然做唔到喺有 enclosed area， 你应该要喺个 community 系多啲呢啲咁样嘅 block watch， 系帮助嗰啲色囚 make sure 佢哋系有系，即系因为我知道警察有做嘅，但系佢哋做嗰啲咧就系、是、主要系。嗰啲重犯啦，之后咧，佢哋系按呢、這个即系嗰假释期咯。咁佢哋嗰段时间咧，其实逢餐住餐系有人 check 住佢哋嘅。咁但系嗰啲人咧，当然唔系摆正面，一睇就知佢系警察啦。咁即系佢哋系需要 recruit 或者无论系省政府或者系我谂呢个应该系省政府做嘅嘢咯，就系应该系多啲呢种 community 嘅 service 咯。吓，唔该晒。
2: 明白 ，thank you。系咁啊 ，Gary Sir， 我觉得咧呢件事咧都我理解姚女士啊，唔系，sorry， 欧阳小姐嘅意思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就范围广啲，即系又系 macro 咗少少，即系成个组合点样可以将啲资源分配啦。咁但系如果单独睇呢件事咧，其实我个人就觉得啊，即系哪怕你几唔够 budget 都好咧，点都要 squeeze 佢，就算赤字都好啦，你都要喺呢度摆够 budget 咯。即系呢个系我睇法。咁你觉得咧？
0: 啊，绝对啦，即系等于一个人。又一定要食嘢噶嘛，一定要饮水噶嘛，一定要有空气噶嘛，唔可以 cut 噶嘛。即系有啲嘢可以 cut， 有啲嘢真系唔可以 cut。同埋有时候有啲嘢咧，就系话你要识得资源去分配，但系未分配之前咧，你要知道佢个严重性后果去到边度。
2: 系
0: 咁我亦都好快讲一讲啊，欧阳小姐咧，即系好多谢佢打翻嚟啦，同埋我感觉佢系非常之有爱心啦，讲到话关顾或者关心系好重要，因为嗰啲记住嗰啲囚犯如果罪犯咧，其实佢自己可能都系一个受害者，所以我哋即系都要尽量要。帮佢哋咯，
2: 系啊系啊，咁所以喺呢件事上边咧，我希望今日呢个 topic 啊，我哋唔系话纯粹系想话批评或者嗰样嘢，呢个当然其中一样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希望大家会有个 awareness 啊，唔好觉得话啊，其实系减持啊，即系减少嗰个资源啫，就觉得好似冇嘢。 非常之严重呢件事，所以点解我哋今日先至咁认真、咁郑重咧，去带呢个 topic 俾大家嘅。咁今日咧，好多谢咧咁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啦，同埋意见，好多谢 Gary Sir 今日亦都上嚟我哋节目度咧，同我哋解答好多我哋嘅疑惑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会。

0: 叫，
1: 拜拜。
0: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
5: 啊，人客话佢架车咧踩油加速嗰阵咧觉得好震啊！
6: 诶，咁啊，开始咗几耐先？
5: 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6: 诶，系咁啊，等我 check 啊，睇下咩事啦。
5: 师傅啊，究竟系咩问题啊？
6: 哦，原来嗰副引擎就行少咗一个盘，唔怪得知你会咁震啦。
5: 行少咗一个盘，点解会咁嘅？
6: 哦，系其中嘅一个燃油喷嘴塞咗，冇油到咯。
5: 咁有啲咩办法可以整翻好架车啊？
6: 嗱，可以买一樽燃油喷嘴清洁液，咁啊倒落去个油箱里面，等佢慢慢咧将个喷嘴入边嘅啲污垢清除，嗰副引擎自然就回复正常运作噶啦。
5: 真系咁神奇？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叫佢买翻支燃油喷嘴清洁液，倒落去个油箱嗰度试下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11: 本国卫生部证实有十名加拿大人列为可能接触汉坦病毒。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工党失利，王毅重申中欧不是对手。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首席医官表示，本国境内汉坦病毒株大规模传播的风险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接触病毒者，其中6人在本国境内，4人就在邮轮。周浩辉报道。
12: 加拿大首席医官 Dr. Josh Raymer 下午见记者表示，虽然加拿大境内汉坦病毒株的大规模传播风险低，但是指出汉坦病毒主要是感染食子类动物的病毒，有时都会传染给人类。他提醒民众远离食子类动物，安全地清洁和消毒被污染的区域，降低感染风险。他说人类可能因为吸入被食子类尿液、排泄物或者唾液污染而进入空气里面的病毒微粒而感染。他补充说，今次汉坦病毒疫情有关的整体人口风险是低的。他又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没有症状的人能够将汉坦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一共有10个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其中6个人在加拿大境内，4个人在邮轮上面。联邦政府表示，与邮轮相关的3个人目前正在安省和魁省家中隔离，未有出现症状。出事的邮轮目前仍然有4个加拿大人在船上，预计这个星期日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本国领事官员正在前往当地，准备向他们提供协助。 Dr. Raymer 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另外3个加拿大人，分别在亚省2个人、安省1个人，但是即使有感染者抵达加拿大，预期亦都不会在国内造成后续传播。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1: 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目前大幅超出预算。省基础建设厅长马伯文今日接受本台访问时就说，省府需要暂停项目和非生卫生局重新调整方案，降低项目成本。廖日康报道。
13: 卑诗基础建设厅长马伯文在同本台访问时表示，非生卫生局提交的最新成本估算由原先通过的18亿预算高出几亿。省府在过去一年一直和非沙卫生局研究如何降低成本，但至今未能成功，因此决定进一步检讨项目的设计和管理模式。
14: Unfortunately, the latest fully costed plan that came back to the BC government from the health authority showed that the costs were coming in several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ver。
13: 马博文透露，省府已经委托独立专家团队进行审查，发现目前设计入面存在部分空间和功能的重复问题，亦都就选址和项目管理。